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2: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资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4: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5: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0: 而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份文件还有哪些和咱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
4: 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6: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昨晚，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
4: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超过5万名维和人员参与1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有115个国家派出维和军人和警察。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呢，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0: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表示，乌军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4: 北京时间6月5号晚，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
0: 北京时间的6月5号晚，世贸组织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拖累全球贸易，但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支撑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维持韧性。
4: 北京时间6月5号晚，美国劳工部发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预期，5月失业率维持4.3%。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短线走强，市场大幅下调2026年美联储降息预期。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78点，跌幅为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83.74点，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709.43点，跌幅为4.18%。
4: 欧洲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3068.05点，涨幅为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218.24点，跌幅为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59.05点，跌幅为0.75%。
0: 国际油价5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50美元，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4美元，收于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
4: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另据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
0: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言人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于当天进行维修，但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经暂停了相关的作业，以便进一步的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此前，5名宇航员临时进入龙飞船避险之后，已返回舱内。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2: 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1: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表示，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

0: 澳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2: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0: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2: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1: 当地时间的5号，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了阿曼湾。 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是向其开火。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
2: 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2: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0: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3: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2: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表示，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的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的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
2: 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三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四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
1: 根据政治报网站的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的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而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2: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七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1: 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0.2%。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12.1%，同。

率下降了16.8%，成为了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的损害。目前呢，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与非

0: 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截至当天，刚果金已经累计确诊病例为381例，死亡62例。
1: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他强调，速度、协调与一致性三者缺一不可，并呼吁各方提供资金与政治支持。在同场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卡塞亚表示，捐助方目前已承诺提供3.158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非洲疾控中心于5月15号宣布，刚果金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卫组织随即迅速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

0: 武器以及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呢，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0: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了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1: 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2: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3: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2: Путин 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利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是通向发展的和谐之路，并为当今世界应对严峻挑战提供契机。
2: 普京表示，俄始终对平等互利合作者保持开放。本届论坛已接待来自约130个国家，期待建立和发展商业关系的知名企业高管和其他商务人士、专业人员。他强调，当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家，当数十亿此前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人们获得机遇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公平。普京说，至关重要的是经济新增长中心自主决定发展途径，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并创造品牌、订立标准、拥有专长。它隶属过去5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这种贡献将继续增多。普京还表示，企业更关注发展活力更强、生产和销售增长前景广阔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焦点正在转移，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国际大

0: 与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的推进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各方难以就共同立场和义务达成一致。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了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
2: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3: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2: 在5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2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两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0: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本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2: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呢，江西警方快速侦破了一起涉高考网络诈骗案件，当场抓获了违法行为人，及时遏制了网络谣言蔓延，避免了多名群众受骗。
1: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2: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在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3: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1: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0: 随着高考的临近呢，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啊，其中呢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灭活性比较强。
4: 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解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
1: 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2: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前几天呢，教育部还发布了近年来的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提醒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的骗局。
4: 我们一起来看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0: 考前售卖所谓的高考真题以及答案呢，已经成为了高发的骗局。此外呢，警方介绍，高考结束之后也是诈骗高发期。
1: 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6: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0: 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地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
4: 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CBA 总决赛昨天晚上展开了第五场的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了浙江政商证券，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上的第二个 CBA 总冠军。上海队上一次夺得常规赛的头名还是在2001-2002赛季，在姚明率领下击败了传统强队八一队，夺得了上海队队史上的首个 CBA 总冠军。
8: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4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世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世28-24领先4分。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世49-47领先结束半场。第三节到了上海九世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他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世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上海九世领先优势来到了12分。最终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上海九世外援古德温总决赛场均得到29.2分、9次助攻，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4: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4强。
9: 刘胜书、谭宁在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岩永林和中西贵应。盛坛组合在本站前2轮比赛中未丢一局，状态出色。本场比赛两人始终主导着比赛节奏，21-15、21-13，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混双赛场，程星张驰组合以2-1的比分战胜队友冯彦哲、黄东平，晋级4强。半决赛，程星张驰将迎战另一对国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瓦尔达尼，顺利晋级。半决赛，陈雨菲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
0: 在昨天举行的另外一场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郭新娃、陈芳慧以2-1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顺利会师队友。混双半决赛将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国羽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混双决赛席位。
4: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巴西各地的世界杯氛围正逐渐升温。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在圣保罗的探访。
10: 我现在是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一处街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这个地上的标语啊，它写的是"这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这也表达了当地的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在巴西，居民自发装饰街道以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在我们所探访的这个社区，负责筹备工作的詹妮弗从今年1月开始就号召大家积极参与。他们用募集来的2000雷亚尔，约合人民币2600元，购买了油漆、刷子和彩色飘带等。我现在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冷涡仍然会影响我国，给东北华北带去降水。今天长江以北地区的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长江以南的强降雨则更为集中一些，在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等地的局部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结束，但是南方多地的雨势增强，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变得更加的集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重庆西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中，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对于交通出行会产生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周末两天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大多是凉爽舒适，最高气温大多在25度以下，而黄淮以南的暑热天气将会开始逐步缓解，到了周日，像是湖南和贵州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西宁阴8到20度，榆林晴10到22度，青川阵雨17到31度，南充晴转阵雨21到35度，宜宾多云转大雨21到34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邯郸小雨转晴14到24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鹤壁中雨转阴15到23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2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21到28度，襄阳多云转中雨19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泉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式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旅游景区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载体，目前各地都在推进景区智慧化运营。如何有效提升风险及时准确预警能力，保护游客身份、支付等重要数据信息归集传输安全，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做了规范要求。
1: 标准涵盖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慧化营销、智慧化体验六大核心技术板块，全面覆盖景区智慧化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的全流程。该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运营管理活动的智能感知、动态分析、智能决策和实时优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2: 标准整个的编制强调以数据安全、安全应急管理作为前提，指导景区对游客身份、支付信息等重要数据进行安全处理，保证旅游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享用、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同时引导旅游景区构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从日常风险预警到突发事件统一调度的闭环管理。
1: 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应建立集成化应急指挥中心，整合监控通信调度系统，统一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应构建包括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等多种手段的应急通信网络，确保紧急情况下通信畅通，应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最大承载量进行管理，实现自动预警并上报。
2: 标准还新增了适老化的导览界面和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内容，保证老年人游客以及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使用智慧化系统。
1: 标准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艺、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主题应与景区文化相

0: 匹配，外观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协调。
1: 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也是生活性服务业扩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重要载体。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
0: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2: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0: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3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4: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五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4: 今年三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五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三月至五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离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4: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4: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 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

0: 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1: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0: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2: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0: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3: 据政治报网站报道，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去年第4季度则是增长0.2%。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1季度经济环比下降12.1%，同比下降16.8%，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团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2: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3: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2: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4: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2: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5: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2: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1: 高考在即，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方面推出暖心服务。
6: 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护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现场办理。
7: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
6: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1: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至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

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注意安全。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下午，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并伴有短时强降雨。

0: 暴天气，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沙尘来袭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天空被黄沙笼罩，道路可视条件大幅下降，车辆纷纷开启雾灯和双闪灯行驶。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截至昨晚8点，沙尘仍未消散。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上个月的18号，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随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导致太阳村镇及周边区域出现多处岩溶塌陷，存在地质灾害风险。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派出专业团队再次前往柳州市，开展地下结构探测，摸清地下的隐藏风险。
1: 想要排查地下的塌陷隐患，首先得看见地下的样子，而传统人工钻探速度慢，成本高，在震后不稳定的区域开展作业也十分危险。这次技术人员给地下做检查，使用了一种更加高效安全的技术——微动探测。所谓的微动，就是天然的微弱震动，风、潮汐、气压变化会产生微动，车辆开过、工厂机器运转，甚至行人走路也会产生微动。微动探测是利用地球表面存在的微弱地脉动信号，通过布设节点地震仪来采集数据，从中提取出有用的波动信息，实现隔着地面看清地下的问题。
2: 微动探测呢，通俗来说就是一种给地球做 CT 的技术。技术人员就是在目标区布设这个微动探测仪，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台阵，这些仪器呢在地面呢静静的，它采集几个小时的数据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数据，然后就可以去分析地下的岩石或者土层的软硬程度啊，然后不同深度的这个地质构造形态啊等等这些信息。
1: 截至目前，当地已在镇区及周边地区布设了超过700台节点地震仪，开展了约7万平方米的三维微动探测和三横三纵总长6公里的剖面微动探测。接下来，地震局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编制完整的探测成果，为柳州震后灾害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后续应急处置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撑。
0: 去年9月27号，甘肃定西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陇西、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持续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陇西县文峰镇的仙家门村，那这里也是陇西5.6级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最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一共安置了来自附近8个村的180多户受灾群众。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安置点上的房屋主体已经基本完工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像道路硬化等一些附属设施的建设。
1: 据了解，陇西县需要进行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有579户。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4: 选址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这个主城区，然后临近主干道，然后离近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医院，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这个水电气暖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章县五阳镇的陈家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这里的120套重建住房也已全部封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院墙砌筑、路面硬化等收尾工程。
5: 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这个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河

0: 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1: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5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
2: 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0: 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欧洲多国被迫加速防务自主和区域防务合作。 近期，波兰与英国签署一项条约，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总裁、国际政治评论人士亚当·马尔沙维克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变得非常难以预测，波兰正在寻求建立更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3: Dosyć nieprzewidywalna jest w ostatnim czasie polityka Stanów Zjednoczonych, a w Europie również mamy pewne wątpliwości co do polityki amerykańskiej. Ta strategia przede wszystkim jest zmieniana przez Amerykanów, a my w Europie musimy się dostosować do tych nowych realiów i nie pozostawać biernymi. Dlatego szukamy innych rozwiązań uzupełniających, takich jak na przykład ten sojusz z Wielką Brytanią, czy też ściślejsza współpraca z państwami skandynawskimi.
4: Maher沙维克说，美国在波兰驻军问题上的态度一波三折，至今仍然采用的是原则上点头、执行上留白的模糊性战略，这也引发了欧洲对于跨大项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
3: Automatycznie zmniejszenie ich obecności w sensie naszych systemów obronnych oznacza, że musimy my jako Europa, jako Polska zwiększać swój potencjał, zarówno militarny, jak i gospodarczy.
4: Maher沙维克指出，从波兰与英国加强双边合作，到法

0: 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持续推动防务能力建设，都表明欧洲正在加速调整安全战略，逐步减少对单一安全保障来源的依赖。
1: 四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三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截至当天，刚果金已累计确认病例381例，死亡62例。
2: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他强调，速度、协调与一致性三者缺一不可，并呼吁各方提供资金与政治支持。在同场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卡塞亚表示，捐助方目前已承诺提供3.158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非洲疾控中心于5月15号宣布，刚果金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卫组织随即迅速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
2: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2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3: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2: 在5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2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2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1: 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 6月4号，中方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

0: 医院进行救治。
1: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向官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与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们走进联合国营区周边阿卜耶依综合中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维和官兵将千余件学习和体育用品送到学校师生手中，并担任临时教员，现场教授孩子们认读汉字，普及中国文化与和平理念。随后，川剧变脸等中国特色表演轮番登场。中国维和部队自部署以来，官兵们执行了武装巡逻、要员护卫、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并力所能及地为当地民众提供援助，为维护阿卜耶依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开展多科目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百余名今年春季入伍的新兵同台竞技，检验训练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训练热情，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第一步。
3: 紧急集合！
4: 清晨，尖锐的哨音骤然响起，新兵们全副武装，迅速集结。在利用地形科目比武中，他们不但要克服铁丝网、壕沟等人工障碍，还要合理利用地形地物，通过开阔地域。
5: 由于早上下过雨，地势有点泥，我出地丝网的时候没有站起来，就是脚下打滑，就有点耽误时间。然后在以后的训练里会更加努力，更加认真，提升自己的实力。
4: 这次比武科目除了自动步枪操作、战术基础动作、防护等新训科目外，还设置了手榴弹实战应用、刺杀等多种贴近实战的科目考核。在手榴弹实战应用科目中，他们打破以往投准投远的限制，设置多种聚焦战场地形的场地，检验他们技能运用和灵活反应能力，引导他们向打仗转型。
5: 手榴弹今天挺出乎我意料的，我之前手榴弹一直都是卡着线过，不过这次考核的时候倒是前面一次错误都没有出现，全部顺利通过了，最后也没有出现降档行为，整体成绩挺好。
0: 新兵授衔是新兵军旅生涯的成人礼。日前，全军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春季新兵授衔仪式。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身着戎装，在战友和亲人们的见证下，迎来自己的军旅新征程。
6: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授衔仪式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属于自己的军旅成人礼。新兵们面向八一军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彰显新时代革命军人铁心向党、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7: 戴上肩章的这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我将牢记誓言，刻苦训练，苦练杀敌本领，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6: 在新疆某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现场，新兵的家长们受邀参加，一同见证意义非凡的庄严时刻。

0: 新兵们现场还展示了刺杀组合、队列操枪方阵、战场救护等多个科目，汇报自己两个多月的训练成果。家长们还走进班排宿舍，近距离了解新兵训练生活情况。
1: 几个月不见，孩子变化真的太大了，整个人精神又稳重。我把孩子交给部队，我们很放心，也会一直支持他。
0: 受衔即受命，入列即出征。在第82集团军某部，一批刚刚完成受衔的新兵们连夜奔赴野外驻训一线。驻训地的官兵们提前布置暖心营房，备好热餐，带领新兵们走进班排宿舍，帮助新兵快速融入新集体，开启军旅生涯新篇章。
2: 在武警北京总队，2026年度春季新兵授衔及宣誓仪式也在某训练基地举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式担负起军人的使命，崭新的军旅征程正式起航。
3: 在京郊某训练基地，武警北京总队春季新兵授衔仪式庄严举行。干部骨干为新战友佩戴列兵警衔，新兵们彼此整理衣帽，扶正肩章。崭新的警衔定格着淬火成钢的蜕变，也见证着并肩同行的战友情。

0: 当班长为我戴上警衔，我感受到的是肩上的荣光，更是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必将坚守初心，奋勇争先，刻苦训练，履职尽责。
1: 历经数月的摸爬滚打，新兵们褪去稚嫩，正式以军人的身份扛起责任与荣光。授衔结束后，新兵们将完成最后的强化训练，随后奔赴岗位，扎根基层连队，坚守战位一线。
2: 我将忠于我的誓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绝不辜负这一身戎装，也绝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培养与期望。
3: 火箭军某新兵团也于近日举行新兵授衔仪式，千余名新兵正式加入火箭军战斗序列。授衔前一晚，新兵们状态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在新兵授衔的前一晚，新兵班长们来到新兵宿舍，把崭新的列兵军衔交到新兵们的手上。
4: 这是咱们的臂章，这是咱们的军衔，这是咱们的帽徽。
1: 见到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军衔，经历了几个月淬火蜕变，刚刚褪去青色的新兵们流露出了孩子般的欣喜。新兵张辉入伍后体重减轻了15斤，他把军衔贴在迷彩服上反复整理。
5: 过了今天，我的生日就有两个，一个是母亲给我的生命，一个是授衔带来的新生。
6: 集合。
1: 次日清晨，新兵们闻令集合，授衔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全体新战友军容严整，斗志昂扬。
7: 授予以下新兵火箭军列兵军衔。
1: 随后，新兵们互相佩戴军衔，正式完成从地方青年到火箭军战士的转变。从此刻起，他们将在火热军营中拼搏奋斗，用青春汗水践行铮铮誓言。
2: 戴上军衔后，我内心非常激动，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会保持不服输的劲头，磨砺意志，砥砺初心，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8: 授衔是荣誉的加冕，更是出征的号角，为他们的军旅生活揭开了崭新篇章。希望他们用过硬素质捍卫军衔荣耀，以战斗姿态迎接各项挑战，为大国长健贡献青春力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

0: 主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一起来了解。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新闻直播间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民警在巡逻时接到周边群众报警，称附近有一名5岁的男童被困在私家车内，随后民警特警赶到现场处置。
3: 民警找到车辆时，孩子正在车内哭泣，汽车的后座车窗留有一条缝隙，民警和热心群众把手伸进缝隙尝试打开车门，均未能成功。此时一名男子引导孩子在驾驶区域找到解锁车门的按钮。
4: 他过来，你趴在前面，来开前面，你趴前面我叫你，
5: 别过，别过，别过，
4: 拉手旁边上面拉开，上前锁。
5: 好。
3: 随后孩子成功打开了车门，民警联系上家长将男孩安全送还。据了解，当天一家人准备逛街，5岁的孩子想留在车里玩手机，就没有跟着下去，但家人离开时误将手机拿走并反锁了车门，导致孩子既下不了车也联系不上家长，被困车内。民警提醒家长带孩子外出时要有安全意识，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在气温较高时，车内温度可能会在短时间急剧上升，极易引发脱水、中暑，甚至危及生命，切勿因一时大意酿成悲剧。
1: 近日，在浙江乐清市虹桥镇一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白色轿车在转弯时不慎将老人撞倒并卷入车底。危急时刻，周边的多名热心群众赶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成功救出。目前老人因骨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经查，事发时因阳光晃到司机的眼睛，造成视线受阻，不慎撞倒了老人。交警提醒，夏季阳光晃眼事故极易发生，司机在驾车时要提前调整好遮阳板，佩戴太阳镜，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前两天在

青海海北州文源县黄城乡的一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跑鹿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数只跑鹿正分散卧在草地上休憩，但它们依然高高的扬起脖子，神态十分警觉。跑鹿听觉敏锐，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它们主要栖息在山地林园、灌丛以及森林草原地带，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灌木嫩枝和青草。在草甸上，它们浅棕色的皮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旦奔跑起来，标志性的白色尾部便会高高翘起，格外醒目。好，这节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域外舰机频出西太。美菲开展联合军演，南海风波接连不断。海空协同战备警巡，中国军队整戈待旦。中国海警执法巡查，合理管控，依法处置。新闻频道周六中午，军情时间到，看中国军警维权履职，有力反制。
1: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3: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4: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晚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

0: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1: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2: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0: 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份文件还有哪些和咱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3: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0: 昨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的新纪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目前已经迈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数十年接续治沙、直绿固土，曾经肆虐的沙患得到了有效遏制，连片沙地逐步复绿。我们首先通过影像对比，一起去看一看北疆大地绿尽沙退的生态巨变。
5: 视线聚焦全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它的部分治理片区就位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境内。与黄沙博弈，当地治沙手段在不断更新，创新探索出以陆治沙的模式。目前翁牛特旗已经开通18条穿沙公路，构筑起7横11纵的治沙路网，沿路铺设草方格，建设林草固沙带，以沱道路累计治理沙地360多万亩。路通了，农牧。

0: 您的日子也变好了。沙地大米特色奶食品顺着川沙公路走向全国，曾经令人绝望的沙海如今变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景区。一路西行至库布齐沙漠北缘，曾经这里的黄沙乘风肆虐，直逼黄河岸线，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历经40多年的治理，一条绵延420公里的锁边林带铺展在黄河沿线。库布齐沙漠年均入黄泥沙量也从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沿岸村落草木环抱，河滩满目翠绿，勾勒出宜居秀美的生态画卷。继续北上，我们来到巴彦淖尔。磴口县551.71万亩国土中，乌兰布和沙漠占到了426.9万亩。当地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2025年完成新308锁边林带升级建设。草方格固沙、桥冠分层配置的治理模式，筑牢了沙漠生态屏障。过去40多年，磴口县小气候明显改善，沙区天然水域、人工湿地总面积稳步增长。巍巍阴山横贯乌拉特后旗，山南是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山北渐入蒙古高原，荒漠草原连绵。乌拉特后旗紧邻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曾经风沙岩山侵扰农田。从2024年开始，阴山一线、本巴图沙漠、中蒙边境、莫林河流域4项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稳步落地，已累计完成沙漠治理120.37万亩。同步推进的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也已完工458.52万亩。沿着黄河溯源而上，这里是黄河上中游阿拉善盟乌兰布河段。昔日乌兰布河沙漠流沙横亘，黄沙顺势侵入黄河，河床淤塞隐患突出。2022年起，当地启动阻沙入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分区改良、布设沙障、栽植桥冠牧草，治理万亩黄沙。如今这里的综合植被覆盖度突破35%，黄沙变身良田绿地，一道坚实壮阔的绿色长城正在北疆大地稳稳铺展。
1: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温都尔沙区，曾经大风肆虐，流沙步步紧逼黄河几字湾，当地持续攻坚，因地制宜，植绿治沙，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眼下沙区锁边工程正在进行，总台记者王小佩就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小佩，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温都尔沙区。那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通过实时的无人机镜头带您来看现场。镜头拉开，您看到我身后由黄到绿，由沙到草，这就是一个在空中给您展示的非常直观的治沙成绩单。如果要在这张成绩单上加一组数据，我想用的是2024年这里开始的流沙锁边工程。截至目前呢，当地已经完成了700多万亩的这样的沙土整治工作。什么是锁边？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在流沙的周边啊，织就这样的一条绿色的围带，防止流沙继续的外扩。那时下6月，锁边工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那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片区域还有上百名的工人在劳作着。刚才给您展示完成绩单，其实我很想告诉您，这里的沙为什么非治不可呢？首先，巴音温都尔沙区呢常年刮5级以上的西北风，8级以上的大风全年占到40多天，所以天气啊、水土资源都非常的匮乏，气候呢非常恶劣，所以在治沙的开始我们是需要人工去干预的。另外第二个，为什么非治沙不可，我们通过一个沙盘呢非常直观的给您展示一下。那星星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是阴山，我们在阴山北部。当西北风刮来的时候啊，裹挟着大量的黄沙就会越过阴山来到河套平原，影响我们的这个农田灌溉，同时这些泥沙还会影响到黄河几字湾的水系安全。当然更糟糕的是，您看在这儿还有一片沙漠叫做乌兰布河沙漠。那么在当地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不怕黄河决了口，就怕沙漠握起手。如果这两片沙源同时来到 河套平原，您可以想见，对于农田、对于作物、对于水系，也包括对于。

0: 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环境都是非常大的威胁。那说完了为什么要治，我们再来说说当地是怎么治的呢？比如说因地制宜、一沙一策、提质增效等等的方法，我们再给您逐一的介绍。说到这个因地制宜，在现场，我们所在的现场就是采取工程固沙和人工种草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场我们其实还看到一些现代化的这种助力方式，比如说无人机来运送苗木，对于一些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那么无人机就可以做到精准投放。另外呢，工人们在打坑种植的这种植物叫做梭梭，梭梭在当地被誉为固沙先锋树。一旦梭梭被种植成功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嫁接一种中草药叫做肉苁蓉，这样我们的治沙工程又转化成了富民的绿色产业。当然还有一种固流沙最好的方式叫做草房格沙帐。我们在带您看现场之前，我们先请导播给我们播放一下我们和相关部门调取的卫星影像。那您从2024年和2025年同一个地区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出来颜色的变化，那这部分变色的是什么呢？再请我们的导播继续拉大，您就可以看到这样纵横交错的就是草方格。以我所在的乌拉特后旗为例，2年间通过草方格固沙实现了50万亩。50万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4万多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沙土被锁住了。那么在卫星云图上给您展示的这样的一个防沙治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是不是就是我们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的新奇迹当中的一个缩影呢？看完了非常壮观的这个卫星图上的草方格，我们再来看看现场。其实在现场就是工人们一米一米、一步一个坑、一人一捧草这么种出来的。天气好的情况下可以用上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那么一台车配上10到15个工人，一天能够完成30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治沙工程量。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以5月份为例，能用上这样的现代化设备的天数不足1/3，比如风一来草就倒了，工人师傅们就要手动来完成。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说，草方格压好了，草得不倒才能锁住沙，梭梭种完了它得成活才能继续嫁接其他的经济作物。当地林草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苗木的首年成活率在80%，而到了第二年就到了70%多。所以说我们一年又一年的种，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护。我们在这儿还想给您介绍几组数据。那么3年来巴彦淖尔市在这个三北工程的治沙率从21%提升到了64%，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了不起的跨越。而更打动我的是另外一组数据，叫做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5年稳定在26%以上。稳定在就意味着草原植被没有退化，没有变得更加糟糕，在这里不退就是最大的进步。当然我们还想跟您说，这个稳定在的背后是无数治沙人久久为功的坚守。那此时呢，进入10点以后，现场作业的这个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45度，还有很多人在忙碌着，我们也借此机会向他们致敬。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可。
1: 是的，小佩，感谢治沙人的坚守哈，久久为功，绿进沙退，助力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的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了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如何推动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
2: 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喀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
3: 这样的是农田，这是防护林。有了这样的防护林，他们再给咱们这个农田， 做到防护作用，已经初步判断它已经达到退化的标准。因为咱们从影像上看，它的保存林木，你看这么大的面积，就剩一到两棵。
2: 经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这些退化林的详细信息将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
4: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策，然后分类修复。
2: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我们实地进行探访。
5: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3: 干，已经干的，非常干了。像这棵树啊，我估计多说也就能挺3年，甚至2年。2年之后，它这些新枝也就发不出叶来了，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2: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6: 以前这一片是都是树是吗？
3: 对，
5: 以前全是树。你看那个根儿在那儿呢。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2: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5: 它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3: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5: 对，
6: 差了很多啊。
3: 对对对，
5: 典型的小老树嘛。
3: 对
6: 啊，
5: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2: 这片跟80后同龄的小老树有200多亩，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5: 死亡度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
6: 啊。
5: 然后像什么草本，这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
6: 哦。这
5: 然后
6: 它鼓起这种，
5: 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2: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这片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5: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对它做一个修复，它可能自己它慢慢就死亡，它是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3: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挖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1: 早年造林区域风沙环境恶劣，再加上部分苗木异地引种，树种选择单一，造成人工林很难天然繁育更新。科学人工干预成为退化林修复的有效手段。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代接着一代，让这道绿色屏障不断延伸加固。
7: 好了，
8: 好了，
7: 哎，
8: 好了，好了，
7: 哎呦，真可爱呀、啊！
6: 很多吗？现在这边这种狍子？
3: 现在比较常见了，现在还有黄杨比较常见了。那就是生态功能恢复了，然后它有它的栖息地了。
2: 就当我们赶路穿过一片新栽的树林时，这场不期而遇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而随后的大风天气也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有林和无林的区别。
6: 别大了！要是没有这个 个防不林的话，咱这边会是什么情况？

0: 沙满地，沙满田。
1: 大风来了以后，直接就是开走了。
2: 对，
0: 如果没有防护林，周边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这个风沙的危害。
3: 这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
1: 刚才在田间地头那个没有树的时候，这个风特别大，那进来以后就感觉很明显啊。
0: 咱们现在这个树，如果说建立起防护体系之后，你感觉外边风是呼呼的，里边就像在屋里待着一样样的。就这么大小树它也管事儿、
3: 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
4: 营造林建设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在第一年我们栽植成活之后，我们可能会需要3到5年的时间对它进行一个管护和抚育，3分照7分管，只照不管就等于白照。现在
3: 在采访中，我们看完一处又一处退化林，有的即将纳入修复计划，有的已经完成树种更新。
0: 这些是枯死的，
1: 嗯，
0: 其实感觉心里挺不得劲的。当时咱们这些树，在造林的时候，也是像老一辈的孩子一样，那就跟咱们家长对咱们一样，视为这个珍宝吧。但是现在，它退化了，但是说下一个周期呢，咱们去怎么改造它，让它怎么去重现这个防护效能，
1: 很有信心啊。
0: 对，就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直，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5: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完成退化林修复任务1000万亩以上，提质兴业利民。近年来，三维工程在生态治理思路上已经从单纯的生态建设转变为注重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系统性工程。如何让生态治理实现全民参与？如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共享成果？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敖汉旗北部的敖润苏木苏木位于喀尔沁沙地南缘，共有沙地面积7万亩，其中5万亩是流动沙地。从2023年开始，当地通过光伏治沙、工程固沙等方式，先后治理了3万亩流动沙地。这些连片的草方格就是3年前扎下的，同时栽植的还有宁条。
0: 你看它这个成活率多好啊，是吧？
4: 这个宁条它长大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对它进一个抚育平查覆状，它这个剩余物现在还可以做饲料，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它还有经济价值啊。
3: 位置偏远，条件恶劣的地方种宁条，而距离村镇较近、条件较好的沙地则种植蒿柳。
4: 它这个长大之后，它第一个能喂蚕，它第二个还能编织一些东西。
0: 对，就是那个柳编。
4: 柳编。
0: 另外，它的枝条还有能做茶穗，就是做种苗用。所以说它的经济用处很大，亩产收入应该在1500元左右。这也算是林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既要有生态效益，还得有点
4: 经济
0: 效益，老百姓才能动员起来嘛。
3: 2024年试种成功后，今年这片蒿柳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3000亩，还带动了附近村民就近灵活务工。
1: 一天多少钱？
6: 一天150。
1: 一天150。
0: 开采时候用个10多天，田间管理时候用个10多天。有的多的50个工是7500左右。
6: 这边没活了，我家里活下来了，家里没活上这来了。
1: 忙完这边，忙那边，忙完那边，忙这边。
6: 天天有活干，那不开心吗？对的。
0: 有收入是吧？
6: 对，这是一笔收入呢。
3: 生态提质带来的变化，不止藏在山川草木间，更实实在在落在老百姓的日子里。
4: 这片地，从最初的只是单纯的治沙，现在已经渐渐产生经济效益了。这也是几代人这么努力一个结果。
3: 依托三北工程建设形成的生态资源，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新疆和田的沙漠玫瑰，陕西榆林的林下菌菇，内蒙古的沙棘、苜蓿、肉苁蓉，辽宁彰武的生态旅游景区，三北区域因地制宜，正逐步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新时代的三北工程正在告别粗放造林、单一治沙的旧模式，走向科学提质、系统修复、绿富共生的新阶段。治沙不止于植绿，护林更重在长效。三北工程的提质升级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动答卷，也是一代代治沙人久久为功的接力坚守。

0: 动态。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随后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另外，今天凌晨，巴林也响起了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目前尚无官方消息确认爆炸声的来源或其他详情。西里克地区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此前，伊朗方面一号曾表示，西里克的一座通信塔遭到美军袭击，革命卫队随后对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了压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1: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伊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的情况。 声明说，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

0: 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据以色列时报一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天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北京时间六月五号晚，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说，乌军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1: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三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0: 当地时间五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西南部城市蒂瓦特举行。此次峰会以欧盟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稳定为主题，聚焦欧盟扩大进程、安全防务合作以及经济加速一体化。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黑山在2028年加入欧盟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的，欧盟正考虑新方案，以简化和加快入盟进程，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信任与入盟积极性。不过，当天的峰会并未发表任何联合声明。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另据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北京时间六月五号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言人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当天进行维修，但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暂停相关作业，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此前，5名宇航员临时进入龙飞船避险后已返回舱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等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检查人员到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
1: 考核巡查组在检查新疆兵团石河子市下野地震某练歌房时发现，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其位于一栋酒店地下一层，不仅没有与地上酒店、超市进行防火分隔，且练歌房内部功能分区混乱，施工住宿区域与娱乐包厢相互连通，都没有有效的防火隔断。更为突出的是，顶棚采用可燃 PVC 材料装修，耐火等级严重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扩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2: 地下一层跟地上连通了，这个要必须要分隔的。当时新余的时候就是地下室失火，然后烟气顺着这个烟道上去，把上面人给熏死的。
1: 无独有偶，考核巡查组在云南省文山市和谐世界城发现，高层建筑里有医院、酒店、餐饮店等40多个经营主体，但物业未对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且无人值守，还存在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锁闭、应急照明设施缺失等乱象。考核巡查组进一步检查发现，大厦消防系统整体处于瘫痪状态。
3: 这两个都没电，算了，连棒都起不来。都没电意味着你这个喷淋棒和消火栓棒
4: 起不了了，
3: 全部停用状态，
5: 就是摆设了。
1: 考核巡查组还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在黑龙江鸡西市的红祥康复护理中心，检查发现一个面积不大的开间内拥挤着10余张床铺，有的床铺间仅用木板隔开，有的上下铺的上层堆满了被褥、护理垫等易燃品，在此居住的还有很多逃生能力极弱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危险的是，该护理中心多个居室彼此串联，未设置任何防火分隔，且居室里多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没有做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火灾风险突出。针对消防安全领域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同步反馈各属地，并督促当地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0: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百裕新天地项目现场，考核巡查组发现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情况，塔吊间有相撞的风险，且塔吊的旋转半径内有建筑物。进一步检查发现，施工塔吊的水平回转线位制动装置失效，遇到大风或操作失误时，吊臂会随意乱转，极易与周边既有建筑物发生碰撞。而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中却都写着水平回转线位器合格，与现场实际严重不符。
6: 这里头呢，完了这回转线位器是否灵敏可靠，它打的勾，没有任何整改措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这也是他们一个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在这里头回转线位灵敏可靠，它这是可靠，所以通过检查记录和现场的这个对比情况来看呢，这些检测记录跟现场都不相符。
1: 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7: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进行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0: 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
1: 在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考核。

0: 巡查组发现，厂房车间里堆放的丁酮、正庚烷等危险化学品均不在设计储存范围内，属于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且该车间内的一款产品生产线未经安全设计便开展建设，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在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检查时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1: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
2: 非防爆的啊，
3: 我有防爆手机，我没拿。
4: 非防爆的，禁止带的。
0: 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里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本台消息，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生活服务台。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再到上班族多发的干眼症，眼健康问题覆盖全年龄段。那如何加强近视防控，让孩子们的眼睛更明亮？来看生活服务台。
7: 好像有点近视。
8: 几岁啊？
7: 六岁，马上上一年级。
8: 你怎么发现他可能有近视的？
7: 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9: 上三年级，现在150度。
10: 上次学校测视力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睛有一点小近视，给我戴上了眼镜，现在正在矫正。
11: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关键在于用眼方式不健康、读写姿势不正确、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有部分家长和孩子认为，现在近视眼矫正手术已经非常普及了，对于近视防控不用太过在意，可以在成年之后做手术改善。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不是万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视力，但对于由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眼部病理性变化，起不到治疗作用，因此还是应当在近视发展期尽力做好控制。
12: 其实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最终是防控这种近视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高度近视一旦发展到600度以上，它就会有这种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一部分损伤是无法可逆的，那么会导致这种永久的视力的丧失。
11: 医生提醒，眼睛处于自然光照环境下时，自然光的光谱和强度变化有助于刺激视网膜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所以尽可能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此外，也需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影响，减少糖类和高油食物的摄取。
12: 糖的摄取，它会消耗掉体内的一些钙的成分，这些钙的成分相当于我们眼球壁的这种钢筋混凝土，就像我们盖房子似的，它是最坚固的一部分。那你这部分流失，它的眼球壁就会软，它就容易拉长变形，就从足球变成橄榄球了，那这样就是近视加深了，眼轴变长了。
5: 而在中老年群体中，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是威胁视力的三大危险。一些看似平常的变化，其实是眼睛在发出求救信号。
11: 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正在医院接受白内障术后复查的患者张林康说，在手术前他有800度的近视，尽管早就出现了视力模糊的问题，他却一直没太在意，直到视力突然急剧下降才慌忙赶到医院。
13: 视力模糊，看出去就是一片白茫茫，走楼梯也要摔跤摔下来，看不清了。后来到医院里去检查，1000度了。
11: 医生表示，除了白内障，像老年性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疾病，在早期都是有迹可循的。 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些信号，觉得年纪大了眼花很正常，直到视力严重下降才去医院，这时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4: 老年朋友一旦是有视力的下降，视功能的损害应该及时就诊，不至于延误病情，损害它是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了以后它也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
11: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最容易损伤眼底血管，且早期往往没有症状，一旦病情加重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每年需要定期进行眼部检查。
14: 比方说刚刚发现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全身性情况的，或者说没有一些基础的眼部的疾病的，像这样的老年人一年查一次是可以的，就像做一个眼部的体检一样。如果已经有了这些问题，那要根据眼睛的情况了，有3个月、6个月、1年复查，会根据不同的病人来制定一个不同的一个复查的时间。
5: 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那么怎样及时发现白内障？什么情况下要抓紧开展治疗呢？
15: 看看做白内障，对，他给打激光嘛，得看好几回了。他也有些血糖高，那眼睛也有点那个并发症。
16: 这个做牙有复原症啊，这个有眼睛有点白内障。
11: 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
17: 以前都认为是老年性白内障，事实上现在的白内障呢，它是覆盖我们全年龄的，因为很多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也会提前，还有高度近视啊，超过600度以上，我们就诊断是高度近视，那么它长白内障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提前。
11: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眼病，是否该去医院就医呢？
17: 判断我们视功能啊，不管是什么眼病，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们两个眼分别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多眼病是单眼早发，但好多人来的时候一个眼已经盲了，他说我没有这样看过， 我没有注意过，其实两个眼视力不同。
11: 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近些年，白内障治疗大多采用小切口微创手术方式，大多数在滴眼液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完成。
17: 过去呢，大家都认为白内障手术要等熟透了再做，其实特别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晶状体会经历膨胀期，就容易引发青光眼。进入到我们的熟透的期，我们叫过熟期，它不光引发青光眼，还会引发葡萄膜炎啊，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眼盲。现在我们的手术标准就是它已经造成了晶状体的浑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哪怕你的视力是0.6了，也应该要接受手术治疗来改善生活质量。
5: 干眼症也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主要表现是眼睛干涩疲劳。由于长期使用电子屏幕等，现在患干眼症的人群不断增加。
18: 白天盯着电脑时间久了呢，感觉眼睛容易比较干涩酸胀。
19: 有两年今年还好，看手机这眼睛啊越疲劳。
20: 就是眼睛干涩，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很痒，很想揉眼。
21: 常备那个玻璃酸钠滴眼液，就会经常在滴。
11: 医生介绍，长期盯着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看时，人的眨眼频率会降低，导致角膜干燥。
22: 正常人一分钟要闭眼闭10次以上，闭眼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角膜的表面是要靠一层内膜来保护，就是一闭眼就像雨刷一样的刷一层内膜上来，闭眼少了，这个角膜就容易出问题，就干燥。
11: 此外，长期不规范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就是美瞳，也会引发干眼症，还可能导致角膜缺氧、血管增生。医生提醒，彩色隐形眼镜已经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定为第3类医疗器械，在购买时一定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正规商家，日常佩戴也要注意卫生，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过长。在意识到干眼问题后，有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眼药水、人工泪液等，而各大电商平台、实体药店也有5花8门的产品可以选择。 医生强调，眼药水不能随便购买和使用，需要到医院先检查，弄清楚导致干眼的原因，并按医嘱控制好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和频率。
22: 在我们医学

0: 当中，把肝炎又分成三种，比如说是真正是内少了，还是油少了，还是脂质少了，这个是三种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诊断清楚，你就随便点一点眼药水，越点越重。有些眼药水是不能长期点的，大瓶装的眼药水大部分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长期点就会造成角膜和眼表的问题。
1: 现在网上还有很多护眼神器，比如说护眼贴、防蓝光眼镜，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2: 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正在接受干眼治疗的是一名大学生，之前因为眼睛干涩有异物感，他便在网上跟着博主推荐买了一些护眼贴和护眼喷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3: 用下来的实际感受是，大部分产品在使用结束后会让我的眼睛有所缓解，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又会回到干涩的状态。
2: 医生表示，所谓的护眼喷雾或者是护眼贴会暂时起到一些清凉舒缓作用，但并不能解决干眼症的根本问题。诱发干眼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干燥的环境、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精神焦虑或者有糖尿病等。
4: 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在针对不同的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那么治疗方法呢，实际上最常用的就是补充泪液。对于有炎症反应的一些病人，我们会采取一些抗炎的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辅助一些物理治疗的手段，比方说熏蒸啊，睑板腺的按摩啊。
2: 针对防蓝光眼镜能缓解疲劳甚至预防近视的说法，医生表示有不少患者都存在这样的误解。
5: 现在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佩戴防蓝光眼镜呢能够缓解视疲劳，或者说有预防近视的作用。那么对于长时间看屏幕的人群来说，他如果戴防蓝光眼镜或者说阻隔率比较高的镜片，反而会降低对比敏感度，加重视疲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并不会专门推荐去佩戴防蓝光眼镜。
1: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科学护眼呢？来看医生怎么说。
2: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让眼部得到放松。
5: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2: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可以放松眼外肌。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
5: 搓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
2: 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5: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2: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并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烘干等工作。
1: 在河南驻马店市南部的确山县，这里的小麦已经成熟，连片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作响。刚刚收割完，播种机就进了田，无缝衔接玉米播种。
2: 现在是边收边弄，等于抢收抢弄。提前种了，它长势就长势旺了，苗状抗炎又抗旱。
1: 南部地区麦收加速，但在驻马店市北部的上蔡县，不同地块的小麦成熟度却有差别。一些地块麦穗金黄，进入了收获期，但有的地块麦。

0: 叶却还泛青，还需要等几天才能收割。你看，这麦叶都还青着嘞，这麦粒都还嫩着嘞，一切还有水嘞。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未来几天我就存入去收，收完了以后直接入场。
1: 受坡向、遮阴、土壤、气候条件、播种时间、品种差异等影响，即使是相距很近的小麦地块，成熟期也会有所不同。
2: 为此，上蔡县的多枝三下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不同麦田的长势和成熟情况，为农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3: 那硬枝嘞，俺们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粒儿，好吧？
4: 我给你加以后。
3: 我如果这个麦硬干透了，再收了去。
2: 我昨天都联系起来，但是技术都等不开，
3: 咱搁湖北不是钓过来的，有十几两钱吗？
1: 俺下午能不能再钓一两条？除了帮助农户判断收割时机遇到人手紧缺、机器调派不开等问题，服务队也会积极为大家协调。据介绍，麦收期间，上蔡县设立了26个跨区作业服务站，为外地赶来的农机手提供免费的油料补给、路线指引和应急维修服务，保障机器和人员能够及时调度。
5: 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万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麦收时，田里的活多人忙，河南多地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化身田间帮帮团，专管麦收各种事。那下面我们接着去驻马店市看看，这里的志愿服务队都在忙活些什么。
6: 早上8点，在河南驻马店市雀山县李兴店镇，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帮行动不便的农户张国富联系收割机。
7: 这边俺收割机也联系到位了，这是咱师傅，然后过来说，你看您还有拿2块地需要收割。
6: 哎，这会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1: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散在6个地块。
7: 今年
1: 麦收前，志愿服务队提前入户摸排各家的情况，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统一预留了设备和农机手。
8: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我归我量，这没人帮我收拾不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 除了协调农机，服务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解矛盾。在李兴店镇王楼村，两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8: 我搁我的麦，我搁那标记呗。
9: 搁着我俩。
8: 当时酿的咱就有标记，
9: 那你鸡巴搁不成，那当时。
1: 发现两人因为麦田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服务队的队员刘鹏飞马上赶来协调，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
8: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咋办，弄得都不带劲，别耽误人家技术去割麦，好吧？
9: 可以，好。
8: 嗯，
9: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对，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
1: 到时候闲下来了，对吧？闲下来了，咱找一道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除了当调解员，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农机手们整天待在田里，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盒饭和绿豆汤，利用作业间隙送到田间地头。
10: 咱志愿者送了一饭，有菜有汤，挺不错的。
5: 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今年这个三峡生产工作重点就是抢收抢种，群众的诉求以及群众遇到的困难会明显的增加。我们利用这个服务队的这个作用，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了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抢收，依托2种粮法落地应用，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1: 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的小麦种植基地，6000亩小麦长势喜人，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将饱满的麦粒收入仓中。据了解，去年底播种时，基地首次试种了新品种，并通过推广等深精量播种技术，精准控制播种量与深度，实现了出苗齐整，提高有效穗数。据了解，该技术每亩可节省麦种约30斤。
5: 2种和良机的运用，使基地的小麦亩产增加。
1: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目前，淮安市的478万亩小麦正在陆续收割，预计6月14号全部结束。在宿迁市泗洪县，142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

0: 针对五月下旬阴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当地提早发布农事预警，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统筹调配农机，利用晴天突击抢收，多举措护航夏粮丰产。
1: 从当前田间测产情况来看，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这三个关键指标都好于预期。
0: 据了解，四红县共投入了6000多台收割机，预计6月15号将完成麦收。记者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5号，江苏3600多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过半。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各地可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明天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集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西里克地区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此前，伊朗方面1号曾表示，西里克的一座通信塔遭到美军袭击，革命卫队随后对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对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后，伊朗对该地区美军基地发起导弹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随后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另外，今天凌晨，巴林也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0: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4: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 这是自五月初西部码头

0: 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三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四号，超大型油轮已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据政治报网站报道，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七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三号，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1: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说，

0: 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防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经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忍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1: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0: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1: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2: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1: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3: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1: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0: 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了一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解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0: 再来关注桥下空间改造。目前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正在加大力度建设桥下空间，将闲置的灰色地带转变为金角银边。在北京，今年国贸桥下就有了很大变化，一起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地处 CBD 核心区的国贸桥，过去人车混行，接驳绕远，风貌杂乱，市民多是匆匆路过，鲜少驻足。如今经过系统改造，不仅通行效率大幅提升，还多了成片的绿地与休憩空间，周边上班族和居民闲暇时都愿意进来坐一坐。
3: 我从小在这边生活，我们行人和机动车、非机动车很多都混在一起，就很不方便。改造完了之后，从环境上、从安全上角度来说，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想要把国贸桥这个宝贵的资源改造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改造之初，他们先后开展了4轮问卷调查，摸清大家的需求之后再对症下药。首先，针对群众反映最集中的过街绕路、红绿灯多、地铁公交接驳员等痛点，通过物理空间置换，既拓宽了机动车道，又单独划出非机动车道与人行步道，实现人车分离，各行其道。原本分散的桥下公交场站也被重新整合，地铁与公交接驳距离从200多米缩短至40米左右，彻底告别了以往混乱低效的通行状态。
4: 长安街建国路东西向过街，它需要分4次进行过街，它有4组红绿灯，改造完了之后减少2组，减少了一半，过街距离就减少了37%。现在通过把辅路的右转的功能集中到三环的主线，辅路的主线，腾退空间就可以用于非机动车停放，大家各行其道，增加了物理的空间，通行的效率。
2: 路畅通了，空间也要活起来。过去桥下的区域被公交场站、杂物堆放区等切割成24块碎片空间，杂乱无章，并且空间利用效率低，所以改造的时候对空间重新进行布局，打造了全长1公里的复合公共空间，不仅能够满足市民休憩、遛弯的需求，未来还能承接文旅展览等活动，让闲置的桥下成为便民的活力客厅。
4: 它是一个平机展三用的空间，南北向大概是1公里长，还有20000平米的附属的绿化。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钢铁丛林当中有一抹绿色可以用来这个休息。我们在今年改造完了之后啊，以前没有的小燕子，现在小燕子也慢慢飞回来。
2: 记者注意到，国贸桥的改造不只注重面子和里子，更添了文化味儿。桥下的长椅棚展示着这座桥的变迁史，让原本冰冷的桥下空间变成可阅读、可感知的城市记忆载体。记者了解到， 依托国贸桥的改造经验，今年东三环的12座桥区将陆续启动连片绿化改造，未来桥下空间不仅越来越美，也会越来越便捷。
0: 立交桥

0: 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准时亮灯，市民游客坐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空地。
1: 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0: 这样的华丽转身在武汉并非个例，在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散步聊天。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自今年三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已经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
3: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0: 而在辽宁沈阳铁西区建成已有20多年的零公里立交桥下，最近也成了大家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三月，当地启动了桥体的2期改造工程，并围绕东北超足球赛事，把桥下闲置空间一体化改造为了足球主题广场，让桥下的灰空间变成了家门口的休闲运动场。
4: 这次的桥下空间改造呢，我们结合东北超赛事的主题，深度融合足球文化元素，将这里打造成一条连接地铁站和体育场的足球风情走廊，让球迷朋友们在奔赴赛场的路上也能打打卡、拍拍照，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里。
0: 当夜幕降临，立交桥桥墩上8支参赛球队的队徽格外醒目，6组联赛吉祥物也为桥下空间增添了不少乐趣。在桥东侧的小广场上，足球造型挡车桩、主题景观墙、赛事文化解说牌也营造出了满满的足球氛围感。
5: 东北超的那个会场在那边，每次都跟路过，大家非常心情非常愉快。
4: 接下来呢，我们将总结和梳理这次的实践，编制沈阳市桥下空间的设计导则，同时呢，持续推动桥下的闲置的灰空间向市民朋友们可活动、可休闲、可健身、可娱乐的活力空间的一个转变，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带来的便利。
6: 除了生态范儿、文艺范儿，桥下空间还改造出了功能多样的综合体。在四川省乐山市，曾经有一处桥下的露天市场，如今就成了统一管理的民生综合体。自今年2月开放以来，这里延伸出了更多的消费场景，方便了周围群众。
0: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这处桥下空间，多年前是一处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露天市场，秩序乱，交通不便利。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采买需求，当地向上要空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综合体。现在桥下一侧是停车场、篮球场，上方桥体两侧是便民菜市场和美食区，多种功能在桥下有序整合。清晨，市场内各种蔬菜、水果、熟食摊位依次排开，吸引众多市民，十分热闹。
7: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是在马路边上，交通比较拥堵，然后日晒雨淋的。现在搬进来了以后，有自己固定的摊位，用水用电也特别方便，生意也变得好多了。
8: 以前我们买菜的话要走很远的地方，非常的不方便。自从这个桥头市场修好以后，我们早中晚买菜都非常的方便了。
0: 为了让自发形成的市场真正管起来，当地不仅对桥下空间重新划线分区，市场还建立商户红黑榜管理机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就这样，曾经秩序混乱的桥下露天市场被整合成家门口的便民生活圈。不仅如此，如今桥下空间还延伸出了更多夜间消费场景，各色小吃和夜市摊位，灯火通明的篮球场，浓浓的烟火气由此展开，也让这片空间真正实现了一地多能、全天候使用。
9: 我们和政企地联合盘活存量，将原本灰暗的桥下空间规划成为我们的菜市场、停车场和运动场，把15分钟便民生活圈真正建在了群众的家门口，预计每年带动周边商业增量超500万元。
6: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0: 色同仁，深看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继续。五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2: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2: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

0: 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当地时间五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西南部城市蒂瓦特举行。此次峰会以欧盟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稳定为主题，聚焦欧盟扩大进程、安全防务合作以及经济加速一体化。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黑山在2028年加入欧盟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的。欧盟正考虑新方案，以简化和加快入盟进程，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信任与入盟积极性。欧盟于4月设立黑山入盟条约起草工作组，并将在本周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首个集群谈判。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另据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2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0: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2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2: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0: 在5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2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2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1: 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0: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 但只有客人独自返

0: 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四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在美加墨的世界杯举办地，赛事氛围正逐渐升温。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当地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当地看看。
2: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3: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2: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3: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4: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2: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3: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2: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今天是星期六，又到周末了，大家都打算去哪玩呢？我们先去福建解锁一个新玩法。在福建，从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身为风景线。
2: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3: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
4: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
3: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4: 截至今年五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走进工厂车间，在一步一景中见证产品的诞生，解锁工业旅游的趣味。
1: 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打破封闭生产线，变身沉浸式工业旅游打卡地。游客不仅能观看非遗酿醋技艺，还能亲手 DIY 瓶装香醋，探秘智能生产车间。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工业游。
5: 一进园区，一股浓郁的醋香就扑面而来。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光醋的种类就有200多种。今天我就去探访一下，一瓶醋到底有多少门道。
6: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7: 糯米蒸饭好后，先经过糖化和酒化成为酒醪，再经过醋酸发酵成为醋胚。
5: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6: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今年五月，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8: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5: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9: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线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6: 火热的工业旅游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激凌、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 近一年，该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0: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研学这块孩子们非常喜欢。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针对老年旅游者，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那关于旅游购物，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
10: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11: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10: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2: 面对突发冰雹灾害，不少车辆因此受损，车主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吗？流程又是什么？2020年车险改革后，冰雹、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都写进车损险里。您要是投保了车损险，那冰雹把车身砸凹。

玻璃震碎了都能赔，可要是只投保了交强险或者三者险，那就没法赔了。那怎么赔呢？记住48小时黄金法则。第一步，车辆出险后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报案。现在好些保险公司都明确，如果超过了48小时，理赔的时候就可能碰壁，甚至被拒赔，可能拿不到全额赔偿。目前像平安、太平洋这些公司都有宾保快拍功能，上传3张照片就能启动理赔。第二步，把证据给锁死了，拿手机拍个全景视频，得把车牌、宾保残留物还有车身受伤的细节都包含进去。第三步，定损，要是损失轻微的，有些公司支持免定损，1个小时内赔款就能到账。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点定损，这样能避免不少纠纷。第四步，贴膜这些附加的东西被损坏了，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这得单独买附加险。需要注意的是，车停在消防通道被砸了，或者您违法停车，保险公司很可能不赔。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已收获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兼顾出游群体差异化需求，旅游领域四项新国标发布。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降雨集中，各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高考。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此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呈，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
2: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1: 目前全国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天气影响至关重要。
2: 多地抢抓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烘干等工作。
3: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4: 麦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吨左右，即使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3: 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
5: 要硬人来，反正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零，好吧？
3: 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0000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两种粮法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6: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1: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3: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7: 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2: 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来关注天气，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沙尘天气。
2: 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

0: 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昨天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据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1: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就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立即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0: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宁夏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新疆喀什地区刹车线昨天出现沙尘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此次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其中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从5月起就遭遇持续强降雨。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5: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4: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6: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7: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4: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8: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带动效果明显。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将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实现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院机构就医、购药的费用及参保缴费等。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

0: 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证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八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介绍，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 30.6 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艘船是同一船型，总长332.8米，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晚展开第5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第2个 CBA 总冠军。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2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4强。混双赛场，国羽组合程星张池晋级，半决赛将迎战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半决赛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
3: 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油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3: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3: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3: 另外，根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5: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巴

0: 艾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克兰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2: 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3: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0: Путин 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 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

0: 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在3月3.08亿美元筹集目标基础上，追加筹集3.31亿美元，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当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船舱内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排除安全隐患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集中在南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重庆、贵州一带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并多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2到20摄氏度，抚远9到15度，银川11到25度，兰州15到24度。榆林10到21度，咸阳17到27度，西宁8到20度，广元18到34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3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1到34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8到29度，晋城14到24度，邯郸14到24度，鹤壁15到23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19到34度，南昌23到29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6到29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台湾以东阳面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偏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

0: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域外舰机频出西太。美菲开展联合军演，南海风波接连不断。海空协同战备警巡，中国军队整戈待旦。中国海警执法巡查，合理管控，依法处置。本期军情时间到，看中国军警维权履职，有力反制。
1: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要来西太平洋活动？中国军队有哪一些反制措施呢？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都会一一解答。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为西沙群岛驱离荷兰军舰的事件。
1: Hello helicopter, MH9 Zero.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军事评论员张军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德鲁伊特号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公然侵犯中方主权。该舰及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我方领海领空，带有明显侦察试探意图。

0: 在2026年5月31号 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刘万霞大校在公开问答环节就此事向荷兰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泽格柳斯提出了直接质询。
1: Do you believe this incident constitute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UN Charter? Thank you.
2: Look, we are not here to seek conflict. We are here to seek cooperation.
3: 荷兰会见非法侵闯我国的西沙群岛，这里要请教一下杜先生啊。荷兰距离南海有上万公里，属于域外国家，它为什么要非法侵闯西沙进行挑衅呢？首先是显示存在，荷兰是小国，它不是海军能力非常有限，一共就有4艘护卫舰、4艘潜艇、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几乎没有。如果在南海能够显示存在，似乎能够在亚太地区打上某种旗帜。第二呢是介入热点，目前看呢。 台海南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是北约亚太化的一个重要点位，第三是配合美国，如果能够拉住更多的域外国家在菲律宾包括相关海域展开演习，似乎美国的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提高。
2: 这次我们不仅仅采用了喊话警告，而且呢还采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您怎么看这种手段？
3: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笼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
2: 对于这次的事件，荷兰国防部没有正面的回应中方的通报，只是含糊其辞的说 任务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还坚称它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那我们界定它非法侵闯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怎么来界定这个航行自由呢？
3: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 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还是得有分寸，有约束的。
4: 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2: 对于这一事件，南部战区通报连用了3个严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那这个措辞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高于同类事件，您怎么看这个措辞？
3: 这次措辞的严重程度高于以往。我想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 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2: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域外国家搅乱西太平洋的 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通过新近发布的权威态势报告了解一下 2025年一年里
0: 域外国家在西太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 2025年1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5个多月的克莱蒙苏25部署任务， 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 太平洋斯特勒2025。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4次演习，3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

0: 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4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8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4国的6艘军舰先后5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1000个航日，其中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8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0000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1: 美国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舰日高达总量的90%以上，而英法澳加这些国家军舰的出动频次占了不到10%。您怎么看这个比例？
2: 也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
1: 还有像英法这些国家是属于传统的海洋强国，那他们来西太平洋不只是说派几艘军舰，而是会派出像航母这样的大平台，或者是派编队过来，这说明什么？
2: 西太地区遥远，如果这些国家只派一条船，没有保障编队，很难到达这个区域。所以如果能够以编队的形式，首先能够表明自己很强大，能够表现自己在亚太地区依然强势。所以下一步呢，这些国家还会选择所谓的适当时机，在日本、菲律宾进行的演练过程中充当一些更加重要的角色。
1: 这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地区刷存在感，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要把每一次训练、每一次驱离都当成实战去看待，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解放军巡航能力、战斗能力，包括实战的意识。
1: 那现在俄乌的战火还没有停，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也消耗了不少，这会让他们在参与西太地区的行动的时候更加务实低调一些吗？
2: 俄乌冲突延宕第5年，之前的装备物资包括援助目前呢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在热点之外，在亚太地区进行各种巡航行动、威慑行动，这些国家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国家很出位、很出格，但是从作战兵力、包括实力去分析，依然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噪声大于行动，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模式。
1: 不管未来形势如何，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既坚持和平发展，不主动挑起事端，也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0: 美军第7舰队5月30号通报称，5月26号至30号，美菲出动多艘舰艇与军机，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开展海上联合行动。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这次行动位于黄岩岛附近海。

0: 5月31号，南部战区发布官方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发布的战备警巡视频显示，此次行动阵容强大， 南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052地形驱逐舰和054A型护备舰在内的多艘军舰， 还出动了轰6K以及歼16等多型战机。 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 中国海警5月31号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多艘执法舰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以编队形式巡航， 并对位于黄岩岛毗邻区外活动的飞空物船进行抵近跟监。菲律宾不光在南海搅局，还和日本在台海周边炮制新的侵权行径。 5月28号， 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 6月1号，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这次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战备警巡， 集结了052D驱逐舰、 054A、056A护卫舰组成水面舰艇编队， 搭配了歼16和轰6K。 那么这样的一套海空兵力配置 会形成怎样的战斗力呢？
2: 056由于排水量较小， 航速快， 火力强， 可以在前方 担任各种侦察警戒任务，一旦有意外情况可以凭借高航速进行处置。我们054有强大的反潜能力，同时吨位大，火力强，也可以处置一般意义上的海空情况。052D排水量很大，武器装备齐全，具备全面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对舰攻击能力，包括其他作战能力。所以三种舰艇在黄岩岛周边展开，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形成强大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3: 我们再来看空中轰6K是挂在实弹巡航，这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在南海地区构成较大的打击范围，无论是对航空母舰、两栖舰，包括其他目标可以构成较大威胁。另外，导弹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特别是鹰击12，我们在之前的演练过程中曾经看到过。这枚导弹呢，可以以超音速进行打击， 末端有强大的机动和变轨能力，能够形成很强的海上威慑能力。另外，空中我们也是攻击性编队， 轰6K可以携带远程导弹发起攻击， 歼16既可以配合轰6K， 还可以独立发起巡航行动。也说明呢，我们这种海面空中的
1: 编队组合以及海空立体组合能够迅速覆盖黄岩岛海域，对各类情况进行高效处置。这次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现了战区兵力战备警巡，海警舰船行政执法同一天同海域同步作业，一个负责主权战备警戒，一个负责海上行政执法。那这样的一种军警协同，它难在哪里？好处又是在哪里？
2: 它可能有以下难度。首先呢，军警之间有可能 有的通讯，包括指挥手段不太一样，但通过协同、通过磨合，也能够做到相对一致。另外，舰艇航速包括性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模式目前有很有优势。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 驱力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进一步升级的话，我们还可以有哪些反制措施？
3: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加

0: 强大的手段体现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军队也将继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2: 山海之间，品味之选，中华酒。
1: 6月1日，俄罗斯海军重型核动力战列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开始进行最终阶段的海试。这艘核动力巨舰一共集成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海军型 S-400 防空导弹，未来将编入北方舰队。但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它的其他同级舰将不再改造，并且面临提前退役。网友提问说，一艘冷战时期的核动力巨舰，即使是经过了现代化的改装，还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曹卫东。
3: 俄罗斯海军这次对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号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俄海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数量不足、性能落后的问题。通过这次升级改造，我们看到纳西莫夫号的打击力大幅度的增加，因为它设置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并且配备了 S-400 这样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体现出体量大、自持力强、武器装备多的长处。而作为它的弱点，就是信息化程度还不高，比如说体现在它整体设计啊没有隐身性，雷达信息化的系统比较落后。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乌克兰的反舰导弹击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么现在以这种武器库式的设计理念，能否适应现代战争的这种信息化条件下的高强度的作战，这些都是要在实战中进行检验的。
1: 近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确认，澳大利亚放弃购买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改为全部采购美国现役的核潜艇。网友提问说，澳大利亚为什么不买新的核潜艇了，改要美国的二手潜艇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澳大利亚在国防领域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原计划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甚至呢要进行联合生产。那英国呢甚至想和澳大利亚去联合打造新一代的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来看呢，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施的，因为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它的这个建造能力是非常的弱，连本国海军的造舰需求和这种舰艇的维护需求都满足不了。现在呢，美国先向澳大利亚提供二手的或者说比较老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项目变得更漫长、更复杂，澳大利亚海军还要花更多的钱。其次呢，澳大利亚原本要发展远洋进攻能力，对于攻击型核潜艇是寄予厚望的，如果买来的是老旧的装备或者说即将淘汰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那澳大利亚海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5: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

0: 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此前沙特媒体关于伊朗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谈判还没有涉及核相关议题。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入侵的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对此予以否认，并声明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将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州的航线。此外，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提出总体要求，并对旅游饭店无障碍通用规则、服务人员、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作出规定。新疆喀什地区刹车线昨天出现沙尘暴天气，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沙尘来袭时，天空被黄沙笼罩，道路可视条件大幅下降，车辆纷纷开启雾灯和双闪灯行驶。气象部门预计，大风沙尘天气今天将逐步好转。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3: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份文件还有哪些和咱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4: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 10% 到 20% 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1: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注意安全。昨天上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冰雹橙色预警。突降的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来看记者在白银市会宁县的报道。
2: 5号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5: 因为它是

0: 这边开花，这边结肚子，结肚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1: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0: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2: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3: 第一时间出核，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就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组织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明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有关部门要做好应对，防范降雨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4: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下午，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冰雹过程持续了约40分钟。气象部门提醒，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关注最新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开始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而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甘肃、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2: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5: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2: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6: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2: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7: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2: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4: 高考在即，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方面推出暖心服务。
8: 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护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现场办理。
9: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
8: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

0: 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3: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0: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1: Путин 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1: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2: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3: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施行，新规重拳整治幽灵外卖、挂靠资质、后厨黑作坊等现象。新规落地近一周，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到北京的外卖档口看一看。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美食城，一起来看一下新规落地后这里有哪些新的变化。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为了落实新规关于商户资质审核的要求，这家美食城在统一的证照以外，还单独为这里的每一个档口都办理了经营许可证。新规强制要求店家在餐品的外包装上贴上食安封签，并且呢，食安封签的各个部位受到拉扯非常容易的损坏，损坏以后呢，封签是无法复原的。
6: 平台要对咱们入网餐饮商户的信息每6个月进行一次核查，同时呢，平台对商家的信息和加工环境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一旦发现商户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他就会对商户进行限流、暂停服务、关闭账户等管控措施，同时还要上报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7: 而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无糖食餐饮档口区，经过半年多的改造，这里的十几家档口不仅完成了一档口一证照的资质核验，档口的环境卫生也焕然一新，仅每日午高峰时段的出餐量就超过千份。
5: 按照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最新规定，这里呢现在已经安装上了两个高清摄像头，监控的点位呢覆盖了咱们所有的操作区和美食出餐口。那消费者也可以打开外卖平台，从网上的这个名厨酿造入口线上观看我们后厨操作的高清摄像。除此以外呢，按照卫生安全的规定，所有操作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戴上口罩和发帽。
8: 我也会主动联系外卖平台，让他们来接入咱们的名厨酿造，这样让食客也能吃得放心。
2: 无糖食标识，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是本次新规中备受消费者关注的高频词汇。按照新规要求，这些信息必须向消费者清晰展示，平台和相关部门也会重点抽查双无商家。那么监管部门、平台和商家是否按照新规进行了标注和巡查检查呢？继续来看。
7: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大部分美食城的名厨酿造视频除了向消费者实时展示后厨情况外，还具备 AI 监管功能，能够实时捕捉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并反馈给平台，进而提醒商家。
8: 正常来说，我们进到这个后厨就要把口罩帽子戴好，比如说我们口罩没戴就能识别出来。
7: 记者观察到，除了档口在对后厨人员的培训方面持续落实新规要求外，无论是新注册的档口还是原有的外卖商家，都至少配备了一名专门负责相关工作的食品安全员。
9: 场地配备了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就是场地内的巡场巡检，然后包括一些餐饮制备、食材制备规范操作，然后还有一些采购源头的追溯和检查，包括闭店后的卫生打扫和打扫的质量。
7: 据了解，自本月一号新规正式实施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力度，已开展多轮专项检查。
10: 我们按照新规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业务科室和属地市场所的协同联动，针对销量高、投诉量大、差评多的高风险企业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查处无照经营、无证经营、线上线下不一致、操作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违法违规重点的这个案例，我们予以曝光，形成有效震慑。
2: 新规落地后，北京在压实平台商家主体责任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监管路径，邀请外卖骑手以移动监督员身份参与日常监督。由于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注册地，北京还联动上海搭建了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
6: 一些餐饮店的实际卫生情况，我们的外卖骑手可能更清楚，所以呢，我们也积极地去邀请我们的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保障的工作当中来。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截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已经聘用了2000余名骑手来担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7: 据了解，今年起，北京市各区相继推行鼓励政策，通过开展专项培训、组建线上社群、实行积分兑换以及进行评优表彰等方式，积极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两个月以来，已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的有266条。
11: 主要就是一是营业执照，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他那个封签包括他们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包括店铺的卫生我也会提醒，因为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反馈过之后那个市场监督局他们就会联系商家。
7: 同时，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与上海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
12: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

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

0: 制度设计，让消费者维权更有底气，更加高效。
1: 这次新规的出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有严厉的双罚制。如果餐饮企业发生了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不但要对企业进行处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他的直接责任人处以相应的罚款。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给予了消费决策更高的精准度。消费者通过咱们的互联网加明珠亮灶，它可以实时的观测到咱们餐饮店后厨的食品加工过程，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环境整洁、操作规范的商家去下单。在配送环节，新规强制要求实行食安封签的制度，这样呢就有效的防范咱们这个餐品在配送途中的风险。
2: 此外，新规通过强制推行餐品食安封签，落实线上信息全公示、留存后厨监控记录、健全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等法定举措，将食品安全取证、纠纷处置、责任认定全部纳入制度化、标准化流程，既筑牢了网络餐饮全链条安全防线，也让消费者维权有明确法条支撑、固定证据依托，维权流程更简单，处置更高效。
3: 这次新规呢，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去固化了消费者能够举证的这样一个途径，消费者不需要再去到处收集证据了，而是通过制度和程序性的设计，证据呢就可以被消费者自然的获取，即便是在调解维权或者是在通过诉讼解决的时候，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维权的力度或者维权的这个效率应该说更强了。
0: 关注乡村旅游，稍后请看浙江宁波南部的宁海县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传统小城如何赢得旅游流量，甚至吸引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视频，披露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声明中描述的严重。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五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稍后请看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四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当天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5: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他强调，速度、协调与一致性三者缺一不可，并呼吁各方提供资金与政治支持。在同场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卡塞亚表示，捐助方目前已承诺提供3.158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非洲疾控中心于5月15号宣布，刚果金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卫组织随即迅速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当地时间五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

0: 援助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1: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兼任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0: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发布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1: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2: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1: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3: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1: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0: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2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宇航员才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1: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2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

0: 先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1: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0: 在五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两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两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旅行社、饭店、景区、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兼顾老年群体、特殊群体等各类人群差异化需求。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
4: 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3: 文旅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记者深入各地探寻答案。今天我们先去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去看一看，这个《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是如何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的呢？
5: 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通古镇开席的那一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
6: Especially like the tall table, it's actually like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7: 这里的氛围很热闹，我很喜欢。菜上来的时候还很热，很脆，很好吃的。
5: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红妆馆看雕花木窗，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
8: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 also like that in this village there are some old traditional things.
9: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5: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
10: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1: I feel really amazing, really happy. I was really.Enjoying this experience to do it.
12: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5: 宁海作为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去发展特色旅游，而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在地文化，让他们真正走出去传开来。
13: 徐霞客开优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0: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呢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金尔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小而美这个词值得琢磨，不是大干快上造景区，而是把一个月的活动拉长做细，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群众受益，每季度开资源对接会进行资源共享，让乡镇和旅游企业信息对称。但是张局长坦言，比资源更重要的是人，乡村运营需要年轻人，宁海招募青春 CEO， 让人才驱动运营前置青年回归。
2: 不少滨海旅游多是旺季热闹打卡即走，宁海是如何打破同质化困境，把短时流量变成长效活力的？我们跟着记者再去一探究竟。
3: 我现在是在宁海湾的海面上，那么平日里的不少游客都会包一艘渔船出海游玩，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体验一下其中的一个环节，拉鱼笼，看看能拉上来什么新鲜的东西。这里有好多新鲜的这个鱼还有螃蟹。
4: 第一次来就是感觉不是单纯的欣赏海景，就是看到就是一些捕捞虾蟹就很有意思，
5: 带孩子来体验这种渔家的文化啊，然后感觉比单纯的玩游戏更有意义，然后体会到了这种渔家的烟火和文化底蕴。
1: 海岛旅游同质化严重，游客往往浅尝辄止，如何才能留住人气，把传统渔家劳作变成特色旅游体验，当地进行了新尝试，现捕海鲜，海上船餐，让游玩不再是简单看海，而更有沉浸感。村民胡胜江转型经营了渔船，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6: 这段时间还是去世啊比较忙，哎呀，有些客人出特别感到很新鲜，很高兴。
1: 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当地将60艘渔船进行统一改造编号，打造集观光、垂钓、餐饮于一体的移动赶海平台。岸线之上，新业态不断生长。90后返乡青年马珍把集装箱改成了海边咖啡馆，用原创民谣传唱家乡风情，为海岸注入了青春活力。
7: 我创作歌曲的时候啊，经常会把一些家乡的人文风情啊写到我的歌里面，然后用唱的方式把它介绍给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样既能够守住一份乡愁，也能够和家乡一起成长。
1: 当地还打造滨海咖啡集聚街区，配套漫步栈道、渔家文化体验店，形成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自然生态加咖啡文化的组合，满足了当代年轻人追求松弛感、享受乡野生活的情感共鸣。
2: 在宁海，不少古朴村落没有华丽的景致，却总能留住游客脚步，积攒长久人气。老旧古院如何焕发新生？小村落怎样做成共富大产业呢？
1: 走进青潭村的明清古宅，一场实景剧本游正在上演，游客穿梭街巷，沉浸式闯关探案，在互动中触摸乡土历史。
8: 我最喜欢答题闯关的环节，在这里和小朋友们找线索非常的有趣。
1: 剧本《青潭往事》破晓，取材于本土乡贤事迹，用实景演绎活化红色文脉与乡土故事，让静态古迹变得可触可感。
9: 我们剧本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情节呢，都是来自于我们青潭村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包括了一些名人志士和先贤代表为角色言行。
1: 在大家河镇，非遗老手艺重回乡村，竹艺匠人现场制作竹节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被唤醒。
3: 经过刚才十几分钟跟着这个师傅的学习，我也已经创作出了一个竹节人。那么通过我手下头的这个绳索的这种运动，竹节人已经在比划出各种姿势了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武大会。
10: 这里的文化是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古朴的一种感觉。
11: 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招牌，就是感觉在村里逛一样的，超级很治愈系的。
1: 南阳福源集聚了剪纸、葫芦烙画等多元业态，节假日的客流持续走高。热闹背后，如何摒弃短期逐利思维，守住乡村长效运营？当地主理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2: 有一个利他的思维，怎么样让我们村民、我们的业态先赚到钱？那通过他们赚到钱之后， 我们再去做运营方一个流量的一个承接，想核心打造的就是我们不去追求一万个人来一次乡村，但是我们去追求一千个人来十次乡村，去做它这个复购率。
1: 乡村振兴靠抱团，不能单打独斗。宁海推行政府、创客、村民三方联动，以业态互补、利益共享，让古村经济走得更稳更远。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两天，山东德州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三号傍晚的强降雨造成中心城区多处严重积水，多台车辆涉水通行时被困。在一处积水较深的路段，水深已到成年人的胸口，一名司机被困车内，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穿戴好装备，携带救生圈、安全绳等器材，徒步涉水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司机转移至安全地带。我们也再次提醒，雨天驾车出行啊，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前几天，山西晋城公安局的民警在夜市执勤时，接到群众求助，一名羊水破裂的孕妇急需通过夜市路段前往医院生产。接警后，民警迅速疏导人流，开辟出绿色通道。
14: 当晚十点多，正是山西晋城夜市最热闹的时段，两边是摊位，中间是人流，而医院则位于该路段的尽头。为了快速开辟出绿色通道，民警一边用警车开道，一边增派警力在沿途疏导人流。很快，载着孕妇的车辆驶入该路段，在警方的帮助下，原本无法通行的夜市区域只用了一分钟就顺利通过，快速抵达医院。等候在医院门口的医护人员接力将孕妇送入手术室，随后顺利生产，母女平安。
2: 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两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满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这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野猪等近30种野生动物。前两天，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一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狍鹿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数只狍鹿正分散卧在草地上休憩，但神态十分警觉。狍鹿听觉敏锐，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在草甸上，它们浅棕色的皮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旦奔跑起来，标志性的白色尾部便会高高翘起，格外醒目。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一段新拍摄到的金钱豹影像。画面拍摄于今年一月，画面中的金钱豹体态健硕，斑纹清晰，步履从容，不时驻足巡查周围环境。工作人员介绍，该保护区沧源片区曾于2019年记录到三豹同框的画面。此次耿马片区的发现，标志着金钱豹在该保护区的分布点位再次扩展。时隔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新版《青蛇》在四川成都开启全国首演。这部曾经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作品重排亮相，在传承经典故事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舞台表达。
14: 话剧《青蛇》改编自传统民间传说《白蛇传》，本次重排，中国国家话剧院延续原作的精神内核与艺术气质，同时融入数字技术，提升视觉表现。借助纱帘、水幕等真实布景，叠加多媒体技术，使舞台更具纵深感和延展性，让传统故事通过科技力量焕发新生。
15: 它的那个舞美啊，包括它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惊艳的，而且现场呢有一些真正的水幕，还有现场的灯光的它的那种设计啊，然后包括它的舞台调度都是非常的专业的。
14: 此次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启用00后作为主演阵容，为这部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注入青春活力。不仅如此，从台前到幕后，包括多媒体设计、灯光控制等岗位也均由00后接棒。 本轮演出结束后，青蛇还将赴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开启全国巡演。
16: 为什么我们这次让全体零零后演员登上话剧舞台？我说因为你们是在一个视觉充斥的一个时代里成长的，你们是要和 AI 做 PK 的，你们的能力要超强，所以你们的智力

0: 开发，你们的表演艺术的技术的开发都是可以快速变化的，嗯，所以我也期待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嗯。
1: 让艺术之美滋养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最近演出团体通过跨地区合作、超现场直播等形式，让北京人艺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及其他更多的精品文艺演出走进校园，我们一起去看看。
2: 随着首都剧场的大幕拉开，北京人艺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准时上演。同一时刻，京津冀三地八所高校的数千名学子通过超现场模式，在校园内同步见证了老舍笔下的京味经典。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通过 4K 超高清多机位拍摄，将舞台上演员的动作、台词一一呈现，让经典话剧走出舞台，走进校园。
3: 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做梦，是面向了京津冀几所大学。首先我们是超高清的 4K， 就是能够让观众在他的学校里头通过大屏幕就能够看到很真实的一个现场感，让更多的热爱话剧的学生在学校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演出，
4: 让我们跨越时空从天津观看到北京的演出。它能让艺术走出剧场，去拥抱到更多的观众，感动到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2: 由北京、嘉兴两地青少年演员同台演出的原创儿童剧《从这里出发》亮相嘉兴南湖音乐厅，剧目取材自校外艺术教育日常，讲述了孩子们在少年宫学习过程中遭遇困境后，在老师和同伴的帮助下战胜难题的故事。
5: 这次是东城区少年宫跨出北京第一次到南湖来演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方向和跨越。接下去呢，可能在更多的领域，在红色研学、在美育培养和相互的这个戏剧的表演艺术的探讨中，都会做更多的结合。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东海的浪区向东北方向移去，随后在南海和东海又将先后有新的浪区生成，不过持续时间都不长。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和中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受热带低压影响，东海东部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1米以下的清浪，防城港海域有中浪，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清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到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清浪。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

0: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之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1: 今天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2: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1: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3: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4: 就跟蜈蚣似的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4: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3: 滑的。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1: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这艘用于运飞机部件的滚装船跟普通的船相比，到底有何不一样呢？它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那这么大的飞机又是怎么塞进船里的呢？跟着记者去船上看一看。
4: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我国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
1: 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比6个篮球场还大，净空高度有8米，接近3层楼高。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专门为飞机部件这样的大块头货物。

0: 量身打造。
1: 那整个弄好了以后就是全贯通，
2: 哎，这其实
1: 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船头位置。
2: 对，这是船头，那是船尾，
1: 一
2: 眼就是船尾。哎，
1: 这有多长、
2: 啊？这个是150米左右，顶部就是我们上船的踩的那个甲板。
1: 那咱们等于是前后通透，上下通透。
2: 对，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种，就是整个通的一个这么一个大舱。
1: 那它这个主要装的飞机部件都包括哪些啊？
2: 主要是机头、机身、机翼，然后横向的那个尾翼，然后两个机翼就是横向的，然后再加上一个尾翼。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六架飞机的大型部件，就是你可以想象，就相当于是把六架那个 A320 放在里面，其实空间利用率就也很高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货舱，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它的面积大，但是中间没有一根立柱，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感性认识的上来讲啊，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空间，它中间总是少不了一个立柱来支撑，我们这个通舱里面一个立柱没有，所以当时这个货舱结构计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就是在这个控制变形这块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0: 童瑶告诉记者，像机翼、机身结构这样的大部件会先固定在专门的拖车上，拖车从船尾的尾门跳板直接开进货舱，货舱里还配有专门的固定装置，能把拖车牢牢锁住，确保运输安全。此外，这艘船不光能运，还配有强大的环境调节系统，可以对超过2万立方米的货舱空气进行实时调控，满足飞机部件运输中对温度、湿度和盐分的严格要求。
3: 除了肚子里有乾坤，记者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还看到了6个底座。专家告诉记者，这6个底座将来要安装风帆。那这个风帆有多大，又有什么用？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1: 现在这个就是它这条船甲板了。
2: 对，
1: 这个甲板，
2: 这台甲板
1: 也很大，贯通式的是吧？
2: 对，全贯通的。
1: 就这个甲板，我们看这有好多这个
2: 集装箱的箱角。
1: 集装箱箱角就这个是吧？
2: 对。那集装箱就是我们是40寸的标箱。然后到时候箱角就卡在这个里面，飞机还有一些小的零件我们是放在集装箱里面来集中运输的。然后背后这两个像个碉堡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风帆基座。这个直径是5米，你看我们现在是用那个锡纸把它贴住了，这一圈大概100个螺栓孔，然后到时候我们把风筒吊到上面去之后，你看这个人是在这个里面装这个螺丝。
0: 6个风帆，每个高35米，沿着船身的两侧均匀排列。童瑶告诉记者，风帆怎么摆有不少讲究，既要避开大件货物的装卸路线，减少风帆之间相互干扰，还要精确算好船的重心和稳定性，让船在海上开得更稳。专家说，风帆能省油，靠的是一个叫马格努斯效应的原理。电机驱动风筒高速旋转，让风筒和周围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辅助推力，来帮助船舶航行。
4: 船舶装这个风帆，它跟你的船舶的性能、航行的路线、航线上面的自然环境条件、风速、风向有关。这条船为什么设置6个？跟我们这条船运送的大件货，但是载重量要求比较小有关。这也能更大的增加风力的利用效率，来减少这个碳排放。根据之前的测算，6个风帆在理论上一年可以减少碳排放大概1000吨左右，节油2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截至5月5号的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的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半，江苏过40%半，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眼下江苏小麦的夏收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据江苏省气象部门预测，6月中上旬江苏将会迎来多轮降雨。为了抢抓雨前的窗口期，太仓市全力提升麦收进度，依托智能农机服务、绿色烘干配套等智慧农业手段，保障夏收稳产丰收。
6: 我现在正在江苏太仓，这里有20万亩的小麦正处于收获的关键期。大家可以看我身后啊，农机手们正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穿梭着。这里忙碌的气氛当中也透着一丝紧张，因为今年5、6月以来，江苏省的降雨量偏多。那除此

0: 以外，这里的土地是稻麦两种，也就是在夏收的时候多抢一些时间出来，就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水稻下种腾出空间。
1: 记者所在的双凤镇是太仓的种粮基地，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8万亩。为了降低持续阴雨带来的影响，双凤镇集结54台收割机集中作业，将原本8天的收割工期缩短至5天。农技人员也全员下沉田间，及时解决抢收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2: 站里一共10个人，可以分成3到4个组，每天就是到每个乡镇来给他们进行这个指导服务，然后看到他们田里如果有这种突发状况的话，我们也会进行指导。
1: 农忙时节，农机故障是影响收割进度的关键难题。为此，太仓市还上线了农机故障智能诊断系统，通过 AI 智能判障，就近匹配维保资源，高效解决农机报修慢、配件等待久等痛点，最大限度减少误工损耗。
3: 主要就是在时间方面的节约，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对那个机械方面不是特别了解，一个小的零件坏了，我问一下他，他给我一些步骤，我自己去联系一下那个可以采购到的地方，让他直接送过来那个小零件，我自己更换一下，就可以把那个机器让它正常运转。
1: 田间抢收效率稳步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工作同步衔接。近期，太仓全市31家粮食烘干中心24小时满负荷运转，保障新收的小麦及时烘干，避免霉变损失。
4: 在山东枣庄，这几天214万亩小麦进入了收获关键期。山东高速枣庄运管中心优化通行服务，保障跨区作业农机高效通行。
5: 在山东省枣庄市翼城收费站，持有跨区作业证的农机运输车进入绿色通道，很快就能完成手续核验，实现即验即走。
6: 我们每年都来枣庄，今年是最方便的一年。工作人员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还给我们带来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贴心。
7: 24小时为咱们驾驶员提供免费的热水、充电宝以及简易的修车工具等等，并且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维修包、休息区域。
5: 今年，公路部门通过大数据筛选，提前预判农机车的流量和方向以及高峰时间段，并联动路政、交警、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持续动态监测辖区路网通行情况，根据农机车流实时调整保障力量。
4: 眼下，海南五指山市毛阳镇崖湖梯田的水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崖湖梯田是海南现存规模最大的梯田群，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农耕的文旅魅力。
5: 在海南五指山市毛阳镇崖湖梯田，梯田呈螺旋状盘绕山体，山是田，田亦为山，金黄的稻浪在山野间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崖湖梯田层数超160层，针对梯田地势落差大、地块大小不一的特点，当地采取了机收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开阔处小型农机穿梭，窄小地块人工收割，山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梯田流金，景致如画，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8: 现在是收割的季节啊，看到农民辛勤的劳作有了成果，我们心里面很开心。
5: 近年来，崖湖村盘活资源、完善路网、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在因地制宜推行规模化水稻种植的基础上，还开发了梯田观光、农耕体验等新业态。来到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看风景，还能尝试人工脱粒等劳作。农田变景区，稻谷变特产，农房变民宿，崖湖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都有了实打实的增长。
9: 我们发展成果是全民共享，我们今年举行了农文旅融合产业分红，一次性给我们全村分了148000元。我们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带动了我们村民就业和村民增收。
4: 眼下，广东揭阳普宁市的枣稻陆续进入了拔节运穗的生长关键期，今年种植户们用上了新设备，开展田间管理。
5: 在广东揭阳普宁市赤岗镇西林村的稻田里，水稻植株普遍长至7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叶色浓绿，每株都已长出幼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的水稻就将迎来收割。种植大户梁明创正操作一架多光谱航测无人机在低空匀速巡航， 这台设备搭载了

0: 多光谱传感器能够实时捕捉到水稻的光谱反射信息，快速分析出植株的生长状态与健康情况。飞行了一段时间，梁明创就发现田间的光谱涂层有异常，
1: 全部都得是红色的，然后它现在里面显示了黄色的图斑，它现在是有那个病虫害的初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找一下。
0: 根据多光谱航测无人机提供的信息，梁明创在稻田中找到了有病虫害的几株水稻，经检查，这几株水稻患上了白叶枯病，这是水稻常见的病害之一，不及时发现容易扩散，会影响水稻灌浆，造成减产。
1: 我们这些大田的话，中间我们人是很难进得去的，然后他是很直观很直面的告诉我们说，哎，中间有不一样。
0: 为了避免病虫害扩散，梁明创来到农机合作社，租用了搭载有精准定位系统和变量喷雾装置的农用植保无人机，针对病害发生区域和周边风险区实施靶向施药，将病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据了解，普宁市的水稻种植面积达 16.39 万亩，预计六月底前后早稻将迎来收割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了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而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离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的对话当中来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的选情造成了压力。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代表3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已同意停火，但是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5: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

0: 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的情况。声明说，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到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1: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有以下

0: 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1: 昨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明确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同时，新政还扩大了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桥下空间改造。城市里的桥下空间不仅仅是大人的好去处，更少不了小朋友的身影。在广东佛山，一片曾经堆满垃圾、无人问津的桥下荒地，如今却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啊。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就在现场，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朱杰宇。杰宇你好，带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桥下的空间究竟是怎么变身的。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佛山禅城区下朗村一所儿童友好的桥下公园，可以看到这边的绿茵足球场和篮球场分区非常的井然有序，整个空间呢也特别的干净敞亮，非常的舒服。像我旁边这片开阔的区域啊，每到周末就特别的热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一旁自由的玩耍，而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旁边休息聊聊天，互不干扰又其乐融融。转过来再看到这边呀，就是孩子们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了，一座小型的攀爬乐园。这里有波浪式的攀爬网，还有木质的攀爬墙，以及这种钻洞式的攀爬桶。那全部的设施呢，也都是经过了专业的安全检测。您看，我现在用手摸一下这个网面哈，哎，能感觉到特别的结实，而且有韧性，底部的承托力也是十分的强，能够保障孩子们玩乐时的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的很多设施都没有设计得很高，也是按照3到12岁孩子的一个平均身高去量身适配的，像网眼的密度，还有攀爬把手位置的选择等等，都经过了充分的考量，不会卡住孩子们的手脚。再往脚下来看，哎，这片地面的空间也被利用了起来，这里画着一幅超大的真人飞行棋棋盘，孩子们呢就可以在上面跑跳玩游戏，并且呀，整个地面还采用的是这种透水的环保材质，不会积水，而且踩上去也不打滑，保证有趣的同时还很安全。那再往前走两步就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地沙池区了，这可是整个公园的人气王。这里的沙子呢也都是经过专业的特殊的挑选，工作人员也会定期清理维护，家长们就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在这片沙池中玩耍了。整个公园可以说是功能齐全，整洁美观，但是啊，可能很难想象的是，就在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的桥下死角。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对比图，可以看到3年以前这里遍布了各种建筑垃圾以及生活垃圾，还有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不仅脏乱差影响美观，而且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而经过系统的改造升级之后呢，整个区域也是经历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更加干净整洁。

而且颜色也很鲜艳，特别的漂亮。除此之外呀，作为一个桥下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冬暖夏凉，不怕日晒雨淋。像现在正处于夏天，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是我站在这个桥底下呢，也没有感觉到很晒。您看周围的这些小朋友啊，玩的也都特别的尽兴。那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整个项目改造了一共。

0: 这一片空间的华丽蝶变呀，也是切切实实的给周边居民，尤其是带娃的家庭提升了幸福感。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朱杰宇发自广东的介绍，我们的新闻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南方进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预计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气温方面，由于冷涡叠加降雨的影响，本周末东北、华北凉意十足，南方闷热天气将会逐步下线。
3: 进入六月以来，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结合，南北方多地遭遇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东北、华北等地降雨频繁。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并进入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没。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东北、华北气温持续偏低，上述地区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预计10号之后，天气形势有所变化，随着暖几冬一控场，北方气温会逐步回升，转为接近常年同期甚至偏高水平。南方的气温走势与北方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缓和，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华南最高气温也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炎热消减。
1: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多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5: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4: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6: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7: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4: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8: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警方快速侦破了一起涉高考网络诈骗案件，当场抓获违法行为人，及时遏制网络谣言的蔓延。
9: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10: 到达现场之后，

0: 然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2: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1: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3: 随着高考临近，各类瞄准考生及家长的诈骗套路集中冒头，其中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迷惑性也比较强。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解诈骗作案的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
1: 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0: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在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当中发现了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在画面当中，救援人员合力将遇险男子抬离渔船，送上救护车。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5月27号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渔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海上艰难求生了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海上漂流7天之后奇迹获救，那么海上这7天，秦先生是如何艰难求生的呢？
5: 6月3号，记者从澄迈县人民医院了解到，这名39岁的广西籍落水游客秦先生经全力救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已转入普通病房观察治疗。
6: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各皮肤有很多破损、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然后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5: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号晚，他在海口一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7: 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
8: 我吃了7、8十只小螃蟹，保命要紧。
9: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是什么情况？
8: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分子，那因为接上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了，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

0: 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 我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2: 同样奇迹获救的还有尼泊尔的一名登山向导。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失踪。本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3: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向官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与美国参与到这一进程。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3: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方尚未作出回应。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 此次临

0: 市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方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乌干达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一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筹集的 5.18 亿美元将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联合国于5号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
1: 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报告了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然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陆军军医大学在某训练基地组织即将毕业的300余名学员，围绕机动集结、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展开综合演练。
3: 在模拟高海拔极端环境下，学员们争分夺秒进行急救特情处置，精准完成高原病鉴别诊断、应急救治全流程操作。此次演练紧贴实战背景，科技赋能卫勤保障成为一大亮点。地面核辐射侦察机器人、空中无人侦察力量、智能救护无人车等新型装备悉数亮相，精准定位污染源、安全转运伤源，推动传统卫勤保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为战场救治插上智慧翅膀。为适应现代战争对卫勤保障的更高要求，红蓝对抗现场、不断流逝的时间、变幻的伤情、有限的物资、多变的天气，成为学员必须直面的无形对手。12天连贯作业，20余项科目轮番检验，学员们熟练掌握标准作业流程，强化战场与系统思维，全面提升卫勤指挥、综合救治、协同保障核心能力。
4: 通过毕业综合演练，让我们提前感受部队训练强度，

0: 适应未来战场的烈度，认清战伤救治的难度，同时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德才兼备红衣圣战运营理念的精神内涵，坚定传承和发扬好红色军医优良传统的决心，为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做出贡献。
1: 近期，湖南、广东等地发生居民住宅火灾，多名被困人员因为采取了正确的避险方式及关闭房门、封堵门缝等，安全获救。消防部门提醒，火灾当中浓烟和高温是致命杀手，盲目逃生反而会更危险。
2: 5月28号早上，湖南益阳安化县一复式住宅突发火灾，楼下妹妹发现门外起火后，迅速报警，关紧房门等待救援，很快被赶来的消防员救出。
3: 着火点在楼下，最靠近着火点的房间，反倒是显得很正常。这个门在火场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家用门。
2: 消防员得知还有姐姐被困楼上，掌握具体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上楼，最终在二楼卫生间发现被困姐姐。由于姐姐发现着火后也迅速关闭卧室门并躲进卫生间，用湿毛巾封堵卫生间门缝，最终成功获救。类似火场逃生的一幕也发生在广东。4月28号晚，广东广州一住户家中客厅起火，两名老人和两名儿童分别被困两个卧室，所幸四人也没有贸然逃生，而是关闭房门固守待援，最终成功获救。次日，消防员与当事人返回房间进行火灾调查，看到起火的客厅一片狼藉，墙壁家具一片焦黑，而一门之隔的两个卧室墙壁家具全都完好，只有房门处有过火痕迹。
4: 一开门，嗰啲烟火高温嘅烟火扑过嚟，唔得，佢嗱嗱声闩翻门。报警之后咧，嗰个接警嘅119嘅接警员咧，一直喺度教佢点样将个门缝啊嗰啲嘢用衣服塞住，唔好俾浓烟入嚟。
2: 4月1号凌晨，广东云浮邑居民住宅一楼电动车突发火灾，有毒浓烟迅速将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被困楼上的三人迅速逃到楼顶，远离一楼起火点和浓烟，最终等来消防员全部平安获救。火灾现场烟气蔓延十分迅速，稍有迟疑就可能让自己身陷险境。广东东莞一公司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这样一幕，公司突发火灾，一男子拉开门瞬间，大量烟气就迅速涌入，两名男子迅速弯腰捂住口鼻撤离，顺利逃生。而房间内另一女子却不顾门外火光四起，着急返回拿取手机，就在女子拿取手机的10秒时间，门口白烟已变成了黑烟，火光愈加凶猛。此时女子才意识到烟火已将出路彻底封堵，由于始终未关门，大量黑烟不断涌入，迅速将屋内摄像头遮蔽，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女子成功救出。
1: 根据统计，火灾的致死事故大都由有毒烟气所致，那么遇到火灾事故该如何科学逃生呢？
2: 消防员在一个4层楼房模型里进行模拟试验，试验模拟一楼的一个房间起火，由于一楼连通楼梯间的窗户没有关闭，烟气充满起火房间后很快涌入楼梯间，仅几秒钟时间就从一楼飘到了4楼。
5: 那这边的窗子呢，因为是打开的，所以就直接到了4楼。
2: 由于4层左侧的房间窗户也未关闭，从一楼快速升腾起的烟气也很快将4楼左侧房间填满，而同楼层关窗的房间则有效阻隔了烟气。消防员介绍，高层建筑中的楼梯间电梯井上下连通，就像一根大烟囱，烟气会顺着楼体加速向上蔓延，形成烟囱效应。有毒烟气向上蔓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到5米，因而随手关闭楼道的防火门十分重要，可以有效阻碍烟气的快速蔓延。消防员提示，火场逃生方法并没有固定标准，但普遍遵循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的原则。假如屋外发生火灾，可以先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屋外烟火较劲，这时不能开门逃生。如果温度较低且门外烟雾较小，则可以尝试逃生。消防员特别提醒，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逃生方法也有一定风险。
6: 浓烟里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硫化物等等的有毒气体，毛巾呢根本无法过滤有毒气体，时间一久呢还是会吸入，哎，有毒气体， 慢慢的就会晕厥。真正保命的是什么呢？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2: 如果发现烟火太大无法下楼，应退回房间固守待援，可借助胶带、湿巾等物品堵住门缝，同时不断向门板和门的缝隙浇水，延缓烟火蔓延进屋速度，及时报警求助，说明所处位置，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近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民警在巡逻时接到报警称，附近有一名5岁的男童被困在私家车内，随后紧急赶赴现场处置。
7: 民警找到车辆时，孩子正在车内哭泣，汽车的后座车窗留有一条缝隙。民警和热心群众把手伸进缝隙，尝试打开车门，均未能成功。此时，一名男子引导孩子在驾驶区域找到解锁车门的按钮。
8: 他过来，你趴在前面来开前面，你趴前面，我教你。别过，别过，别过，拉手旁边上面有拉开，向前锁。
9: 好。
7: 随后，孩子成功打开了车门，民警联系上家长，将男孩安全送还。据了解，当天一家人准备逛街，5岁的孩子想留在车里玩手机，就没有跟着下去。但家人离开时误将手机拿走，并反锁了车门，导致孩子既下不了车，也联系不上家长，被困车内。民警提醒家长，带孩子外出时要有安全意识，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在气温较高时，车内温度可能会在短时间急剧上升，极易引发脱水、中暑，甚至危及生命，切勿因一时大意酿成悲剧。
1: 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

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1: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3: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0: 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有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所谓的航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要来西太平洋活动？我们一起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2: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3: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0: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例，而是域外国家扰乱西太平洋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通过新近发布的权威态势报告来了解一下2025年这一年里域外国家在西太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
2: 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1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5个多月的克莱蒙梭25部署任务，B52 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太平洋斯特勒2025”。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此次演习。三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4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8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4国的6艘军舰先后5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
3: 也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
2: 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1000个航日，其中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8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0000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3: 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要把每一次训练、每一次驱离都当成实战去看待，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解放军巡航能力、战斗能力包括实战的意识。
0: 此前，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同步作业的还有中国海警，一个负责主权战备警戒，一个负责海上行政执法。这样的一种军警协同，难在哪里？好处又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2: 美军第七舰队5月30号通报称，5月26号至30号。美菲出动多艘舰艇与军机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开展海上联合行动。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这次行动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

0: 5月31号，南部战区发布官方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发布的战备警巡视频显示，此次行动阵容强大，南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052D 型驱逐舰和054A 型固备舰在内的多艘军舰，还出动了轰6K 以及歼16等多型战机。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中国海警5月31号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多艘执法舰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以编队形式巡航，并对位于黄岩岛毗邻区外活动的非公务船进行抵近跟监。
1: 它可能有以下难度。首先呢，军警之间有可能有的通讯，包括指挥手段不太一样，但通过协同、通过磨合也能够做到相对一致。另外，舰艇航速包括性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模式目前又很有优势，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菲律宾不光在南海搅局，还和日本在台海周边投掷新的侵权行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加强大的手段体现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5: 据报道，特朗普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 此前，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6: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5: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7: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8: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3: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在5号的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的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在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

0: 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在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2: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1: Путин 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我们餐桌上的海鲜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深海网箱养殖。以往的深海养殖是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靠天吃饭是行业的常态。如今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从鱼苗的投放、日常管护到养殖的全流程，均可依托海洋大数据来精准把控。那么这份养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目前正是投放金鲳鱼苗的黄金期，在海南省陵水县陵水湾外海海域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过去何时投放靠经验，如今何时投放要看数据。
5: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2小时，也可以看到未来的72小时的水温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激反应更弱，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4: 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温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
6: 以前是咨询过，光一个探头都要好几万，那你那么多的探头数据分析里面，对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压力是很大的。
4: 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都可以实时看到。
7: 如果这个事情让企业去做的话，那么成本会特别大，周期会特别长。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平台，那么就要去做好这个技术的服务，并且我们还有经过多次的这个实地调研嘛，各个部门也做出了意见。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
6: 它总共有3个大指标，20几项数据。我打比方说，我们的水温啊，溶解氧啊，亚盐、氨氮，这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它还能分析出蓝绿藻的这些成分，一旦出现蓝绿藻高的话，那就预警说我们的水质可能富营养化，赤潮有可能会来，那我们就提前预判，不再进水啊。
4: 目前在海南陵水，看数据已经融入养殖的各个环节，放苗看数据，换网看数据，日常投喂也看数据，养鱼更科学，养殖损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0: 刚刚呢，我们看到海洋大数据的开放为深海养殖装

0: 上了一个智慧大脑，企业受益，降本增效。而开放的这些大数据当中，有一部分是用于防灾的海洋数据。那这部分数据想要适配渔业精细化生产，绝非是一键推送那么简单了。数据落地还需要适配性改造。我们继续来看。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海洋生态灾害预警系统以前是判断会不会致灾，现在还要预报会不会影响渔业生产。虽然都是海洋数据，可是加工逻辑、推送频率、预警机制全都要重新设计。
2: 比较大的这种海浪可能不会造成很明显的海洋灾害，但鱼的生活的状态啊、生长的状况以及它摄食的行为啊，都会出现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对数据产品的预警的方式或者规则进行一些调整。渔民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他所需要的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他什么时候进行投喂，什么时间呢进行换网等等，这种关键节点的操作，对于产品的频次还有具体的这种预警的机制，都会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1: 打通数据壁垒只是第一步，企业在使用中发现海上监测浮标离养殖海域远，数据精度有偏差，于是申请移动浮标让数据更精准。但这些浮标是由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的，为深海养殖移动浮标可行吗？让企业没有想到的是，申请提交不到一个月就很快收到了反馈。
3: 这个是在原来外边6海里处，它是根据企业的需求嘛，大概移了有3公里多吧。对这个防灾减灾这一块的数据测量也没有问题，把我们这个海灾项目的整个的这些浮标如果可以一举两得，既服务于防灾减灾又能服务于企业发展的话，那我们是能移的就尽量移。
4: 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看到我们的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来临前、来临时还有来临后，它这一个水温，然后这一个这个溶解氧，还有这个 pH 值，包括我们这个浪高还有里面洋流的这个具体的数据，给我们这个生产的养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据了解，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试点运行不到一年，陵水已有4家养殖企业接入。整个平台在海南全岛共设置了130套海上站点和243个岸基站点，基本能够覆盖全岛海洋牧场的需求。越来越多其他市县的企业也正积极申请加入，以享受智慧海洋大数据带来的科技红利。
0: 利用数据服务养殖的探索还在继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先进技术在深海养殖领域还会有怎样的应用？在采访当中，记者遇到了海南省海洋厅数据平台的技术团队，再次到养殖企业了解海洋大数据的使用情况。
5: 我们去年那个台风来的时候真的是都有13级经过，如果再大的话，测到后期的这个浪高啊，对我们外海的这个防浪堤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6: 我们是有个预警报制作发布系统，然后会做成各类的这种预警信息产品，就是什么时候浪过来了，那个漫堤要漫过了，你们可以就根据这个预警做一个参考跟判断，然后加固你们的这些防波堤。
1: 整整一上午，主管单位技术团队养殖企业的面对面座谈干货满满。
3: 他们进一步的需求，希望这个能精度能更高一点，还有病虫害的一个防治啊、监测啊，我们刚才给他答复，我们后续会做一个专项化的推送在平台上。
7: 这是海南省海洋厅上一次来到陵水的调研报告，可以看到企业提出了像获取渠道更加稳定、数据准确度更高的需求，这些也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看到这一次海洋厅来到这里，也专门重新调整了调研的重点，更聚焦在像定制化数据服务和使用体验以及预警服务存在的问题上。
1: 目前根据企业需求，技术团队正在深入探索更多数据使用场景，通过技术研发加生产场景的共建合作模式，让数据真正成为深海养殖的生产力。
0: 根据企业的反馈，试运行不到一年的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还要进一步的升级。而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海南省海洋厅正在安排技术团队进行研发，把养殖经验、监测数据和智能装置结合在一起，再建一个养殖辅助智能平台。
1: 鱼生病了如何判断？这个拍图识鱼病就是正在研发的技术之一。摄像头只需拍摄鱼体，将画面传输到 AI 系统，就

0: 可以根据大数据模型判断鱼的健康情况。
1: 我们可能也是要联合高校和一些养殖企业，初步针对金鲳鱼呢，那么去进行病鱼的图像的长期观测，同时呢，对它患病之后的各个阶段它的特征进行采集，然后呢，通过人工智能去进行分析，最终呢，期望呢能够提取到这么一些这个典型的行为模式，那我们提前干预就可以大大的去减少这种损失。
0: 此外，何时投喂，如

0: 测信息推送给无人机，根据收到的这个养殖的这些投喂量调配相应的这个饵料。
1: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海南正通过现代海洋产业集聚等多种措施，努力实现向海而兴，依海而强。
2: 未来，我们要把海洋数据资源进一步整合起来，建设高质量的海洋数据集，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数据共享，鼓励海洋知识库的开放，逐步构建人工智能海洋大模型，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技术手段，更好地服务于海洋牧场、深海养殖等各类海上生产场景，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让海洋经济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我国南方地区将会进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累计雨量大，而北方地区由于东北冷涡的影响也是阴雨频频。那这几天也是高考的日子，我们的记者吴威正在中央气象台，具体的天气形势马上来连线他。吴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播，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要经历一次的降雨天气过程，同时呢，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也是频发的。那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来到了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预报员张芳华正在这里做会商，我们来请他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介绍。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南方天气的一个形势是怎么样的。
6: 今天白天的话，咱们国家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局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像广东、广西也出现了小时降水量50毫米以上的这样比较分散的强降水。那么预计下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将于今天夜间自西南地区东部向东向南开始发展。主要的影响的话，就是6日夜间到9日，在像四川东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南部，以及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南部等地啊，都有可能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同时呢，在这个强降水过程中呢，还有可能伴随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好的，那么北方地区最近大家也感受到都是强对流天气或者是这种雷电天气多发，那北方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6: 北方地区呢，特别是像内蒙古的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未来几天仍然是多阵性降水的天气，局部地区还可能伴随一些强对流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主要它是受到这个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我们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未来几天这个降水或者是强对流的这个强度较前期是明显的有一个减弱的趋势。
5: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冷涡，那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冷涡它代表着什么，或者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
6: 这个高空冷涡系统呢，我们指的是通常是指在高空大概5000米左右的一个冷性的低压系统，是一个比较深厚的系统。那么它呢，对我们国家华北、东北等地的影响呢，比较频繁的时段，主要就是在5到6月份这段时间，特别是就是咱们说的春末夏初这段时间，它经常呢是会带来这种冷空气和强对流的影响。那么这个冷涡呢，由于它是一个旋转的这种低压系统，所以它带来的这个天气呢，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阵性的。而且有一定的日变化特征，有时候呢也是会比较剧烈，同时呢它的持续时间通常会有3到7天，这也就是大家感受到了为什么最近我们频发这种阵性的天气。
5: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正值高考期间，那么我们对于高考期间全国的一个天气形势有哪些判断呢？
6: 总体来看的话，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就是咱们前面说到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那么在7到8号的时候，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我们前面提到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

0: 余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个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就是这个冷涡南下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呢，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的这个气温会有一个波动，特别是最高气温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比较大。比方有的地方可能前一天30来度，然后过两天降到20度，一下雨哈。所以呢，就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关注这种气温的变化。
1: 嗯，好的，那谢谢您的介绍。那刚才我们的预报员给我们介绍了，从今天开始南方将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这个降雨过程，7号和8号是重点的降雨天气时段。那北方呢，也是由于受到这个冷涡系统的影响呀，它会反复的出现这种突发性的或者是阵雨雷阵雨的这样天气过程。那最后呢，针对高考期间，我们也在这儿提醒我们的考生、家长以及公众，在出行的时候要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随时关注预报信息。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吴薇，无论是温度还是降雨啊，都是插曲，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那接下来天气方面，再来看一下河北和山东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9:30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等地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的8:39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从昨晚开始，河北邯郸市多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邯郸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成安县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有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加强路面的巡查疏导。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务必要减速慢行来确保出行的安全。目前当地降雨在逐渐的减弱，预计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天气将会逐步的转晴，明后两天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会逐步的回升。下周一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30摄氏度。那眼下呢，成安县的33.3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获期了，降雨对机收作业进度会产生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利用雨天对农机具来进行检修，待明天放晴之后，及时的展开全面的抢收工作，争取在6月12号左右收割完毕。从昨天晚上开始，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且还伴有雷电。在今天上午的8点多，降雨在短暂的停歇之后再度加强，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昨天的21点到今天的10点，德州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94.9毫米。为了保障雨天公众出行安全，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执勤值守，疏导车辆有序的通行。预计此轮降雨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傍晚前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刚果卫生部在5号发布的报告，截至到4号，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452例，有82例死亡。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了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乌干达卫生部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了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9例。有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了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

0: 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1: 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联合国于5号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北京时间6月5号晚，世贸组织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拖累全球贸易，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支撑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维持韧性。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 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 0.2%。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北京时间6月5号晚，美国劳工部发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 17.2 万人，大幅超出预期，五月失业率维持 4.3%。 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短线走强，市场大幅下调2026年美联储降息预期。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在美加墨的世界杯举办地，赛事氛围正在逐渐的升温当中。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它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当中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但是呢，却在当地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做美国的足球首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美国的足球首都看一看。
2: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3: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2: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3: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4: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0: team to maybe Portugal.
1: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2: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1: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昨天，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活动在北京市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了4连降。我们一起来看。
5: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三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70%。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6: 今年我们启动了叫做眼健康科普的百千万行动，那么要开展这个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那么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那么做到自己是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来看生活服务台，近期呢，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着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的时候，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记者查阅首都航空官方网站上关于国内行李运输规定，看到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7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在春秋航空的官网网站上，记者看到其同样规定，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官网上则标注，经济舱旅客可随身免费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大尺寸

0: 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那为什么会出现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的情况呢？
1: 有一些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像春秋啊，像祥鹏啊，还有西部啊，包括我们一些天津航空啊等，他们呢都是提供一个比较低的票价，同时会对于携带的行李呢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更多的呢是采用20公斤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一个协调标准。
0: 李小金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提供的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
2: 记者查询还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执行的行李规则也不尽相同，超限行李收费标准也不一样。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收费有依据吗？我们继续来看。
1: 这个收费呢，它主要是为了覆盖成本。我们现在的行李运输的是有成本的，大约是100块钱，主要是有60块钱左右的油钱，还有40块钱左右的这个行李的安检、地面处理，包括我们旅客经常见到的在机场可以看到的这行李转盘，加在一起在国内大约是1件100块钱。对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它把这块成本就含在票价里了，而对于低成本航空公司呢，它是票价比较低，这块呢是要就另外再收取。
0: 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面临成本压力，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成本压力。那么航空公司的收费有依据吗？
1: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经济舱旅客呢，按照经济舱全票价的1.5%为标准，1公斤来收费。从2017年以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以及后来的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呢交运的行李，不再进行价格的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
2: 行李差异化的服务并非是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有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来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但同时呢，专家也提示，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要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且旅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
0: 记者登录部分低成本航空官方 APP 搜索发现，在搜索到的信息中，不同舱位对应了不同的机票价格，价格下方显示有该舱位可随身携带的免费行李件数、重量和尺寸，以及是否包含餐食和免费托运行李额度。此外，记者还尝试在多家主流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搜索机票信息，搜索到的信息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的舱位相应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为旅客提供行李额的购买链接。
1: 我想作为 OTA， 作为航空公司呢，可以通过网站、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甚至现在还有微信公众号，应该及时的把这个行李收费以及呢其他的旅客可能产生的这种经济行为并导致收费这种事呢，提前告知旅客。如果旅客在想打算乘机出行呢，可以呢在相关的网站上查一查相关资料，也可以通过一些热线电话，通过一些九字头的服务电话来提前了解相关的规定。
2: 特别提示您，旅客除了乘坐低成本航空公司飞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所携带的随身行李是否符合航空公司的标准。乘坐全服务航空公司飞机也需要提前了解航司的相关规定，尤其是三超行李是无法带上飞机的。那什么是三超行李呢？
3: 三超行李是指超过承运人非托运行李运输标准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由于飞机客舱容纳行李的空间有限，所以航空公司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大小、重量和件数都有严格要求。比如，部分全服务航空公司就规定，经济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1件8公斤以内、长宽高三边。

0: 分别不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不同航空公司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超过航空公司规定的件数、重量和尺寸的行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超行李，都是无法带上飞机的。旅客需要提前进行托运，建议旅客提前确认好自己的行李是否符合标准，避免出现到达登机口无法登机的情况。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猪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面对突发冰雹灾害，不少车辆因此受损，车主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吗？流程又是什么？2020年车险改革后，冰雹、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都写进车损险里。您要是投保了车损险，那冰雹把车身砸凹了、玻璃震碎了都能赔，可要是只投保了交强险或者三者险，那就没法赔了。那怎么赔呢？记住48小时黄金法则。第一步，车辆出险后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报案。现在好些保险公司都明确，如果超过了48小时，理赔的时候就可能碰壁，甚至被拒赔，可能拿不到全额赔偿。目前像平安、太平洋这些公司都有冰雹快拍功能，上传3张照片就能启动理赔。第二步，把证据给锁死了。拿手机拍个全景视频，得把车牌、冰雹残留物还有车身受伤的细节都包含进去。第三步，定损。要是损失轻微的，有些公司支持免定损，1小时内赔款就能到账。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点定损，这样能避免不少纠纷。第四步，贴膜这些附加的东西被损坏了，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就得单独买附加险。需要注意的是，车停在消防通道被砸了，或者您违法停车，保险公司很可能不赔。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据报道，特朗普五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1: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0: 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争的说法展现出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然处在僵局之中。那这种着急的心态之下，美国还能够从谈判当中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吗？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

0: 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以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是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3: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离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

0: 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黎巴嫩政府军今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5号，一名年仅7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西伯伦市遭到了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事件当中受伤。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西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据巴勒斯坦卫生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西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以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均为平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上个月的18号，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随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导致太阳村镇及周边区域出现多处岩溶塌陷，存在地质灾害风险。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派出专业团队再次前往柳州市开展地下结构探测，摸清地下的隐藏风险。
0: 想要排查地下的塌陷隐患，首先得看见地下的样子，而传统人工钻探速度慢，成本高，在震后不稳定的区域开展作业也十分危险。这次技术人员给地下做检查，使用了一种更加高效安全的技术——微动探测。所谓的微动，就是天然的微弱震动，风、潮汐、气压变化会产生微动，车辆开过、工厂机器运转，甚至行人走路也会产生微动。微动探测是利用地球表面存在的微弱地脉动信号，通过布设节点地震仪来采集数据，从中提取出有用的波动信息，实现隔着地面看清地下的问题。
4: 微动探测呢，通俗来说就是一种给地球做 CT 的技术。技术人员就是在目标区布设这个微动探测仪，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台阵，这些仪器呢在地面呢静静的，它采集几个小时的数据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数据，然后就可以去分析地下的岩石或者土层的软硬程度啊，然后不同深度的这个地质构造形态啊等等这些信息。
0: 截至目前，当地已在镇区及周边地区布设了超过700台节点地震仪，开展了约7万平方米的

0: 三维微动探测和三横三纵总长六公里的剖面微动探测。接下来，地震局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编制完整的探测成果，为柳州震后灾害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后续应急处置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撑。
1: 去年的9月27号，甘肃定西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持续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陇西县文峰镇的仙家门村。那这里也是陇西5.6级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最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一共安置了来自附近8个村的180多户受灾群众。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这样一个安置点上的房屋主体已经基本完工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像道路、硬化等一些附属设施的建设。
0: 据了解，陇西县需要进行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有579户。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3: 选址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这个主城区，然后临近主干道，然后离近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医院，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这个水电气暖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这里的120套重建住房也已全部封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院墙砌筑、路面硬化等收尾工程。
4: 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这个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眼下，我国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进一步加大。连日来，各地部队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提升官兵应对汛期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
5: 第71集团军某旅围绕水上救援、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多个抗洪险难科目，组织100余名官兵展开防汛救灾综合演练。演练中，多艘冲锋舟组成水上救援编队，迅速变换多种阵型，对目标水域展开地毯式搜索。发现被困群众后，冲锋舟快速抵近救援。多艘汽艇牵引舟桥装备紧随其后，搭建临时转运平台，并快速转运受困群众和救灾物资。
6: 此次演练，我们力图汛期防汛抢险实际，围绕易发生的各类险情，科学设置演练科目，充分发挥舟桥专业装备性能优势，不断夯实任务分队快速响应水上抢险和应急保通的综合能力。
5: 在四川资阳、重庆等地，军地成立联合指挥部，驻地官兵联合消防、水利、卫健等多部门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洪涝险情，军地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3个步骤协同完成低洼转移、物资保障、水上救援等演练科目，推进军地统一指挥、专长兼备、上下联动等应急体系建设。在安徽淮北、山东庆云等地，当地还针对恶劣天气引发河道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电力设施损害等情况，组织人武部、应急供电等部门联动，围绕监测预警、孤岛救援、伤员救护、电力设备检修等科目开展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协同处置灾害的能力。
7: 通过此次训练，进一步夯实民兵分队应急备战基础，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作为中原粮仓的河南，截至昨天，小麦收获已超过7400万亩。其实今年河南的麦收难度不小，五月以来高温和降雨天气叠加，多地的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导致农机需求短时激增。农机如何快速到位？

0: 收割如何高效推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连日来在商丘、永城、安阳、华县等地麦收一线的调研。
1: 眼下，河南商丘永城市的180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在苗南村，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抓紧抢收。
2: 到地了，也掐粮食也没，搓搓，搓搓凭感觉给摇摇，看它的水分。这不行，这差不多管入库了。
3: 下雨加上高温，小麦成熟呢要偏早2天左右，就是给往南的麦成熟期基本上赶到一块了。你看这小麦，不下雨不碍事，就怕下雨，一下雨从上到下都黄，就是咱不能让稻子的粮食受影响。
1: 与往年小麦错峰成熟不同，今年永城市的180万亩小麦与南部地区的小麦同步代收，没有了时间差，原本可以错峰作业的农机出现了需求扎堆的情况。
4: 我们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已经通过河南农机云微信群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截至目前呢，已经来到外地收割机是700多台。
5: 现在呢是早晨7点，我们在永城高速，我看到不断有拉着收割机的货车从这里驶下高速。那实际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里几乎一夜没有停，不断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手抵达。他们在这儿进行片刻的休整之后呢，即刻就将奔赴田间地头。
6: 从哪儿啊？
7: 从安徽阜阳那边。我们是今天早上3点钟，3点钟开始出发，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0: 农时不等人，抢收呢更需要在农机调度、作业安排等每一个环节上争分夺秒。大量的农机手跨区而来，星夜驰援，那他们的吃住怎么解决？抵达之后的用工对接又是否流畅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在大广高速安阳华县站跨区作业接待站，农机手们刚下高速就收到了矿泉水、泡面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专人带路指引，帮助农机车辆直达田间地头。
8: 是的话，是的，专业，那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9: 好，
8: 我们或者容易听见注意安全啊。
9: 好好，
8: 非常珍惜，能
10: 带快点吃。水饮料什么的，
11: 服务很好，很好，很好。
10: 嗯，我们就过来了。他们就说我们到那边就不用操心吧，他们就直接把我们领过去嘛，也安排得很好。
12: 我们23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24小时值班电话，同时公布了每个乡镇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点、联系人，还有这个联系电话，还有农机燃油保障网点，还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1: 采访中，农机手们告诉记者，为了应对眼下的麦收高峰，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凌晨。最让他们担心的是农机高负荷作业，一旦发生故障或缺少油料，就会耽误抢收。为此，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启动了3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
13: 打一个电话，直接就送回来了。这样的话，我能节约我1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多割10几亩小麦。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地方还为农机手们提供免费住宿，设立就餐点，有的直接送餐到地头。
14: 我过了家大学，找这个健身。
15: 好，
14: 也方便，也
15: 省
14: 事。
15: 找人
14: 厨师专门做羊肉汤。
16: 感谢。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我感觉到就是家的温暖，觉得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
1: 热情的服务保障既能提高农机手们的作业效率，也是为了能稳住这支流动收割大军北上的速度。
17: 25号我们发现豫南，特别是南阳，因为下雨数据一下掉下来了，但是啊，此时已经有从来自湖北、四川、山西的收割机10000多台在南阳聚集了。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收割进度也赶上来了，就意味着豫南的机器已经开始往北走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豫南的机器不够，就会打乱全省的麦收节奏。
1: 河南自有收割机18.5万台，其中有5.3万台可进行跨区作业。另外，从周边省份赶来的农机有3万多台。大面积麦收工作开启以来，相关部门结合天气等因素，持续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对受降雨影响。

0: 豫南地区稳住已到位收割机，推进收获进度。同时，在收获进度快、农机相对充足的地区，动员引导跨区作业农机手有序向北部地区转场。
1: 我们一边加强调度，发动乡镇村组的力量，加强作业对接，让农机手有活干，把机手稳住。同时，我们也发动群众用贴心服务把机手留住。所以，从31号开始，豫南的收获进度一下子提上来了，也保证了收获机从南向北有序流动。
0: 从5月31号到6月5号，河南已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
2: 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因而如何有效地进行农机调配，就直接关系到抢收的效率。记者在河南采访的时候发现，今年河南多地都采取了创新模式，提前对接需求，精准调配农机，确保麦收高效进行。
3: 你这边的，上这边，你跟着我的，跟着我的车走吧。
0: 记者晚上9点抵达河南周口西华县后王村时，张华新父子俩正跟着村里的麦收负责人去麦田。作为从湖北一路北上驰援的农机手，父子俩早已习惯夜间作业。
4: 反正俺这个高叔下来，就俺带领着说这边麦多，价格也好，俺过来了。
5: 对，你们就是这么一路走。
4: 到他的村里来了，他打队干部说有管吃管住，俺这多给他干2天。
0: 周口市的小麦面积在1100万亩左右，要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小麦，为农机手匹配作业需求至关重要。
6: 我们在高树口开展了全流程的接待服务，为外来的5000多台联合收割机进行了这个流程对接。他们一下高树口就会由我们乡镇去直接对接，这样呢就为他们这些外来的农机手减少了他们去自主的对接地块啊，寻找农户的这个时间。
0: 周口市采取落地定点接驳服务，而鹤壁市今年则尝试组团约绑定干的新模式。在鹤壁市祁县西岗镇，种粮大户李文洲种了1500亩小麦，其中200亩是他和河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试验田。可即将到来的降雨让他有些慌了。
7: 在那个口地，如果是今天收不完，影响到这个数据了。里边也已经下了很多辛苦，就因为这个收获收不了，形成了数据的误差，对于咱科研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0: 李文洲的地里只有一台收割机，就算昼夜不停，200亩地在下雨前也收不完，时间耽搁不起。从河北来的农机手张金英果断召唤了同伴。
8: 这个这块地是试验田嘛，还得着急用，我们得要一台车盖得慢，得要2台车一块上给他盖完。
0: 20多分钟后，和张金英一起来的农机手赶来帮忙。
8: 石家庄的到邓县，从邓县往我们老家搁，我们一共是6台车。组团过来的。
0: 听说张金英有一个6车组成的麦克团队，李文洲喊来周边的20多名农户，大伙商量后将需求打包，一次性约了这个麦克团队，采取统一调度、统一行动的收割方式。对农户来说，组团换来的是时间上的主动，机器集中进场，不用空等，效率还高。对机手而言，绑定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和收入的稳定。机器不停，路线不绕，对接不愁，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多赚的钱。除人工对接、组团作业外，不少产区也在依托数字科技破解农机调配难题。在周口市黄泛区农场，记者看到农机调度方式更加智能化。农机手张超刚和同伴从漯河市来这里麦收作业，和以往不同，在这里给他们派发作业需求的是一个农业 AI 智能体。
9: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
0: 给张超刚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1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作业状态、运行轨迹以及空闲情况，并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以及农户需求等情况，根据最新数据动态生成调度方案。
10: 我们黄泛区1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2: 眼下，在河南南阳1100余万亩小麦。

麦收割临近尾声，夏粮收购集中铺开。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那里的农户心里正装着三件事：第一，收下来的小麦没有场地晾晒怎么办？第二，湿粮遇阴雨极易。

0: 两点，小麦晾晒达标即可就地过磅售卖，当场兑付粮款，省去农户来回转运粮食的成本。
1: 针对农户晒晾场地不足的问题，我们开放村里公共场所，同时我们帮助农户联系收粮点，解决销售问题，实现边晒晾边销售。
0: 除了依托露天场地自然晾晒，智能化烘干设备也是解决湿粮晾晒的另一关键。在南阳市的一处粮食仓储物流中心，120,000吨级的智慧粮仓正式开仓收粮。依托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搭建起集抽样质检、烘干除湿、智能仓储、全程管护于一体的全流程高效储粮体系。在签样作业区，运粮车辆有序进场，智能化设备高效完成抽样送检工作，签样检测效率可达每分钟一台车，烘干作业区机器全速运转，潮湿新麦通过提升机持续输送至烘干塔集中处理。
2: 通过我们快速的把湿粮卸入烘干塔之中，通过我们循环连续作业的烘干塔烘干模式，每天可以烘干湿粮1000多吨。
0: 在邓州市瓤东镇，中央储备粮邓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全新投用了10栋新型潜源仓，成为今年夏粮收购储存的核心主力仓房。仓内全域布设高精度测温设备，联动中央控制系统，实时监测粮温、湿度、仓储环境等核心数据。这两天，南阳市官庄工区韩庄村农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了夏粮收购高峰。记者在现场看到，满载新麦的农用货运车辆在两台同步启用的地磅上依次称重登记后，车上的小麦很快便入了库。截至6月5号，这里已经收购小麦5200余吨。
3: 提前已经公示了收购价，把饲料量什么价，这个口粮什么价，工业量什么价，我们把质量标准也公开了，所以老百姓很明白。
0: 记者随后来到南阳市卧龙区清华镇的一个粮食收购点，前来售粮的群众同样络绎不绝。
4: 我们买粮食主要的问题就是现金也中，转账也中，钱能及时到账，都这个情况。
5: 今年银行主动给我们对接，通过这个授信给我们贷了1000万。今年老百姓到我这粮所卖粮的都是这个老年人现金，年轻人转账，不欠账。
0: 目前卧龙区72家粮食经纪人依托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金正银单联动机制与普惠涉农信贷政策，已融资4.1亿元，能够足额满足收购备货流动资金需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8: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9: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5号表示，局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抢修和排雷的俄方人员当天遇袭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而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9: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称，乌克兰武装

0: 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称，袭击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人员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今后几天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经过斡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生效。技术人员将先排雷，再修复一条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由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1: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引擎，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背后真正担忧的是什么？此举又能否真正的降低欧洲对于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2: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
3: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7名宇航员，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3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0: 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1: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0: 在五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两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两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2: 刚果金卫生部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然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5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升至19人，其中2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已报告麻疹确诊病例达到2030例。数据显示，在2030例确诊病例当中，2020例由美国40个辖区报告，另有10例为赴美国际旅客，约92%的病例发生在未接种麻疹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当中。该机构指出，这已是美国连续第二年麻疹确诊病例数超过2000例。去年，美国共报告2288例麻疹确诊病例，为自2000年美国宣布消除麻疹以来的最高年度纪录。此外，去年美国还有3例麻疹死亡病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6月1号至5号，中国外交部和广东省政府邀请37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赴广东4地参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新能源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给使节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访行程让他们触摸到一个向心而行、活力奔涌的中国。
4: 在广东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明阳智能这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广东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许多使节关注。
5: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like Mingyang, which can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more s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limited resources, but they also want to overcome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So, but they need acces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ool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they can afford.
6: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energy, for example, in the ocean. That's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o explore in the national Latin America, not only in Salvador.
4: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看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
7: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is amazing.

0: technology in terms of robotics and th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new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want to thank Guangdong for being pioneers in bring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to the world.
1: 我现在身处的港珠澳大桥是驻华使节代表团广东行的最后一站。五天时间里，在广东四地的密集考察，充满了冲击力和新鲜感。从现代化都市到美丽乡村，许多驻华使节感到自己如同置身未来世界。他们期待15、17的中国能够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更多的全球机遇。他们也希望自身能够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更多中外合作实现。总台央视记者广东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已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晚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2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弗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属同一船型，航速14.5节。邮轮采用最新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今天，一列满载食用油、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至此，今年以来中欧班列

0: 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该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60余个城市。今年1至4月，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超105亿元，同比增长3倍。自2022年正式封关运行以来，大兴机场综保区进出口值累计突破390亿元。通过创新通关模式，建立区内集货、区港直通一体化高效物流通道，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监管模式全覆盖。跨境商品在北京地区的配送时效从隔日达、次日达提升至当日达。CBA 总决赛昨晚展开第五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从而以大比分4-1夺得总冠军。这也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次斩获 CBA 总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围绕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潜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
3: 上午8时，反潜巡逻机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4: 播报收到目标。
3: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调取目标历史航迹和声纳浮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夜幕降临，后续两个架次参训战机梯次升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
5: 我们全程嵌入数据链路中断、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重点验证了多架次战机接力搜攻潜等多项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2: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工兵分队舟桥专业开展综合训练，重点检验立体侦察、快速渡河与应急救援等实战能力。
6: 分队抵达预定地域后，工程侦察小组迅速前出，综合运用无人机、无人船、侦察艇等装备，对相关水域实施侦察。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案情，下达作业口令。舟桥作业小组迅速出动，驾驶员操控车辆，作业手密切协同，门桥快速游车变桥，舟体完成水路转换并实施横渡。
7: 我们运用无人装备前出侦察，既能快速覆盖大范围水域，又能实时回传精准数据。通过多元信息融合，让我们在陌生水情面前看得更清、判得更准，为指挥员精准选点、快速开设渡口提供支撑。
6: 训练中，指挥组连贯组织装备槽渡、水上航行、双舟结合等多个内容，并临机导调门桥再渡人员落水特情。冲锋舟救援小组快速完成搜索、靠近、救援等动作，及时救起落水人员，检验了渡河保障与应急救援的衔接能力。
8: 此次综合训练突出侦察先行、协同装载、特情处置，围绕立体侦察、水上驾驶、应急救援等科目连贯实施，进一步锤炼了工兵分队遂行渡河保障能力。
2: 近日，云南南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的素材时，发现了一段新拍摄到的金钱豹影像。 画面拍摄于今年1月，画面当中的金钱豹体态健硕，斑纹清晰，步履从容，不时地驻足巡查周围环境。

工作人员介绍，该保护区沧源片区曾于2019年记录到三豹铜矿的画面。此次耿马片区的发现，标志着金钱豹在该保护区的分布点位再次扩展。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

0: 考。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为7号至8号。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1: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0: 据江西省新余市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当地将有强降雨天气，为了防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路面积水等风险，市政部门提前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在新余市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市政工作人员正在清运管网内堆积的落叶、泥沙等杂物，同时对周边路面井盖设施进行了细致检查，及时加固松动井盖，排查路面隐患。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井泵站的维保工作，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今天北京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同步走低。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监测，从凌晨2点到下午2点，北京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6.4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海淀区车道沟，达66.9毫米。午后城区的雨势加大，目前有所减弱，部分地区已经放晴。与此同时，气温骤降，今天的最高温只有20度。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受东北冷涡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延庆、昌平多地有分散性的降雨，早晚气候较凉爽。从昨晚开始，河北邯郸市多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邯郸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其中成安县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交警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务必减速慢行，确保出行安全。目前当地的降雨逐渐减弱，明后2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会逐步回升，下周一的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0度。从昨晚开始，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今天上午8点多，降雨在短暂停歇后再度加强。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昨天21点到今天10点，德州全市平均降雨量达33.9毫米，最大的降雨量达94.9毫米。为了保障雨天公众出行安全，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执勤值守，疏导车辆有序通行。预计此轮降雨将持续到今天傍晚前后。这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强对流天气多发，究其原因离不开一个叫东北冷涡的气象名词。它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种冷性旋转气团，常能引起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
1: 按照气象学名词解释，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这个冷性气柱呈逆时针方向不断旋转。在卫星云图上，东北冷涡特征鲜明，常呈非对称的涡旋结构，尺度庞大，其伸出的冷风云系有时可长达几千公里。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生成，其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很多灾害性强的天气都是

0: 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冷涡系统一般在大气中高层，温度比较低。当冷空气沿涡旋后部偏北气流向南侵入时，若遇到低层大气加热增温条件较明显，就会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层结，易形成强对流天气。且由于大尺度冷涡移动缓慢，类似的天气可以在同一地点反复发生。当前，东北冷涡强对流天气预报仍是气象行业的难题。在天气预报员眼中，东北冷涡就像烧开的一锅水，大家都明白水泡会冷不丁的炸裂，但又很难判断哪个水泡会先炸裂。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冷涡诱发的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强的特点，使得预报员难以精细化预报灾害性天气的强度、落区和发生时间。此外，东北冷涡与其他天气系统的相互作用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难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四年前的今天，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正式实施。几年来，广大群众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线索，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事例？我们一起来梳理。
3: 刘先生是某生物研究杂志社的志愿者。一天，他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其参与观察拍摄某生物物种在城区内的活动情况，并表示一旦照片入选，将会有丰厚奖励。刘先生欣然应约，但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对方进一步要求拍摄时需标注清楚拍摄时间、地点、海拔、经纬度等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照片上传至指定 APP。项目方的奇怪要求使刘先生觉得对方身份可疑，随即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主导该项目的研究所背后是一家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存在密切往来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我国多地招募不明真相的志愿者，绕过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大肆搜集我国生物物种分布情况相关生物生态信息，对我国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刘先生因举报有功，受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专门表彰和奖励。随着国家安全教育持续深入开展，当代青年学生安全意识、辨别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学子识破各类伪装陷阱，主动举报可疑线索。某专业硕士研究生小王正在撰写学位论文，这时他的邮箱里突然弹出一封邮件：您发表的学术论文可获国际期刊推荐，需补发原始数据。他忽然想起了导师的警告，课题原始数据涉及敏感信息，如出境需要经过专门审批。小王敏锐察觉到这有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钓鱼邮件，及时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举报。经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这封来路不明的邮件确实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我国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诱饵，意在获取我国重点领域关键敏感数据，威胁我国国家安全。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打击处置了一批通过寄递渠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越来越多快递从业人员能够主动识别禁忌物品和可疑人员，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情况，及时制止非法寄递行为。某快递企业在安检工作中发现，一件发往境外的包裹里夹带有植物幼株、种子与登记的物品不符，该快递企业当即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有关情况。经核实，该快递包裹内植物幼株、种子是我国独有的珍贵物种，属出口管制品。该举报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查明情况、消除隐患提供了有力帮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给予举报人相应物质奖励。
2: 广大群众积极反映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发现、防范、制止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也有个别人员拨打举报受理电话，反映虚假、不实内容，对国家安全机关正常工作秩序造成干扰。

0: 一天，李某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称，其经营的种业公司员工陈某从境外留学归来后，窃取了其公司研发的珍贵种子，并偷运至境外，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国家安全机关接到举报后，迅速开展调查核实，然而调查结果却与李某举报内容大相径庭。经查证，陈某无境外背景，也未将公司种子偷运至境外。同时，李某在举报时称其珍贵种子系运用核裂变技术研制，有治疗癌症等功效，也是虚构的。事实上，李某因与陈某在工作中产生过经济纠纷，便萌生了借助国安力量污蔑打击陈某的念头，于是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反映了不实情况。李某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国家安全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因此受到了依法处理。国家安全机关鼓励真实举报，依法处置恶意举报。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规定，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有明确的举报对象，或者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或者情况，举报事项事先未被国家安全机关掌握，或者虽被国家安全机关有所掌握，但举报人提供的情况更为具体详实。举报内容经国家安全机关查证属实，为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贡献。而对于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泄露举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人机的普及，打卡拍照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警示标牌。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出国旅行切勿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当地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遣返等严重后果。
2: 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通信基站、机场边境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明确设置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严禁随意拍摄录像、航拍。部分公共建筑涉密区域、边境地带，即便无明显警示标识，也不可随意停留拍摄。依据国际通行司法原则，不了解当地法律不能作为免除违法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国境内所有外籍人员均被默认为有义务知悉并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即便是因为无心之举、疏忽大意、认知偏差等违法，也无法规避相应法律惩戒。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出行前要提前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外使领馆网站等官方渠道，全面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及安全风险提示等，特别要留意关于禁止或限制拍摄、物品携带、无人机使用以及出入境要求等方面的规定。另外，要全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自觉约束拍摄行为，密切留意禁止拍照、禁止进入等警示标牌，避免误拍误入有关区域，切勿因个人兴趣、好奇心理等，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机场、海关等区域及其周边拍摄，或进入深山密林、边境地带等少有人迹的地方。

0: 场猎奇探险拍照。如被当地执法人员盘查或拘押，应保持冷静，尽快主动表明希望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使领馆如实报告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所处位置、案件经过等信息，以便使领馆及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据报道，特朗普五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3: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0: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2: 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事的说法，展现出了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处在僵局之中，着急的心态之下，美国还能从谈判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吗？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

0: 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以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2: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3: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了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了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的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的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梯形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我国东北地区正处于杨柳絮飘飞的时节，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

0: 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燃烧，并极易引发周边可燃物，加速火势的蔓延。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七旬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烧毁。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时间，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2: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1: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扑灭。
3: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0: 为了调查原因，大连民警随即展开调查走访，很快锁定了视频中的男子。
3: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走进了附近的一处小区居民楼内，于是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我们迅速锁定了该男子正是住在楼内的王某，并立即将其抓获到案。
1: 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
3: 通过讯问，王某也承认自己觉得点杨絮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儿，他就自行离开了，也没有拨打119或者110报警。
1: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飞絮看似轻柔，但燃烧威力不小，一旦遇明火，能够被瞬间的引燃。接下来看消防人员进行的模拟试验。
1: 为了模拟验证杨柳絮的燃烧速度，消防人员准备了棉花这种常见的易燃品进行对比。消防人员同时点燃了杨柳絮和棉花，可以明显观察到杨柳絮的燃烧速度更快。
4: 这个1米2长左右的棉花呢，完全过火是需要大概2分半的时间，但是呢，同样长度的杨柳絮仅仅需要10秒钟就可以完全过火。可见啊，这个杨柳絮在室外一旦遇到明火的话，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可燃物，加速火势蔓延。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将杨柳絮分别与蔬菜大棚薄膜、报纸及落叶这3种常见的易燃物混合，随后点燃其中的杨柳絮。结果显示，杨柳絮一旦燃烧，会迅速引燃其他易燃物，从而导致火情不断蔓延扩大。
0: 近年来，因为点燃杨柳飞絮引发的火灾事故并非个案，有的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点火者不仅要赔偿相关损失，有的还面临有期徒刑的判罚。这类行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该如何判定呢？我们继续来看法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4月19号，江苏扬州市一名男子看到路边柳絮堆积，就用打火机点燃柳絮取乐。不料短短1分钟内，火苗迅速扩散，很快窜至旁边停放的私家车。男子找来水桶往返打水扑救，周边

群众也赶来帮忙，车辆却很快复燃，直到消防员赶到才将大火彻底扑灭。2025年5月，北京平谷一14岁男孩因好奇点燃杨柳絮，导致邻居大量

0: 上海一男子出于好玩点燃杨絮，引发隔壁冷链公司仓库起火，造成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最终因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案例中点火行为人所受处罚各不相同。专家表示，需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程度、客观损害结果等多重因素进行责任评判。
1: 第一个呢，是行为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你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第二个呢，就是你客观损害的结果，包括你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啊、财产损失情况啊、过火面积的大小啊等等。行为人他的主体情况，比如说他的年龄，涉及到他的一个认知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判断问题。
0: 专家进一步解释，如果行为人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到公共安全，会构成失火罪，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放任火势蔓延，有能力采取但未采取补救措施，可能由失火罪转为放火罪。一旦致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比如说在火灾发生之后，他有没有采取积极灭火行为啊，然后有没有拨打119报警啊，或者说在事后有没有逃逸啊，这三种情况呢确实会影响他的。如果你这个行为人他有能力履行灭火或者报警义务，你故意不履行，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呢持放任的态度的话，那么你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认定他是一个间接故意，这种情况下甚至会影响他的定罪，就有可能他不是失火罪，是放火罪了。
0: 消防部门提醒，切勿在公共场所随意焚烧杨柳絮，如遇到杨柳絮堆积，可对其湿化处理并科学掩埋。
2: 附着在致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先用水泼清扫掩埋的方式进行及时清理，相关部门要加大对路面洒水的力度，并及时清除飘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奥尔特曼在2025年年初首次向特朗普提出相关概念，并在最近几周再次与政府高级官员进行讨论，将其视为一种向公众更广泛地分配人工智能相关经济效益的方式。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并且具体的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5号，一名年仅7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
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希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
7: وطاب في ايد ابوه بس في اصبع ايده يعني ما كان في اختلاف بس هذا طاب في الولد في وجهه طلعت من وجهه استقرت في خد امه هيها امه هون نايمه يعني 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معنا يعني مش معقول
6: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希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

0: 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义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均为平民。
1: 四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三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背后真正担忧的是什么？此举又能否真正降低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2: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0.2%。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0: 额，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北京时间6月5号晚，美国劳工部发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预期。五月失业率维持4.3%。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短线走强，市场大幅下调2026年美联储降息预期。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乌干达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美已报告麻疹确诊病例达2030例。这些确诊病例中，2020例由美国40个辖区报告，另有10例为赴美国际旅客。约92%的病例发生在未接种麻疹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该机构指出，这已是美国连续第2年麻疹确诊病例数超过2000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今天到9号，重庆中部、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从昨晚开始，河北邯郸市多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眼下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全面收获期，发现天气有变，相关部门就通过多种途径通知种植户降雨即将到来，不少种植户赶在降雨前展开了收割作业。
3: 6月5号傍晚，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村的天气突然转阴，气象预报当晚会有降雨。种粮大户王鹏飞今年种了3000多亩小麦，还有1000多亩没收割。得知要下雨了，赶紧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了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4: 哎，喂，我们那个小麦收割机现在到哪儿了？
5: 啊，在路上，已经往这走了。
4: 还得多长时间啊？
5: 半个小时吧，先过去了3台。
4: 好嘞，好嘞。下完雨啊，它3-4天不能车不能下地。这个成熟的小麦它容易这个发芽，形成了芽麦，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我们今天组织了7-8台收割机，赶紧加班加点的收割。
6: 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王鹏飞家剩下的1000多亩小麦终于在下雨前收割完了。像王鹏飞这样的种植户不少，大家都想在下雨前收割完小麦。为了满足大家突击收粮的需求，当地提前对接跨区农机手，积极做好应急机具的储备调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公布了烘干设施点位和联系人的信息，方便种植户收获后能及时烘干小麦。目前当地的降雨已逐渐减弱，气象预报明后2天邯郸市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种植户可以根据土壤伤情 提前预约农机手完成麦收。

0: 这几天，山东德州市多地出现了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这给机收小麦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武城县，昨晚降雨暂停，种植户找来适配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修。
1: 昨晚八点，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打开照明设备，在麦田里匀速作业。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难以下地。为了抢抓降雨间歇，种粮户郭艳芝找来了三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现在过了三个，收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一百多亩地。
1: 晚上十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2: 保证不有中了大雨嘛，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轰。
1: 今天当地仍时有降雨，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套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脱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了一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解读。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0: 昨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明确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同时，新政还扩大了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琅琊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的科技支撑。
1: 全球海洋预报过去依赖数值模式，通过将海洋运动过程转化为数值方程，并进行大规模计算得出结果。这种模式相对来说精度低，计算成本大，更新频率低。智能预报大模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算得更快，一个是算得更准。琅琊 2.0 是在2024年发布的琅琊 1.0 基础上，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海冰等6类现象

0: 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以海冰预报为例，狼牙 2.0 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
1: 我们这个模型呢，就是把有史以来卫星遥感测得的南北极海冰可能会影响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让我们的模型进行了深度的学习，它的推理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应用角度来讲变得又快又好，使得这个海冰的预报呢效果就是非常的显著。
0: 据介绍，狼牙 2.0 把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连接起来，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2: 今天，奔向太空、山海寻梦半程马拉松赛在北京航天城开跑。
3: 这是北京航天城举办的第六届奔向太空系列半程马拉松赛事，赛事设置5公里、10公里和半程马拉松三个组别，来自航天科研实验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家属超千人报名参赛。在起跑点，航天员代表鸣响发令枪。
4: 这次主要就是陪同我的爱人，然后他也是一名航天工作者，然后一直在一线，然后支撑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我们俩也都是参加了这个五公里的，也是非常开心，然后拿到了这个完赛的奖牌。
3: 前不久，神舟23号成功发射，神舟21号乘组安全返回。下半年，我国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等重大任务。在重大任务间隙举办赛事，更好地激励了航天科技工作者们接续奋斗，投身航天强国建设。经过角逐，各组别的前三名揭晓，赛事圆满完赛。
5: 从这个航天城马拉松第一次举办，我就开始参加五公里的小组，而且是每次的成绩都是进步的，我非常开心。
2: 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画面中，救援人员合力将遇险男子抬离渔船，送上了救护车。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的游客，5月27号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渔民发现后，他已经在海上艰难求生了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海上漂流7天后奇迹获救，那么海上这7天，秦先生又是如何艰难求生的呢？
6: 6月3号，记者从澄迈县人民医院了解到，这名39岁的广西籍落水游客秦先生经全力救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已转入普通病房观察治疗。
7: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各皮肤有很多破损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然后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6: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号晚，他在海口一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8: 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
9: 我吃了70-80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10: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9: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分子弹，
10: 因为
9: 这种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8: 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2: 前两天，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黄城乡的一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在拍摄到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狍鹿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数只狍鹿正分散卧在草地上休憩，但是它们依然高高的扬起脖梗，神态十分警觉。狍鹿听觉敏锐，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地逃离。它们主要栖息在山地林园、灌丛以及森林草原地带，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灌木嫩枝和青草。

0: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近期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多地启动高考专项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四艘游轮在美军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开火和拦截后，美军空袭伊朗多地沿海雷达站，伊朗打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普京最新回应，会晤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现在会晤没有意义。挪威海域发现18

0: 世纪沉船，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重见天日。沉船如何被发现？船中还有哪些珍贵文物？此次发现具何研究价值？一问到底，打开水下时间胶囊。今天是世界房颤日，新房颤动有何危害？为何说房颤是隐形杀手？哪些人容易得房颤？如何预防？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啊，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结合，南北方多地遭遇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东北、华北等地降雨频繁。周末这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而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并进入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会成片出没。那气象部门预测啊，今起到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也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今天到9号，重庆中部、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要求相关地区要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2026年高考呢，将于明天开考。那高考期间啊，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多地也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2: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2: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游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4: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游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5: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1: 那有关高考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以及考生还有家长都需要及时关注哪些天气信息，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6: 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局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整个气温还是

0: 相对比较适宜的。
1: 那这几天啊，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也是多发，从昨晚开始，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今天上午的8点多，降雨在短暂停歇后再度加强。监测数据显示，昨天21点到今天的10点，德州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3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94.9毫米。那为保障雨天公众出行安全，德州公安交管部门也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执勤值守，疏导车辆有序通行。还有昨天下午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在白银市会宁县的报道。
2: 5号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3: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豆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4: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3: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2: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5: 第一时间出核，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进行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组织上报，启动保险的赔啊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明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有关部门要做好应对，防范降雨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1: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下午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冰雹过程持续了约40分钟。气象部门提醒，固原市今天还会出现阵雨天气，那公众出行需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自2026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截止到今天已经持续99天，冲突即将满100天之时，今天凌晨美伊局势再次骤然紧张，美军空袭伊朗雷达站，伊朗沿海传出爆炸声。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美伊再次互袭，也正值美以即将迎来关键重要选举。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情压力逐渐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伊朗战事。那另一方面，几天前以色列解散议会法案或一读通过，这可能会触发提前大选。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美以同盟关系会不会因选情焦灼、利益分歧而显著松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具体先来看美伊都声称遭到对方袭击的情况。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油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本月的3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不过5号，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那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对战事何时结束进行表态，他说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彻底

0: 地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不过特朗普也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大概还剩下21%-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那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1: 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1: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3: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0: 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这也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美国原定于11月举行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现在又展现出美国急于脱身战事的心态，这会扭转目前焦灼的选情吗？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0: 我们再来看美以关系，那一度被认为牢固可靠的同盟关系也在面临挑战。据路透社

0: 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向以色列民众塑造这样的一种形象，自己深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交道的门道，有能力赢得并维系这位美国总统的支持。但是几天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带有激烈言辞的通话暴露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分歧。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进一步加剧。以色列议会一读已经通过解散议会法案，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于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这也使得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续引发关注。美以最高领导人矛盾公开化了吗？美以现状对以色列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影响几何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解读。
1: 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分歧呢，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分歧。它实际是反映了特朗普日益焦虑，他是想的尽可能的早的从这个战争泥潭中撤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本身并不希望美国呢过早的撤出啊，这样的话就以色列就无法实现呢遏制伊朗的目的。那么从行动上看，由于以色列呢不断的和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这个对攻。那么这种对攻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啊，以致甚至让伊朗做出呢暂停和美国谈判的这个做法。那么所有这些呢，实际是让特朗普呢倍感焦虑。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矛盾的公开化，实际就是说他打破了内塔尼亚胡之前营造的那个，我们说美以关系良好，特朗普与这个内塔尼亚胡关系和睦的这个传闻，实际是就打破了之前内塔尼亚胡所营造的外交形象。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内塔尼亚胡呢在2023年以来呢持续呢发动战争的做法，其实它使得以色列本身长期处在一个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个战争状态呢又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同时呢也使得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国内的很多反对派就认为内塔尼亚胡本身是借这个战争呢是在延长自己的个人的政治生命。那么所有这些呢，其实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未来参与国内选举都是不利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前一段时间，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境外旅行意外险啊，是出国旅行前经常购买的险种。那这类保险呢，会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当中因为意外或者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那今年年初，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当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的案件当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
3: 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然后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这个理赔材料，发现不同案件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都非常的类似，这些保险人可能有一些区域上的集中性，就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一个村的，然后有夫妻，户籍地可能也相对比较集中。我们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这种情况。
4: 如此之多的巧合引起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警觉，在随后的调查中，监管部门有了更多的发现。
3: 我们也和境外的就医医院去进行了联系，当地的医院反馈说，大部分的投保人实际上是没有在他们医院就医过的，有少部分的人呢，虽然是在他们医院就医过，但是他们就医的这个金额和实际理赔的金额差距是非常大的。
0: 通过梳理，监管部门发现，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存在欺诈嫌疑的境外旅行意外险理赔就有30多笔。那北京金融监管局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通报相关线索。
5: 针对该险种和线索进行梳理研判，发现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些人员进行了一个人员架构的梳理和研判。他们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当地的几个村，都是年纪偏大，平时也没有什么日常的稳定的工作。投保的金额呢在几十元至100元之间，索赔的金额在10000元以下。
4: 警方调查发现，按照保险合同规定，

0: 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判断，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虚构旅行目的地的方式投保。随后，民警逐一找到了这些投保人进行调查。
1: 他们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口口相传来寻找的。这些人需要配合他们提供自己的护照、身份证信息以及一张照片。每个人的话，给他们1000元至2000元不等。
0: 警方工作发现，犯罪团伙收集到这些人员信息后，利用他们的身份购买境外旅游保险，从而骗取保险金。骗保后，他们只需向投保人支付小部分劳务费，剩余资金均占为己有。
2: 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组织构建、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之后，北京警方精准锁定杨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一举抓获。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组织实施犯罪源自他在一次出国旅游前购买了境外旅行意外险。那次他确实因突发意外在境外进行过治疗。
1: 第一次是真实的前往国外的医院进行就诊，他依据自己真实的这个就医记录修改虚假材料进行索赔保险诈骗的一个犯罪行为。
3: 当时索赔了多少钱？
1: 实际上在医院就诊可能也就是2000元左右，但是他实际索赔了12000元左右。
0: 尝到了甜头的杨某一直对这次侥幸念念不忘。在随后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并把这所谓的发财之道分享给了他们。四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实施保险诈骗。经北京警方调查，从2025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等四人通过有偿招募的方式，教唆并组织当地村民办理个人护照，之后利用境外旅行意外险只需证件号码、旅游时间、目的地等基础信息，虚构前往境外旅游的事实，使用保险公司 APP 进行线上虚假投保。投保之后5天左右，杨某等人便组织人员向保险公司报案，谎称在境外旅游途中因饮食出问题而患腹泻、急性肠胃炎等疾病，并到当地医院就诊住院，伪造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通过保险公司 APP 线上提交申请理赔，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在留取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后，全部转给杨某等人分配使用。经过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杨某等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警方提醒，本案当中的这些所谓的投保人为了小利而出借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4: 他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说是按照犯罪嫌疑人教唆，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完成犯罪的行为，造成了这个保险公司的损失，客观上的话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0: 同时，警方特别提醒，出借个人信息的行为，即使从中没有获利，也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背上黑锅。
4: 你如果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外借他人的话，他人把你的信息用作犯罪活动，你有可能就因此而背锅，就说白了，本身应该由他去承担的责任成落到你身上了。也顺便再提示一下，个人的信息一定不能外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那5号呢，普京回应称，目前举行俄乌总统会晤没有意义。那普京此番表态释放怎样的信号呢？目前俄乌双方核心矛盾点是否有所弥合呢？局势又将会走向何方呢？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晤没有意义。
6: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7: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

0: 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1: 普京与泽连斯基2019年举行了唯一一次面对面会晤。那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双方多次就会晤释放信号，但是始终未能实现。那普京此次回应泽连斯基提议会晤的公开信，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他建议先由专家做好铺垫工作，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再会面。那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又反映出当前怎样的局势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我们都知道，俄乌啊，现在在领土和安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举行领导人会晤，实际上政治意义这个大于实际效果，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呢，俄罗斯对于泽连斯基的建议提出很多严苛的政治条件，比如说普京讲到了必须要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普京提到了这个，如果俄乌要举行元首会晤，乌克兰首先应该按照美俄在去年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为谈判的基本方案，也就是要求乌克兰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普京讲到这个现在跟泽连斯基接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普京的态度啊，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俄罗斯啊更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说何时见和如何见。那俄罗斯现在呢，这个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核心诉求，所以呢，对于乌克兰的各种啊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动作啊，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通过炒作。这个俄乌领导人见面呢，能试图呢把这个俄乌和谈的话题啊重新炒热。应该看到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呢，对于继续调停俄乌和谈兴趣逐渐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啊，乌克兰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来继续介入到俄乌和谈。乌克兰也提出啊，可以在第三国，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也必须加入到俄乌元首会谈中，作为担保人，或者是说作为乌克兰的支持者，向俄罗斯施压。从这个角度看呢，俄乌双方啊，事实上啊，都认为啊，这个和谈，有一定的困难啊，需要打破僵局。提俄乌首脑会晤呢，也更多的是能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以及俄乌双方的共同的这个重视。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一事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同样在5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俄乌总统就会晤各自表态，俄乌交换被俘军人的同时，双方仍在前线交火。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五号表示，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抢修和排雷的俄方人员当天遇袭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0: 伤事件正在调查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今后几天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经过斡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生效。技术人员将先排雷，再修复一条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由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2: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3: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那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把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它被认为是北欧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那这艘船上有着什么样穿越时间的珍贵文物呢？都有哪些研究价值呢？研究人员如何打开这个水下的时间胶囊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首先来看看最初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
5: 瓷器沉船2025年由挪威人艾斯彭·萨斯塔德发现，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
6: So when we come down with the ROV, we land on the seabed, we turn on the sonar, and we starting to move against the items we see on the sonar picture. We started to see artifacts, you know, coming up. small pieces of leather, small pieces of wood, and then

0: 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可燃物，加速火势的蔓延。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七旬男子就因随手点燃路边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烧毁。那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也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时间，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2: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1: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扑灭。
3: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0: 近年来因为点燃杨柳飞絮而引发的火灾事故并非个案，有的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点火者不仅要赔偿相关损失，有的还面临有期徒刑的判罚。那这类行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该如何来判定呢？我们来看看法律专家的解读。
4: 第一个呢是行为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你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第二个呢就是你客观损害的结果，包括你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啊，财产损失情况啊，过火面积的大小啊等等。行为人他的主体情况，比如说他的年龄，涉及到他的一个认知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判断问题。
1: 专家进一步解释，如果行为人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到公共安全，会构成失火罪，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放任火势蔓延，有能力采取但未采取补救措施，可能由失火罪转为放火罪。一旦致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4: 比如说在火灾发生之后，他有没有采取积极灭火行为啊，然后有没有拨打119报警啊，或者说在事后有没有逃逸啊，这三种情况呢确实会影响他的。如果你这个行为人他有能力履行灭火或者报警义务，你故意不履行，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呢持放任的态度的话，那么你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认定他是一个间接故意，这种情况下甚至会影响他的定罪，就有可能他不是失火罪，是放火罪了。
0: 我们关注下一个焦点。每年的今天啊，6月6号是世界房颤日。房颤就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大家可能听说过房颤哈，但是您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吗？为什么说这个房颤它是隐形杀手？哪些人容易得房颤？房颤又如何能够早发现呢？我们一起进入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先来看看啊，什么是房颤？房颤是指心房正常规律的窦性节律彻底被打乱，心跳呈现快速杂乱无规律的异常状态。那简单的说就是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我们成年人一般的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的心率远超正常范围。那房颤具体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专家介绍，房颤早期症状隐匿，那可能就是心慌胸闷，不少患者也会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最终可能引发卒中、心衰等严重并发症。这也是为什么心房颤动是威胁心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

0: 专家介绍，房颤分为有症状房颤和无症状房颤，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无症状的房颤，它会持续损伤心脏，诱发血栓，是导致无症状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隐蔽性和危险性更高。
1: 实际上，很多房颤患者会表现为胸闷、心慌，甚至乏力、头晕，这些典型的心血管病的症状。当然，也有些房颤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低血压的状态，甚至休克或晕厥也是有的。大约1/3的房颤患者呢，他的症状不显著或者不明显，我们称之为无症状房颤。很多无症状房颤患者，他们会以卒中或心衰作为首发表现。某种意义上讲，无症状房颤的危害更大。
0: 专家表示，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
2: 那接下来哪些人群容易患上房颤呢？专家表示，房颤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同时也在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除了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之外，抽烟、喝酒、熬夜、不爱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容易引发房颤。此外，专家还特别指出，一些提神醒脑的功能性饮料也是引发房颤的危险因素。
0: 一些功能饮料中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牛磺酸、刺激性添加剂等成分，健康人群适量饮用可短暂提神醒脑，但房颤患者的心血管系统本身处于敏感紊乱的状态，摄入咖啡因后会快速刺激人体交感神经，直接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波动升高。
1: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它是触发房颤发作的，喜欢喝各种这种饮料，比如说可乐呀，过量的饮用咖啡呀，实际上都是可以增加房颤发生率的。
0: 专家介绍，咖啡对心血管的影响是双向的，适量的咖啡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过量的咖啡会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日常饮用要控制好量。
1: 研究表明啊，就是每天喝咖啡都1到2杯，1到2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咖啡因大概在100到200毫克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对心血管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个量，它是有增加它的发生的，更推荐喝低浓度咖啡。
2: 刚才说到房颤早期很可能是无症状的，但是危害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如何能够早发现呢？现在不少朋友会佩戴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等电子穿戴设备来进行日常的心率监测。那这些智能穿戴设备的监测靠谱吗？
1: 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这些穿戴型的设备对健康管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有帮助的。有些智能手环它对专业性虽然达不到这个专业的要求，但是这些穿戴设备它可以发现心率的快和慢，可以发现心率是不是整齐，所以它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0: 专家介绍，智能穿戴设备可作为居家初筛预警辅助工具，可以提高房颤的检出率，尤其是对于无症状的房颤患者，若设备频繁提示心率不齐、心跳紊乱，应及时到医院做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通过专业的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切勿依靠智能设备自行确诊、擅自用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

0: 澜，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在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那依托深厚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3: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五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9点。
4: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3: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7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亭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5: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5月1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3: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亭》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6: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犒劳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3: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7: 进入5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3: 文旅提质，安全保障同步升级。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1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9: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
18: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9: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

0: 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

0: 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0: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

0: 主体贷款中，近 70% 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松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 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

0: 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4: 好。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0: 飞书。
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高考天气。今年高考期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最为猛烈，考生们要注意出行安全，避开低洼积水区域。预计下周二周三南方的雨势会明显减弱，而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则是干热晴晒的天气，要注意多补水防晒。而从陕西的南部到浙江的大片地方，炎热会逐渐的发展，广西、广东、海南这里则是闷热潮湿，祛湿防暑十分重要。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以及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在北方吉林东部和新疆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而更多的强降雨是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南部和华南，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四川的东南部、重庆的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那么在贵州东北部山区要加强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而在贵州的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特别是在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从下周一开始，华北南部到江南东部这一带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冒头。考生们要多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清淡，保证充足的睡眠。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长春小雨，13到18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阴，14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银川晴，13到26度。西宁阴，9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小雨，18到23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0到30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晴，9到27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济南多云，16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7度。南京晴转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0度。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

0: 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11: 我们是风味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12: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11: 陈立达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采取的改革。
10: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13: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集中经营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12: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
1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18: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19: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13: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19: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13: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19: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13: 对，
19: 让它壮大起来。
13: 对。
18: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13: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18: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20: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18: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13: 我们客观

0: 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一点五，我给二。
1: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0: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2: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程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1: 辽阳撤并的三家开发区中，工厂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厂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2: 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厂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3: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2: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1: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3: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是有多少？
2: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商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3: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2: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1: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三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厂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2: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

0: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1: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2: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说吸附过去。
0: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

0: 去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1: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滞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0: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1: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设到开发区。
2: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1: 对，
0: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3: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三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验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5: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0: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5: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它不现实。
0: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5: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化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

0: 定制表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3: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的。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

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园区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园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荷兰护卫舰为何侵闯我西沙群岛？域外国家军机军舰频现西太，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捍卫海疆主权，中国军队有哪些反制措施？时空观察，专家解读。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有哪些新变化？如何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热点有央视专家解释。河南小麦收获已超7400万亩，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农机如何快速到位，收割如何？

0: 如何高效推进？中原粮仓如何抢丰收？总台记者在麦收一线带来报道。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近日，荷兰护卫舰轻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而荷兰方面声称他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荷兰护卫舰为何擅闯我国西沙群岛，为何有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来西太平洋活动，这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保卫海疆主权，中国军队有哪一些反制措施？那稍后专家会带来解读。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为西沙群岛驱离荷兰军舰的事件。
2: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3.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4: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性质很恶劣，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0: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练。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荷兰距离南海有上万公里，属于域外国家，他为什么要非法侵闯西沙进行挑衅呢？我们继续来听军事评论员杜文龙的解读。
4: 首先是显示存在，荷兰是小国，特别是海军能力非常有限，一共就有4艘护卫舰、4艘潜艇、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几乎没有。如果在南海能够显示存在，似乎能够在亚太地区打上某种旗帜。第二呢是介入热点，因为目前看呢，台海、南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是北约亚太化的一个重要点位。第三是配合美国，如果能够拉住更多的域外国家在菲律宾包括相关海域展开演习，似乎美国的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提高。
0: 对于这次的事件，荷兰国防部没有正面的回应中方的通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任务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还坚称他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荷兰所谓的航行自由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以 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0: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域外国家搅乱西太平洋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2025年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
3: 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1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五个多月的克莱蒙苏25部署任务，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太平洋斯特勒2025。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此次演习。三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4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八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四国的六艘军舰先后五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万个航日，其中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8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万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0: 为什么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来西太平洋活动呢？这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
0: 我们看到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万架次的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进一步升级的话，我们还可以有哪一些反制的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 更加强大的手段体现。

0: 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事关你我很多人的住房公积金。就在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5号。此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分别在2002年和2019年有过两次修订。针对这一次的修订，住建部称旨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此次征求意见的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方面都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就邀请专家来给您说道说道。那首先通过梳理，我们提炼出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第二，使用范围拓宽了；第三，资金管理机制优化了；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我们先来看看扩大缴存覆盖面积这一条。在征求意见稿的第49条当中啊，专门提到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以后也能够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那么与现行的版本相比，新版扩大缴存覆盖面有着怎样的考量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他明确提出，原条例规定的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也可以参照条例规定来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就把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的群体进一步进行了扩大。这一调整主要是顺应了当前就业结构的变化。从就业结构看，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在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对条例的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和完善，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
2: 我们再来关注此次征求意见稿当中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使用范围拓宽了。我们主要从新旧两个版本的同一部分内容来对比差异，提取和使用。我们看到现行版本的第24条当中列出了6种情况，而征求意见版则列出了9种情形。那两相对比啊，就可以看出增加了支付房租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4种情形，删除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这种情形。另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一项当中增加了人事一词的描述。对于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也由应当一词换成了可以。也就是说，不仅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丰富。那么新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把提取用途延伸到装修和支付物业费这些养房的环节，顺应了广大缴存人住房消费场景的变化，使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住房消费的支持更加立体、更加全面，从购房、租房、大修、翻建到此次新增的装修物业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用途已经能够覆盖缴存人住房消费中的大多数主要场景，能够有效帮助缴存

0: 成人减轻住房消费的负担，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在提取用途中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就为未来积极响应群众需求，出台更多便民惠民政策预留了弹性空间，可以结合住房公积金运行状况和居民住房需求的变化，继续探索提取用途的扩大。
1: 目前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呢？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去年5月印发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了109,252.79亿元，同比增长了 8.61%。 然而这超100,000亿的住房公积金，因为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的要求，在使用用途和惠及群体上都有一定的限制，于是呢，也有人称其为沉睡的资金。那么要进一步让这笔资金充分的来发挥作用，又应该兼顾哪些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这次调整把握住了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平衡，不同城市实际可使用的住房公积金规模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是沉睡的资金。住房公积金提取用途调整如果放得太宽，推得太急，特别是如果不顾各地差异搞一刀切，反而有可能对部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的正常运转造成冲击，影响制度惠及更多的缴存人。也有建议把资金提取范围扩得更广，比如买家电等等。但住房公积金是一项公共政策，不仅要支持大家使用，也要兼顾资金安全、制度稳健运行。当前还是要围绕住房消费，先把老百姓需求迫切的住房装修、物业费等放开，在保障系统平稳运转的前提下，才能把好事办实、办稳、办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作为中原粮仓的河南，截至昨天，小麦收获已经超过了7400万亩。其实今年河南麦收难度不小，五月以来高温和降雨天气叠加，多地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导致农机的需求短时激增。农机如何快速到位，收割如何高效推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连日来在商丘、永城、安阳、华县等地麦收一线的报道。
3: 眼下，河南商丘永城市的180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在苗南村，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抓紧抢收。
4: 到地了，也掐粮食也没，搓搓，搓搓凭感觉给摇摇，看它的水分，都不响，这差不多管入库了。
5: 下雨加上高温，小麦成熟呢要偏早2天左右，就是给往南的麦成熟期基本上赶到一块了。你看这小麦。不下雨不碍事，就怕下雨，一下雨从上到下都黄，就是咱不能让稻子的粮食受影响。
3: 与往年小麦错峰成熟不同，今年永城市的180万亩小麦与南部地区的小麦同步代收，没有了时间差，原本可以错峰作业的农机出现了需求扎堆的情况。
6: 我们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已经通过河南农机群微信群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截至目前呢，已经来到外地收割机是700多台。
7: 现在呢是早晨7点，我们在永城高速，我看到不断有拉着收割机的货车从这里驶下高速。那实际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几乎一夜没有停，不断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手抵达，他们在这儿进行片刻的休整之后呢，即刻就将奔赴田间地头。
8: 从哪儿啊？
9: 从安徽阜阳那边，我们是今天早上3点钟。3点钟开始出发，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1: 农时不等人，抢收更需要在农机调度、作业安排等每一个环节上争分夺秒。大量的农机手跨区而来，星夜驰援，他们的吃住怎么解决？抵达后的用工对接又是否流畅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在大广高速安阳华县站跨区作业接待站，农技手们刚下高速就收到了矿泉水、泡面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专人带入指引，帮助农机车辆直达田间地头。
1: 是的话，是的，请专业，会提示点注意。
2: 好，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工作或者容易点
3: 要注意安全啊。好，非常感谢，那快点提。水、饮料
4: 什么的，很好，很好，很好。
3: 嗯，我们就过来了。他们就说，我们到那边就不用操心吧，他们就直接把我们领过去嘛，也安排得很好。
5: 我们23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24小时值班电话，同时公布了每个乡镇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点、联系人，还有这个联系电话，还有农机燃油保障网点，还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0: 采访中，农机手们告诉记者，为了应对眼下的麦收高峰，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凌晨。最让他们担心的是农机高负荷作业，一旦发生故障或缺少油料，就会耽误抢收。为此，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启动了3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
6: 打一个电话，直接就送回来了。这样的话，我能节约我1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多割10几亩小麦。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地方还为农机手们提供免费住宿，设立就餐点，有的直接送餐到地头。
7: 那过了加大些，多给我健身。
8: 好，
7: 你泡面热水，
8: 好，
7: 那方式吃的。周日厨师专门做了羊肉汤。
9: 好，感谢。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我感觉到就是家的温暖，觉得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
0: 热情的服务保障既能提高农机手们的作业效率，也是为了能稳住这支流动收割大军北上的速度。
10: 25号我们发现豫南，特别是南阳，因为下雨数据一下掉下来了，但是啊，此时已经有从来自湖北、四川、山西的收割机10000多台在南阳聚集了。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收割进度也赶上来了，就意味着豫南的机器已经开始往北走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豫南的机器不够，就会打乱全省的麦收节奏。
0: 河南自有收割机18.5万台，其中有5.3万台可进行跨区作业，另外从周边省份赶来的农机有3万多台。大面积麦收工作开启以来，相关部门结合天气等因素，持续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对受降雨影响的豫南地区稳住已到位收割机，推进收获进度。同时，在收获进度快、农机相对充足的地区，动员引导跨区作业农机手有序向北部地区转场。
10: 我们一边加强调度，发动乡镇村组的力量，加强作业对接，让农机手有活干，把机手稳住。同时，我们也发动群众用贴心服务，把机手留住。所以，从31号开始，豫南的收获进度一下子提上来了，也保证了收获机从南向北有序流动。
0: 从5月31号到6月5号，河南已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
11: 眼下，在河南南阳，1100余万亩的小麦收割临近尾声，夏粮收购集中铺开。那么，麦粮款能不能够及时兑现？当地如何做好夏粮收购的工作呢？
0: 这两天，南阳市官庄工区韩庄村农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了夏粮收购高峰。记者在现场看到，满载新麦的农用货运车辆在2台同步启用的地磅上依次称重登记后，车上的小麦很快便入了库。截至6月5号，这里已经收购小麦5200余吨。
12: 提前已经公示了收购价，把饲料量什么价，这个口粮什么价，工业量什么价，我们把质量标准也公开了，所以老百姓很明白。
0: 记者随后来到南阳市卧龙区清华镇的一个粮食收购点，前来售粮的群众同样络绎不绝。
13: 我们买粮食主要的问题就是现金也重，转账也重，钱能及时到账，都这个情况。
14: 今年银行主动给我们对接，通过这个授信给我们贷了1000万。今年老百姓到我这粮所卖粮的都是这个老年人现金，年轻人转账，不欠账。
0: 目前卧龙区72家粮食经纪人依托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金

0: 正银单联动机制与普惠涉农信贷政策已融资4.1亿元，能够足额满足收购备货流动资金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农民丰收除了种地还有哪些新的渠道？最近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给出了答案。今天的新闻所以然带您看懂这份国家规划。
3: 农民增收除了种地打工还能有啥新门路？国务院前几天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里边用整整一章5个小节一个专栏回答这个问题。未来5年农业现代化全面提速，农民想增收致富至少还有5个方面可以留意。具体哪5个方面呢？直接上干货。第一是工资性收入，学门手艺有技术就有机会多挣钱呢。规划提出完善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这里边啊起码可以留意2点。一个是劳务品牌输出，福建的沙县小吃，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如果一个地方有这样知名的劳务品牌带动，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能比一般的务工高不少呢。截至去年，全国的劳务品牌已经有2300多个，带动就业增收近6000万人。还有一个也特别实在，由相关部委实施的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从2025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市场需求加技能导向，留意家门口的培训信息，学门手艺不难吧。第二是经营性收入，这是现代化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呢。过去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就怕农产品卖不上价，现在呢规划明确，除了农产品还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还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比如修建更多的田头冷库，打造县级中心冷库加乡镇田头节点加移动设施网络。你看江西信丰建起了冷链产业园，原本几毛钱的萝卜用冷链包装直供大湾区，套个保护膜身价直接翻几番，菜农更是直接的受益人。第三个是财产性收入，这块呢因为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划给了4个字，稳慎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序推进入市改革。但实际上啊，实践的步子也不小。2023到2024年，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入市土地累计带动产业投资规模高达上千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随之增加了。第四个转移性收入，这里边就有粮食直补、保险补贴、开发式帮扶补贴等等，都有明确的部署。第五还有公共服务支持，虽然吧它不是账面收入，但可以帮助人降低刚性支出啊。除了基础设施补短板、医疗强基和教育均等化，规划还提出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国家推动全民一体受益的公共服务，大到看病教育，小到乡村养老，日常的花销不断压缩，这不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隐形增收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的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油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

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

0: 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的对话当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据报道，特朗普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1: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0: 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事的说法展现出了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然是处在僵局当中，那急于脱身的心态之下，美国还能够从谈判当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吗？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 那么要求利益冲突要放到

0: 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五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3: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4: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2: 普京与泽连斯基2019年举行了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会晤。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双方多次就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那么普京此次回应泽连斯基提议会晤的公开信，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反映出当前怎样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5: 那我们都知道，俄乌啊，现在在领土和安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举行领导人会晤，实际上政治意义这个大于实际效果，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呢，俄罗斯对于泽连斯基的建议提出很多严苛的政治条件，比如说普京讲到了必须要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普京提到了这个，如果俄乌要举行元首会晤，乌克兰首先应该按照美俄在去年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为谈判的基本方案，也就是要求乌克兰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普京讲到这个现在跟泽连斯基接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普京的态度啊，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俄罗斯啊更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说何时见和如何见。那俄罗斯现在呢这个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核心诉求，所以呢对于乌克兰的各种啊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动作啊，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通过炒作这个俄乌领导人见面呢，能试图呢把这个俄乌和谈的话题啊重新炒热。应该看到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呢，对于继续调停俄乌和谈兴趣逐渐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啊，乌克兰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来继续介入到俄乌和谈。乌克兰也提出啊可以在第三国，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也必须加入到俄乌元首会谈中，作为担保人，或者是说作为乌克兰的支持者，向俄罗斯施压。从这个角度看呢，俄乌双方啊事实上啊都认为啊这个和谈有一定的困难啊，需要打破僵局。提俄乌首脑会晤呢，也更多的是能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以及俄乌双方的共同的这个重视。
2: 俄罗斯国家

0: 原子能公司五号表示，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后，在扎布罗热核电站进行抢修和排雷的俄方人员当天遇袭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称，袭击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人员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今后几天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经过斡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生效。技术人员将先排雷，再修复一条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由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0: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的数字自主性和韧性。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背后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此举又能否真正的降低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2: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3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最后来看两个新闻现场。眼下我国东北地区正处在杨柳絮飘飞的时节，杨柳絮富含有

0: 油脂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加速火势的蔓延。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七旬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烧毁。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完整的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时间，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2: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1: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扑灭。
3: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0: 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的素材时，发现了2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当中，白雪覆满了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的狼群。而这段画面当中，还有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了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经记录到了狼、雕熊、马鹿、野猪等近30种野生动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9: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8: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20: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8: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21: 就是那个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晚上家我再看，那等了有四十两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

0: 你是不是开机了？
1: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2: 4080。
3: 住嘞，可能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看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足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4: 不能回家，快点！这个塑料布里拿着，要不然棚都给周了。
5: 白昼瞬间成黑夜，
6: 这一会儿黑了。
5: 一场罕见的12级大风突袭哈尔滨，
7: 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
5: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标线之景。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8: 今年60了，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5: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9: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5: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加

0: 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0: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

0: 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1: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3: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4: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5: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6: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

0: 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

0: 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

0: 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梅谈养老。

0: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0: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3: 就是大家你们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注意，到时候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到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4: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5: 4080。
6: 住了可能一年的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再做炒，炒着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家老头生的青蛙吗？
4: 他自己会做饭，他懒都得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3: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0: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4: 他六十多一点听不到。
3: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0: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他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

0: 社会的特色。
1: 家属他在里面，家属他生病
2: 了，生病了这个都通知
1: 我们
2: 家属，
1: 我们家属
2: 通知那边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1: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2: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吗？

0: 79。
1: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0: 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1: 嗯，
0: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1: 嗯，
0: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
1: 哦、
0: 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
1: 哦，
0: 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嗯，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嗯、
1: 哦，
0: 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
1: 哦、
0: 他一个人住不好，
1: 哦，
0: 啊，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0: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
1: 嗯，
0: 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 啊、
0: 哦、
1: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0: 没有，就我一个。
1: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0: 不会担心这个。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 吃剩菜吃的。
0: 对对对，那一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2: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3: 6、7、8、2，
4: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0: 配备的。我拍了视频回家去、
4: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0: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 你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5: 欢迎。
6: 今天2个月是吧？
5: 这个小区真的好，
1: 是吧？
7: 可以。
5: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6: 锅台都可以。
5: 瓜子给我们整洁。
8: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
1: 这里怎么收费呢？
9: 5块钱个人。
6: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一打发过出去了嘛。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新闻调查走进这座西部山区农业县，记录正在发生的县域养老服务变革。

0: 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煤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煤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是比较 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0: 何国富说，煤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煤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2: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阵地，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个、5个1，通过这个5个1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煤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
4: 是那种
3: 危害。
0: 在煤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一次吃一口，
4: 一天吃一口，
3: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2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1: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1: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个百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0: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1: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0: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1: 我是老干出去。
0: 哦。
1: 乖的。
0: 嗯。
1: 便便他。
0: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1: 睡得好。
0: 是吧？
1: 嗯。
0: 哦。
1: 第一，没这后，吃的没亏待你哈。
0: 嗯。
1: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0: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0: 哎，来了。嗯，
2: 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0: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哦，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

0: 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1: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0: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环境真好哈。
3: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3: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4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4: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底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嘛，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存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务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

0: 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几个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2: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3: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2: 嗯，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3: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2: 嗯，也能找，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3: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2: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3: 哦，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2: 干得干不动。
1: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4: 这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0: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5: 就是大家你没事的时候了，你都要注意。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3: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2080。
7: 住了可能一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足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0: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0: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2: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2: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0: 丁宇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2: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由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

0: 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者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2: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3: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2: 哦，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5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那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2: 这个嘛，就像你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天下来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的啊，白天家来开门了又是不是开机的啊，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哇哇上好班。啥不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那些时常是开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就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熟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他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村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3: 嗯，
2: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1: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4: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啊，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

0: 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1: 据了解，目前煤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煤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2: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哦，
2: 嗯，
3: 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2: 1块钱，对，1分1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4: 没算过是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3: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4: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一碗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都可以兑
4: 换。都可以兑换。
1: 对于煤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全部整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郊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将3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1: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煤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

0: 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1: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2: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1: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2: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1: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0: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3: 我的申请病毒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
2: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3: 那个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他自己都走半。
2: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3: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2: 可以自己点吗？
3: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口啊！
2: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3: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4: 去开一次的饭店，我吃可以啊。
2: 哦。
4: 要拿小杯子杯去。
2: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5: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2: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从去年5月1号。
2: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5: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吧？
5: 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的，他说还可以，
2: 还可以。
5: 把我外甥女两个成人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6: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2: 马上就开饭了，
6: 你们要再吃吧？
2: 我们以后来体验一下。
6: 哎，可以。
7: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
8: 下。来了。
9: 排队。喝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0: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0: 那认得我爸爸不？
11: 认得啊。
10: 认得哈。
11: 你小子不要不要不要啊。
10: 哪个？
11: 我爸爸。
10: 啊？
11: 你小子不要。哈哈哈
10: 哈哈哈。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11: 这爸爸叫吴伟杰。
12: 这爸爸叫哪个名字？
10: 吴伟。
13: 想得起不嘛？
10: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吴伟，
12: 给你介绍个老朋友在这里陪你，可以不？
11: 可以
12: 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11: 好，
12: 你要多照顾哈。
2: 看完感觉怎么样？
10: 可以哦，挺好的。
2: 那要不要送？
10: 我们已经来。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

0: 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万三就不要了嘛，
1: 哎，就不要，对的，
0: 我有那两万三
1: 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别的，
0: 哎，要得行，
1: 我都走了，
0: 要得，嗯，走了，杜老师，
1: 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1: 拜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回家，快点，这个塑料布得拿整，要不然棚都得周了。
1: 白昼瞬间成黑夜，
2: 这一会儿黑了。
1: 一场罕见的十二级大风突袭哈尔滨，
3: 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标线之警。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4: 今年60呢，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湖南石门县呢遭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多日坚守抗洪一线，帮扶群众，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却有个别的网友开启了网暴模式，对向金元戴的耳环进行指责，挖苦什么耳环重达二两，捐出去才感人等等。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称，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不到100块钱买的饰品。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元遭网暴事件，已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该处理的人被处理了，这并不该是事情的结束。不要说耳环价值不高，即便是纯金的耳环，对一个中年基层干部来说也是正常。只不过网暴影响大了，民愤也大了，公安出手，否则这样不干事的人却习惯突破底线来挑事儿，可是常常发生的。在公安出手之前，平台又该做什么？非要让网暴形成伤害了才能终止吗？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标线是什么？估计大家跟我一样，都以为它是画在地上的那条线，怎么也没想到它竟然是一种如此猛烈的气候灾害。本周的哈尔滨就领教了它的厉害。上周日5月31号，一场裹挟着沙尘的大风突然席卷了哈尔滨等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哈尔滨主城区白天瞬间变成黑夜，

0: 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百米，大风之下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房顶掀翻，连正在运行的过山车也悬在了半空。很多人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据气象专家介绍，导致这场极端大风的是一个带状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它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强，风力堪比台风。当天黑龙江全省12个县市的极大风速都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哈尔滨局地阵风达到13级，绥化海伦市更是达到了14级。谁能想得到五月的黑龙江会出现强台风级别的大风？那么标线到底是什么？它给城市和乡村会带来怎样的破坏？而当极端天气不断出现，我们的预报预警又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标线之警。
1: 那个塑料布里拿整箱饭棚都给粥了。
2: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
3: 5月31号下午突袭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的这场大风非常罕见，它由西南向东北一路横扫，哈尔滨首当其冲。下午5点，哈尔滨西南部的一些村庄首先受到影响。在东升村，一些民房屋顶被掀翻，路边的电线杆连着倒了7个。
4: 来了大风的时候，谁看不着人，在这儿全是黑的，就咱俩对面都看不着。等没有风的时候，看着人的时候，房盖已经都到道上了，
5: 就是风没有了。完了，大伙儿吃出来的，都大伙儿光抬去了。管的就是这块全是，但不是一大片，周围是满都是满道都是，老吓人了。
6: 瓦片掉了，还有这个，这是玻璃倒了，
7: 这是啥倒了？
6: 这是棚子，这是那边是房盖，周围的房盖周下来的电线杆倒了，这是墙倒了。
7: 就他们在修吗？
6: 往下拆砖呢，
7: 拆砖
6: 了吗？倒了，给他砖都从飘出来，他说飘了吗？
8: 突然就刮沙尘暴了。
3: 很快，狂风裹挟着尘土进入哈尔滨城区，犹如一堵黑色的沙墙席卷而来。白天秒变黑夜，
9: 哎呀，黑天黑了。
10: 瞬间就黑了，就现在这样是吧？风过来瞬间就黑了。
11: 哈尔滨常见这大风吗？
10: 应该是几十年都不遇的。
12: 我这个年龄我没见着过这样，太吓人了，就好像到墙这么远都看不出去。当时吓得完了，赶紧去关窗。等我关窗那阵就那个黢黑，害怕了，我就关窗了。
11: 嗯，
12: 太吓人了，隔着玻璃，我说都害怕。
13: 呼呼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人都各奔东西，往家跑。我们家旁边那小区那块那个树，都刮了好多树枝都给刮折了。谁没成想，他突然来那么大个风啊！
14: 刮大风，给阳台刮掉了，完了砸了楼下5辆车，1辆摩托车。
3: 刘先生租的房子位于哈尔滨主城区一处老旧小区。傍晚时分，他接到电话，房子的窗户被大风刮走。
15: 你看他这个窗户，这不是掉下来给前面的车砸了吗？这稀里哗啦，这不都是窗户扇全都是吗？7楼整个窗户泡子全都掉下来了，
16: 得敢走出去啊？
15: 那黢黑的，不敢出门。物业当时就清理的，完了这警戒线就拉上了。
3: 风一路向东北推进，下午6点左右，即将抵达会展中心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赵女士，在公交车上感受到了强劲的风力。
17: 哎呦我天，看这边啊！那天的那个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感觉过了那边之后，马上天就黑下来了。就是我感受到那个车被吹得直晃，应该那个时间段是风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我下了车之后往会展中心那个院里面，就是大院里面走的时候，演唱会现场那个棚子就已经被掀翻了，其实它那个棚布就都已经刮飞了。
3: 原计划当晚7点开始的演唱会不可能如期举行，现场保安紧急疏散场内观众，一旁的室内运动城临时容纳了上100位避险的观众。
18: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给我媳妇打电话，因为我家是哈西嘛，他那边先刮的，
19: 5:30多，
18: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可能会刮到这边，那大概也就5-6分钟，然后就看那边就是比较黑，然后再抬头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全黑了，
19: 大概也就是5:40，然后这个外面这些开演唱会的

0: 然后基本上都进来躲避，因为外面有那个特警啥的在维持秩序嘛。
1: 嗯
0: 嗯，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它这个系统就自信向东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时间脉络。然后到了它最强盛的阶段呢，是在17到19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形成了多地的这种极端大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结局。
3: 大风让这座城市暂时乱了节奏，融创文旅城一台过山车因突然断电，19名游客被困近20分钟后，最终被安全转移。会展中心附近一家奶茶店门口，一辆车被压在了刮倒的电线杆下，万幸的是车里没人。南岗区一个十字路口处，一位卖水果的老人被大风掀翻的车子砸倒在地，随后被送到附近医院急救。
4: 前面被卖水果的车吧，车给周起来了。
5: 我说都好几天没看着他，他平时总在这儿，就这个地点是他的，他卖东西。
3: 范围广，风力大，这场罕见的大风随后一路向北，影响绥化、黑河等地。绥化海伦市更是出现14级大风，堪比强台风级别。强风导致海伦市树木倒伏，路灯损毁，农业大棚破损坍塌。
6: 哈尔滨本站测到的这个极大风速呢，接近30年的5月份的极值，就是30年最强5月份。然后12个县市风速刷新当地5月份历史极值，就是历史上从来就没这么强过。
2: 你看，这可以显示出来13级、14级的大风的这个监视的这个结果。到了14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风力已经达到了40米每秒以上，它相当于强台风引起的风力等级。所以呢，它可以使得成人被吹倒，可以掀翻彩钢板，可以呢使碗口粗的这个树木连根拔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灾害的复合类型与以往的普通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种情况对于哈尔滨来讲，近三十年它是比较罕见的。
7: 哈尔滨这次的极端天气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在短短一天之内就集齐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多种灾害天气一起上阵。就在当天中午，本来还是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罕见的35.3度，这个本该凉爽的北方城市竟然是当天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到了下午，突然强冷空气入场，冷热空气剧烈对撞，所谓的标线对流天气随之而来。短时间内天气骤变，当然给预报和防灾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天中午1点半，哈尔滨气象局将大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提示未来12小时局地风力将达到11到12级。而这个时候距离大风真正来临只剩下3-4个小时了，这样的窗口期自然会对预警提出更高要求。
3: 本周四，在哈尔滨城区部分街道还能零星见到倒伏的树木，仍在清理。据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本轮极端天气共造成城区树木倒伏657株，折断558株，累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400余吨。
8: 城管局所有车都出动了。
9: 风力这么大呀，这么粗的，都直接倒。
8: 直接出都倒，这算啥？
9: 有没有什么墙皮啊，或者说？招牌掉下来的
8: 肯定有啊，房盖啥的。
3: 在哈尔滨郊区的东升村，被大风吹倒的电线杆已重新立起。在经历4天断电后，村庄供电恢复，部分村民已经开始着手修缮房屋屋顶。
9: 那这个房顶打算啥时候修的？
10: 得去买材料啊。
9: 哦，
10: 这个不能用了，这个不能用，一下子都管坏了。
9: 修一修的话要多少钱？
10: 也得个10000块钱的。
3: 对于这场大风，此前一天5月30号20时，哈尔滨市气象台就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判31号午后到夜间，局地阵风可能达10至12级，局地伴有雷电冰雹。31号中午13时30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这时距离这次大风影响哈尔滨还有3个多小时。
2: 我们现在经常提的就是3.16、3.16，提前3天，提前1天，6小时、3小时和提前1小时，我们把它叫做递进式

0: 预警预报服务。你看它从开始的蓝色然后升级成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符合我们气象部门的递进式预警服务流程的，就是你随着时间临近你的确定性会更大，然后呢你的时间会更紧迫，中小尺度的强对流的这个预报预警的难度就在这里，它的提前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时间那么长。
1: 可以看到就是说15点的时候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西部这是有这种线状对流系统存在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开始影响黑龙江的西南部，对吧？然后呢伴随着有这种系统大风和对流性大风的这个叠加的影响，在17点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影响的强度就已经变得开始很强了。我把这个风去掉，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准线性对流系统对应的这种系统性大风和雷暴大风叠加的这种综合的复合性大风的这个影响形式。
2: 雷达图上非常明显的线状或带状强回波叫做标线，这种强对流天气过境常伴随有狂风、暴雨、冰雹、闪电，相当于两种或多种强对流天气组团来袭。专家介绍，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其中哈尔滨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遇上突然而来的一股强冷空气，冷暖交锋，形成了一个带状对流天气系统。
0: 本身来讲，这种极端的高温，它就积蓄了极大的不稳定能量，这是触发强对流的3+1的条件之一。3+1的条件呢，就是不稳定能量、动力触发条件、水体条件，再加上垂直风切片条件。所以呢，这次在冷空气、冷风前部的这种冷暖空气的交汇特别强烈，所以说它的动力抬升又特别强烈。
3: 我们看到西太平洋上，这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很强的风呢，就把这个海表面的这种水蒸气啊，都输送到我们东北这一块区域里面。所以呢，为这一次这个强对流发展呢，提供了充足的水汽，还有一些扬沙从蒙古啊或者内蒙啊有些地方，它就把它带过来了。那么在哈尔滨呢，它就衬托底下来了。
2: 随着时间推移，当天下午16时，哈尔滨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主城区等地将有雷雨天气，最大阵风9至10级，局地11至12级。3次预警中，最高风力都是12级，而最终这次天气过程中，哈尔滨市局地最高阵风等级为13级。
1: 哈尔滨的滨西是发生了13级的大风，就是38.9米每秒的这个大风，它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夏季暴流了。然后同时呢，实况目前是18:24。
4: 如果它出现了13、14级，它能报11、12级，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它很极端，当然你说你要最高要求，那它最好100%才好呢。但是往往天气预报很难做到。
2: 12级大风预警是否起到了提醒和预防的效果？一些哈尔滨市民告诉记者，通过微博、短信等渠道，他们确实收到了预警信息。
5: 它会有一些提示，但比较笼统吧。它会只提醒好关门窗啊，然后减少外出活动，大概就是所有的气象台的预警信息里都会写的一些嘱托。由于我们5月都是大风天，就是我们不会说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特别罕见的事情，因为经常会有预警。作为居民来讲，可能会对这种比较频繁的预警信息会有一点大意。
2: 哈尔滨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时，公布的防御指南包括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等。但预警发布之后，如何科学研判、精准行动，其他部门怎么联动？毕竟预警只是开始，行动才是关键。
6: 这个黄色等级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把高危的这些人、这些地区或者这些承载体给它给划定出来，这些是我们重点要去工作的对象，或者是疏散，或者去采取其他的措施。但是怎么来确定呢？我觉得就要通过一个科学的研判。
4: 是我们在发布了预警以后，其实在怎么行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农业部门怎么行动，农业

0: 门怎么行动，应急部门它怎么来联动，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改进的地方。
1: 6月1号，本周一，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可五月的雨已经下得很不寻常了。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近10年里的同期最多。在南方，虽然整体降雨偏少，但一旦下起来就是破纪录的极端暴雨。湖南石门、广东恩平、重庆永川等地出现极端暴雨。

0: 平均只有三次，整整多出20多倍。五月的反常给今年汛期应该提前敲响了警钟。
1: 35.3摄氏度，这是哈尔滨在5月31日的最高气温。同一天，吉林、内蒙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全都超过35摄氏度。如此大范围的干热天气本身就很不寻常，它在空气中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可就在这个时候，本该偃旗息鼓的冷空气却势头强劲，两股反常力量剧烈对撞，才有了这场极端大风。气象专家认为，这正是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混乱的一个缩影。
2: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明了强对流发生发展的这种天气特征，这次呢，就属于能量异常高。不稳定能量异常高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突破它的极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说明了在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的频发高发，极端天气的极端性也会蹿升。所以呢，在这种全球变暖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特点更明显。
3: 因为全球变暖之后，整个大气的能量是在增加的，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在增加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暖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是一个最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可能是10年、20年、30年的，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呢，是一个年纪尺度的，像厄尔尼诺，这是个强事件，它会在这个气候的背景下放大某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压制某一些极端天气都有可能。全球变暖的一个慢变的气候背景跟一个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年纪的气候背景下，适合于发生这样的极端天气。
1: 本周二，世界气象组织通报，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高达80%，增加极端天气风险。本周就在哈尔滨强风暴之后，山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也发生局部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天气。
3: 这种极端灾害频发多发，然后呢，它的一些发生的地域啊，也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以前觉得百年一遇是个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经常百年一遇，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个极端天气它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
1: 强对流、强风暴、强降雨，最大特点就是短和快，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往往只有1-2个小时，不像大范围冷空气或暴雨带，可提前1-2天锁定。所以，这类极端天气预测高度依赖短时临近预报技术。这种专攻未来0至12小时内的天气预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通过高频次数据更新得出更精确的预报结论。中国气象公众号最近发文，就强烈建议公众要随时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
3: 这个极端天气，你可以想象它像个弹簧一样，它被压紧了，但是你什么时候释放你不知道，但是当它释放的时候，它是突然一下子把能量释放出来，那么它是特别快的，来是特别的猛的。
4: 气象预报啊，跟那个我们平时遇到的比如说地震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地震的话它真是瞬间，是吧？那就是几秒之内它会就整个天崩地裂的啊，就是。但是气象不是，特别是山洪啊、暴雨啊，这个淹没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水的这个聚集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及时发现了，你是可以组织转移啊、撤离啊、应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时间的那个条件的。你哪怕提前半小时、提前10分钟，它都有可能采取一种应急的措施，减少这种灾害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1: 2004年，我国气象部门开始了强对流天气短时临近预报业务。去年7月，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发改委印发《极端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强对流预警信号发布时间平均提前量从目前的43分钟提升至46分钟。暴雨灾害较高风险区域的天气雷达距地1公里高度覆盖率从82%提升到86%。 今年4月底，中国气象局发布第二届人工智能气象。

0: 预报模型示范计划，其中零到三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是主攻方向之一。
1: 因为本身我们强对流这里边就也是具有海量数据挖掘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它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所在。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提升我们强对流的短时临近预报技术的开发。
0: 此外，极端天气频发与破坏力增强正在倒逼城乡建设的系统升级，建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的提高也都显得更加紧迫。
2: 近年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极端天气似乎正在从罕见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到汛期，创纪录的暴雨、滑坡、泥石流，大家就需要格外的小心，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不能心存侥幸。本周我们又集体见识了标线这种让人有些震撼的灾害性天气。大风过后，自然又会有新的反思。我们的预报预警、城市和乡村的安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努力跑在灾难的前面。特别是新的技术、新的机制，要有效才能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做好预警信息能够准确抵达每一个环节。极端天气肯定会有下一次，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准备得更好。
0: 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3: 今年60呢，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4: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5: 最常走的那条路上面总共有11个红绿灯，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全是绿灯。我想这就是人生缩影吧，一定所有事情都是阻碍与通畅相互交织。
0: 又到毕业时，这是长沙第六中学数学教师董文斌的最后一课。他从每天上下班经过的红绿灯聊起，并把这些灯比作试卷上的题目，容易解决的就像绿灯，不要大意；伤脑筋的就像红灯，堵住就先绕过，千万别焦虑，只要不瞎跑，目标总能达到。26年教龄，董文斌虽是数学老师，却爱好写作，并时常与同学们分享有趣的感悟。为了这最后一课，他用心准备了文稿。试卷外的人生也有很多红绿灯，他祝福每个人都能保持节奏，勇敢一点，多关注人与风景、远方和理想，就会一路坦途。千年石像伫立田间，与金黄麦浪交相辉映，被网友称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本周随着河南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57岁的曹全党也进入了最忙碌时刻，他是80村村民，也是永西岭保护站站长，做文保员整整20年。为让大家有趣味的感受，当地特意准备了镰刀供游客体验收麦，但为避免发生踩踏庄稼、破坏文物现象，曹全党所在的保护站3-4个人一起需要24小时4班倒，一遍遍巡查，耐心提醒，不要攀爬石刻，不要踩进麦田，不要乱扔烟头。曹全党认为，千年石像与丰收麦田同框的画面虽美，但真正的守望是让粮食归仓，也让留存的上千件石刻长久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本周曾因一篇6000字论文致谢感动全网的彝族小伙苏正民表示，自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凉山州岳西县的选调生，再过10天他就将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重返大凉山，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兑现当初诺言。出生在大凉山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去世后一度辍学，但幸运的是，苏正民在社会各界帮助下成为村里

0: 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期间，他发起梁山阿姨助学计划，捐建11间阿姨圆梦书屋，一直用行动回馈外界善意。岳西县是苏正民曾经回大凉山支教一年的地方，去年年底选调生报名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1: 相对于大城市，我想凉山这样的山区和基层还是比较缺人，能够回去尤其是去基层去做一点实事，我就觉得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点人生价值。
0: 6月2号，意大利罗马汇集全球48支顶尖青训队伍的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决赛对阵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点球大战第5轮，12岁的孟欣逸主动请缨，为中国队夺得冠军。本届比赛，中国小将7战全胜，进21球，仅失2球。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是一支纯粹的民间青训队伍。表现耀眼的孟欣逸来自南京，速度快，爆发力好，幼儿园练过1年多武术。6岁，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后，全力支持他走上专业道路。现在，孟欣逸标志性的后空翻已经翻到了国际赛场，他也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孩子能踢出漂亮的足球。
2: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得到爱这个字。董老师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讲的红绿灯的道理背后，全是对学生的关爱。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传递知识，而是传承爱。董老师做到了。曹全党作为守护宋陵的人，背后也是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种爱。其实我理解还是对未来孩子的爱。如何尊老爱幼，把祖先留下的好东西留给未来的孩子，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打好的课题。苏正民走出大山去求学，但距离却让他对家乡的爱进一步升温，把当初有爱心的人对自己的帮助做了乘法，加大了无数倍返还给故乡。这一次他回来了，欢迎并祝福。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把对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最有疗效的药，治愈了自己。
0: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3: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4: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3: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0: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见他的背部线条，猜他至少练了10几年，实际上也就7年。这块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60岁礼物。
3: 今年60呢，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0: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3: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5: 用这个重量。
3: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好一点了吧？
6: 多了，好多了，姐。
0: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

0: 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1: 谢谢了啊。
0: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1: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里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0: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帖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1: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0: 接下来的5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12天减重10斤。
1: 我的老师裁判跟我说，拿了第8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二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我上去都不一样了。上去还没上台，那些人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0: 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1: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2: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那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呢？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是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近日，家住杭州毛小区的张先生反映，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孩子被困在小区电梯里将近2个小时，轮流摁求助键超过了30次。但让人气愤和后怕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后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们不要再摁电梯玩了。电梯里的孩子把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头发全都汗湿，直到家长确认孩子被困电梯，才找到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将孩子救出。其实这已严重延误了救援时机。事后物业对当天在岗的消控值班人员做了辞退处理，启动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并承担孩子检查费用等等。但是这都是事后的补救，万幸的是没出大问题，可今后该如何坚决避免这应急方面的疏忽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0: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10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是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

0: 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2: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3: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4: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3: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4: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3: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1: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3: 这边有2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们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2.3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5: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5: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6: 这一期新闻周刊播出的时候呢，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已经不可能在教室里看到了，因为7号就要高考，但还是想把祝福送给你们，哪怕你们已经提前休息了，也希望看到的父母能把这祝福转给7号走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经过高中3年的学习，尤其是高三的冲刺，你已经准备的足够多足够好了，只需专注于每一道题，把自己最好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会的都答对，一分也不丢。偶尔有难题，先把会的答完再应对，也能得到更多的分。请相信自己，在别人之前先为自己加油。 今天呢是6月6号，恰巧还是星期六，祝大家考的666顺上加顺，我们会。

0: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 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3: 荷兰 helicopter NH90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4: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5: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性质很恶劣，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1: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

0: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荷兰距离南海有上万公里，属于域外国家，他为什么要非法侵闯西沙进行挑衅呢？我们继续来听军事评论员杜文龙的解读。
1: 首先是显示存在，荷兰是小国，特别是海军能力非常有限，一共就有4艘护卫舰、4艘潜艇，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几乎没有。如果在南海能够显示存在，似乎能够在亚太地区打上某种旗帜。第二呢是介入热点，因为目前看呢，台海南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是北约亚太化的一个重要点位。第三是配合美国，如果能够拉住更多的域外国家在菲律宾，包括相关海域展开演习。
2: 似乎美国的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提高。对于这次的事件，荷兰国防部没有正面的回应中方的通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任务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还坚称它的船只只享有航行自由。那么，荷兰所谓的航行自由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闻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 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3: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域外国家搅乱西太平洋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2025年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1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5个多月的克莱蒙苏25部署任务，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太平洋斯特勒2025”。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此次演习。 3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4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启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8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 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4国的6艘军舰先后5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万个航日，其中。 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0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万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

0: 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逾百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1: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来西太平洋活动？这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
3: 我们看到，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进一步升级的话，我们还可以有哪些反制措施？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加强大的手段体现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再来看国内焦点，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在交付之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5: 今天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6: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5: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7: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8: 就跟蜈蚣似的吗？
7: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8: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滑着
7: 对，我们这个船架它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5: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已

0: 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一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解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2: 昨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明确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同时，新政还扩大了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日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

0: 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1: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的对话当中进行讨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3: 据报道，特朗普五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4: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3: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眼下，我国东北地区正处于杨柳絮飘飞的时节。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可燃物，加速火势蔓延。
1: 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七旬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烧毁。附近

0: 的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时间，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2: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1: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扑灭。
3: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4: 近年来，因点燃杨柳飞絮引发的火灾事故并非个案，有的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点火者不仅要赔偿相关损失，有的还要面临有期徒刑的判罚。这类行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该如何判定呢？我们来看法律专家的解读。
5: 第一个呢是行为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你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第二个呢就是你客观损害的结果，包括你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啊，财产损失情况啊，过火面积的大小啊等等。行为人他的主体情况，比如说他的年龄，涉及到他的一个认知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判断问题。
1: 专家进一步解释，如果行为人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到公共安全，会构成失火罪，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放任火势蔓延，有能力采取但未采取补救措施，可能由失火罪转为放火罪。一旦致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5: 比如说在火灾发生之后，他有没有采取积极灭火行为啊，然后有没有拨打119报警啊，或者说在事后有没有逃逸啊，这三种情况呢确实会影响他的。如果你这个行为人他有能力履行灭火或者报警义务，你故意不履行，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呢持放任的态度的话，那么你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认定他是一个间接故意，这种情况下甚至会影响他的定罪，就有可能他不是失火罪，是放火罪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农民增收除了种地还有哪些新渠道？最新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给出了答案。
0: 今天的新闻所以然，我们就带您看懂这份国家规划。
7: 农民增收除了种地打工还能有啥新门路？国务院前几天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里边用整整一章5个小节一个专栏回答这个问题。未来5年农业现代化全面提速，农民想增收致富，至少还有5个方面可以留意。具体哪5个方面呢？直接上干货。第一是工资性收入，学门手艺有技术就有机会多挣钱呢。规划提出完善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这里边啊，起码可以留意2点，一个是劳务品牌输出，福建的沙县小吃，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如果一个地方有这样知名的劳务品牌带动，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能比一般的务工高不少呢。截至去年，全国的劳务品牌已经有2300多个，带动就业增收近6000万人。还有一个也特别实在，由相关部委实施的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从2025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市场需求加技能导向，留意家门口的培训信息，学门手艺不难吧？第二是经营性收入，这是现代化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呢。过去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就怕农产品卖不上价，现在呢，规划明确，除了农产品，还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还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比如修建更多的田头冷库，打造县级中心冷库加乡镇田头节点加移动设施网络。你看江西信丰建起了冷链产业园，原本几毛钱的萝卜用冷链包装直供大湾区，套个保护膜身价直接翻几番，菜农更是直接的受益人。第三个是财产性收入，这块呢，因为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划给了四个字，稳慎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序推进入市改革。但实际上啊，实践的步子也不小。2023到2024年，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入市土地累计带动产业投资规模高达上千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随之增加了。第四个，转移性收入，这里边就有粮食直补、保险补贴、开发式帮扶补贴等等，都有明确的部署。第五，还有公共服务支持，虽然吧它不是账面收入，但可以帮助人降低刚性支出啊。除了基础设施补短板、医疗强基和教育均等化，规划还提出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国家推动全民一体受益的公共服务，大到看病教育，小到乡村养老，日常的花销不断压缩，这不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隐形增收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到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
4: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三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70%，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5: 今年我们启动了叫做眼健康科普的百千万行动，那么要开展这个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那么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那么做到自己是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这些年，患干眼症的人群不断增加，干眼症的主要表现就是眼睛干涩、疲劳，有些人还会出现怕光、短暂视力模糊等情况。很多人认为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滴点眼药水就行了。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4: 医生告诉记者，不同的眼部结构出现问题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干眼症。
6: 干眼其实吧，它分为很多种类型，因为我们的泪膜就是在我们的黑眼珠上面，它实际上是由脂质、水和蛋白所构成的，保护着我们的眼睛。那它有可能是脂质分泌减少产生的干眼，也有可能是本身水所减少、泪液减少所产生的干眼。
4: 在出现干眼问题后，有不少人会选择自行购买眼药水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可行吗？
7: 绝不是随便买支眼药水那么简单，许多

0: 管红眼药水呢，就靠着收缩血管，减少眼红来制造假象，相当于关闭了眼睛的预警信号，长期使用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往往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1: 医生指出，干眼是一种慢性病，如果眼睛的干涩、疲劳、异物感等不适症状持续2周以上，就应该及时就医，确定

0: 配合着干眼 SPA， 也就是睑缘的清洁、睑板腺的按摩疏通，让眼睛呢可以分泌质量好的润滑油，也要补充人工泪液，或者做一些小的手术把泪水留住，还需要使用抗炎的药物来控制炎症。
1: 除了医疗干预缓解预防干眼，还可以这样做，
0: 每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同时有意识的完整的眨眼，让上下眼睑呢真正的闭合，让泪液呢均匀的铺开，维持泪膜的稳定性，滋润眼表。
2: 现在呢，网上还有很多的护眼神器，比如护眼贴、防蓝光眼镜。那么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3: 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正在接受干眼治疗的是一名大学生，之前因为眼睛干涩有异物感，他便在网上跟着博主推荐买了一些护眼贴和护眼喷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4: 用下来的实际感受是，大部分产品在使用结束后会让我的眼睛有所缓解，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又会回到干涩的状态。
3: 医生表示，所谓的护眼喷雾或者是护眼贴会暂时起到一些清凉舒缓作用，但并不能解决干眼症的根本问题。诱发干眼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干燥的环境、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精神焦虑或者有糖尿病等。
5: 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在针对不同的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那么治疗方法呢，实际上最常用的就是补充泪液，对于有炎症反应的一些病人，我们会采取一些抗炎的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辅助一些物理治疗的手段，比方说熏蒸啊、睑板腺的按摩啊。
3: 针对防蓝光眼镜能缓解疲劳甚至预防近视的说法，医生表示，有不少患者都存在这样的误解。
6: 现在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佩戴防蓝光眼镜呢能够缓解视疲劳，或者说有预防近视的作用。那么对于长时间看屏幕的人群来说，他如果戴防蓝光眼镜或者说阻隔率比较高的镜片，反而会降低对比敏感度，加重视疲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并不会专门推荐去佩戴防蓝光眼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近日，在杭青高速公路新安江收费站，一辆运载着工程挖掘机的大型货车在进入收费站过程过磅称重时显示超重，无法正常通过。按照相关的通行管理规定，超限车辆依规应该劝返，但收费站工作人员观察后决定现场帮助车辆减重。
9: 驾驶员，我们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你这个泥巴很重，我们来帮你这里敲掉。
10: 不是，我自己搞都行。说白了，你们这态度是这真是感人的。
9: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我到5点就不能上了。
3: 原来，当班收费班长陆雅琴检查后发现，货车上运载的挖掘机的履带凹槽、底盘钢架的缝隙里附着有大量泥块。他分析，这可能是造成超重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情况平时也有发生。收费站里备有铁锹、铁棍，陆雅琴就和同事扛上工具帮忙给车辆减重。一番忙碌后，大量泥块被铲了下来，大货车第二次过磅称重。
9: 还是超，那先掉头吧，再过一下吧。超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10: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9: 为什么要照张相？
10: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发哥，那我都得表扬一下。这个发热热条，说白了我出门都不易。哎，
9: 这
10: 叫老板们看看这个态度。
3: 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再次称重的货车重量比第一次少了约800公斤，终于达标了。货车离开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清扫了散落的泥土。
9: 我就想着，哎呦，帮人家一把，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事情。
2: 近日，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智慧监测设备拍到成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现身山林。
3: 画面中。

0: 中，几只身披五彩霞衣的红腹锦鸡正在林间悠闲漫步。这生动的一幕得益于保护区日益完善的智慧监测系统。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襄阳市保康县，总面积20860公顷。近年来，保护区搭建了智慧管理平台，布设高山云台、红外相机，并搭配无人机巡航，实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在保护区智慧管理中心，山林三维地图、护林员行进轨迹，还有各种珍稀动物的影像，都能在大屏上实时显示。
1: 无论是放火、放道，还是检验野生动物，24小时都盯着。不管有啥风声草动，我们在办公室第一时间就能知道，这样既省心又省力。
0: 目前，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1种。智慧管理平台的运行，为野生动植物常态化观测和珍稀物种的就地保护提供了科学化、数字化的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面粉和糯米面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面人的原料面泥。5岁起，郎家子玉就与面泥相伴。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他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
4: 传承和前途呢，在家人的眼中啊，曾经是矛盾的。郎家子玉考上北大之后呢，父亲觉得他要是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很好，但是啊，如果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当然更好。但是呢，郎家子玉自己做了决定，那就是上北大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
3: 因为郎家子玉，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也可以很新潮。他说，北京面人郎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手艺人们始终在往前走，不退缩，不停步。
5: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不动，尤其是看他捏面人的时候，把金箔夹起来，那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过程中我必须要屏住呼吸，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传统艺术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宝藏啊，随便一个小的门类都能够让某个人的一生就栽在这里边。我们几代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又觉得它是一个我一生都无法穷尽的一个大的世界。我叫郎家子玉，今年31岁，是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的3代传承人。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自己在做一个小孩的时候，就自己在做一个乐园一样，就能在这里边玩玩的时间特别多。这一个东西你就至少得50个起，50个之后才有可能说这东西你就掌握了。那行，50个就50个，然后我基本上每天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去做这个东西，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它五官做得更好，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我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一直做手，一直做不好，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

0: 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他当时就说你上北大了，你其实完全可以干别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好，就是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我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才去考的北大。如果中间考上北大耽误我捏面人了，我还就退学了。在北京大学读书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可能获取艺术理论的知识对我来说是更有帮助的，更能帮我带着面人这个项目继续向前发展。然后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就得让这个东西活下去。让这个东西活下去其实很多维度的，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其次他被喜欢了他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创造一个形象本身的意义是不在于就是说百分百复刻，而是在这里边你选择呈现出来什么东西，放大什么东西。我爷爷他的这个精神力量吧，其实也一直在陪伴着我，还是要大胆的去创造。我爸都不会埋怨，我爷爷都不会埋怨，这个是给自己宽心的一句话。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他说，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北京面儿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这些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用温情驱散考前焦虑，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3: 高考临近，有一些学校呢还通过别开生面的心理赋能活动，将关爱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
4: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发起了以家庭互动、亲子沟通、成长瞬间等为题材的漫画征集活动，学生们创作了百余幅漫画作品，学校心理教研组遴选出优秀作品，设计制作成书签、明信片等周边小物件，在校园内展示，通过轻松创意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加油鼓劲。在青海黄原县高级中学，课间休息时间，高三的学生们一笔一画，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原牌灯的空白灯架上自由创作，画上花朵，写下祝福，将紧张的情绪化作色彩与创意。
5: 我想着画亮一点，颜色越鲜艳，我的心情就越放松。看着自己做的小灯，我的心情非常好。
4: 除了彩绘牌灯，同学们还互赠手工香包，传递祝福。
6: 希望他们带着这份温暖，轻松地迎接人生的下一站。
3: 今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在宁夏，40名残疾考生将与千万学子一起赴考，逐梦人生。
6: 高考前夕，在不影响考点备考秩序、不打扰考生正常备考的前提下，记者跟随宁夏特殊教育学校盲人考生张明祥来到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提前踩点。现场引导员陪同他熟悉从校门到考场的路线，并帮助他提前了解人脸识别、安检通道、楼梯台阶等关键环节。按照考试安排，张明祥将在这里进入单独设置的盲人考场参加考试。
5: 2026年高考，我们为全区5类共40名残疾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合理便利的办理呢，是有一套完整流程的。首先是由考生本人提出申请，然后由考生所在的县区卫健、残联、教育考试中心这些相关部门来审核。最后呢，由宁夏教育考试院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进行终审。
6: 除了单独的考场、合规的盲文试卷和专门的引导员，考场还为盲人考生配备了专业盲文老师。考试时间也按规定延长50%，考生可携带必备盲文辅具进入考场。
7: 我感觉非常的这个贴心，服务的非常的细心，就是每一个地方都给我介绍到了，有台阶也是提前告诉我，走得非常安心，放平心态，勇敢前行，凭以往的所学呢，全力以赴，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许。我一定可以，加油。
2: 有关高考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以及考生及家长需要及时关注哪些天气信息，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8: 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局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个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当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1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农业农村部6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艳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6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2026年高考将于7号开考，有关高考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以及考生及家长需要及时关注哪些天气信息，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6: 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局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 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个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
0: 六号，我国建造的新型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六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克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这些设施是为了保护伊朗边境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呼吁有关国际机构立即采取措施，应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等非法行径。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7: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8: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ه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ا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7: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9: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东京阴转中雨，16到22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9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5到26度。开罗晴，20到35度。巴黎晴转阴，11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11到21度。悉尼晴，10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33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煤炭养老。

0: 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0: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3: 就是大家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两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4: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5: 4080。
6: 住嘞，可能年龄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得做操，操足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俩老头啥情况嘛？
4: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3: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0: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3: 他六十多有点听不到。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0: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他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4: 假如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3: 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都送到医院噻。
4: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
3: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因为有护士了嘛，好嘛，
0: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5: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4: 还有两个床位。
5: 对。
4: 要不你带我上去看一眼不？
5: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4: 我家79。
6: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4: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6: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4: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6: 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4: 没有，就我一个。
6: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4: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

0: 真呐、啊，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 吃剩菜吃的。
0: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嗯、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2: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3: 6、7、8、2，
4: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0: 我拍的视频回家去、哦。
4: 我们的标间的话，和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0: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 你这是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5: 欢迎啊！
6: 今天过2个月是吧？
5: 这个小区这里哈，
6: 是吧？
7: 可以。
5: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6: 哦，还有可以。
5: 瓜子给我们整洁。
8: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哦。
1: 这里怎么收费呢？
9: 5块钱个人。
6: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一打发过出去了嘛。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新闻调查走进这座西部山区农业县，记录正在发生的县域养老服务变革。

0: 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

0: 同时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啊，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啊。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1: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2: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1: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0: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归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归1，通过这个5归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1: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
4: 十人那种
3: 危害。
1: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一次吃一口，
4: 一天吃一口，
3: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1: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6: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1: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6: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 大概八个。

0: 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1: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0: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1: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0: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1: 我是老干出血。
0: 哦。
1: 白的。
0: 嗯。
1: 便便他。
0: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1: 睡得好。
0: 是吧？
1: 嗯。
0: 哦。
1: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
0: 嗯。
1: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我们吃。
0: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0: 哎，来了。嗯，
2: 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0: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住单间的啊？哦。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3: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

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

0: 县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梅潭县将其整合为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提质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1: 环境真好哈！
2: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1: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2: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
1: 啊。
2: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租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租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3: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啊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你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由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计算，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0: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4: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得多。
5: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4: 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5: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4: 也难找，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5: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4: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5: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4: 干得干不动。
0: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梅潭县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6: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 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

0: 系。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2: 就是刚才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3: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4: 2080。
5: 说来可能年龄有，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得做炒猪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0: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0: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2: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2: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0: 丁毅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2: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由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者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0: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3: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1: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3: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五六十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那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娃儿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每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0: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

0: 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1: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看嘛，平时来看一下，怕他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叫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天下来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的好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完好啊，散好步，散好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像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哎，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地方都是熟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崔姨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2: 嗯，
1: 也基本知识还是小的些。
0: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湄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0: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

0: 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1: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三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2: 哦，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1: 对，一分1块钱。
2: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3: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2: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3: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有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2: 都可以兑换。
3: 对，都可以兑换。
0: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4: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全部整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0: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5: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6: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5: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6: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5: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0: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

0: 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1: 我的心情变大，老梗，还有就是高血糖。
2: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1: 那个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
2: 嗯，
1: 他自己都走半。
2: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1: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嘞。
2: 嗯，
1: 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2: 可以自己点吗？
1: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扣啊。
2: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1: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3: 去开一次饭店，我吃可以啊。
2: 哦，
3: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4: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5: 吃两餐，
4: 哦、
5: 中餐和晚餐，
4: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从去年5月1号。
4: 嗯，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5: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4: 是吧？
5: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的、
4: 哦、
5: 他说还可以，
4: 还可以
5: 把我外甥女两个成人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哦、
6: 马上好好的哦、
4: 嗯、
6: 要开饭了嘛，
4: 马上就开饭了，对，
6: 你们要再吃吧，
4: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6: 哎，可以，
7: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
8: 下。哎，来了，
9: 我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0: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0: 你认得我爸爸不？
3: 认得啊。
10: 认得哈。
3: 你小时候在外边比啊？
10: 哪个？
3: 我爸爸。
10: 啊？
3: 比啊比。
10: 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3: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
11: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10: 吴。
12: 想得起不嘛？
10: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吴。
11: 给你介绍个老朋友在这里来陪你，
3: 哎，
11: 可以不？
3: 可以，
11: 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啊，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3: 好好。
11: 哎，你要多照顾哈。
4: 看完感觉怎么样？
10: 可以哦，嗯，挺好的。
4: 那要不要送？
10: 我们已经来。要送来。嗯，哦，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啊、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块菜就不要了嘛。
13: 哎，就不要。对的，我有那两块菜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变的。哎，要点行，
10: 我都走了。
13: 要点。
10: 嗯。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了。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六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

0: 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6号，我国建造的新型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6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6号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5号，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活动在北京市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
5: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三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70%。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6: 今年我们启动了叫做眼健康科普的百千万行动，那么要开展这个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那么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那么做到自己是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来关注天气。

0: 6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2026年高考将于7号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多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1: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2: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1: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3: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4: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6: 据报道，特朗普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6: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

0: 快点，这个塑料布里咋整？要不然棚都给周了。
1: 白昼瞬间成黑夜，
2: 这一会儿黑了。
1: 一场罕见的十二级大风突袭哈尔滨，
3: 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标线。

0: 织锦。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1: 今年60了，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2: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湖南石门县呢遭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多日坚守抗洪一线帮扶群众，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却有个别的网友开启了网暴模式，对向金元戴的耳环进行指责，挖苦什么耳环重达二两，捐出去才感人等等。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称，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不到100块钱买的饰品。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元遭网暴事件，已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该处理的人被处理了，这并不该是事情的结束。不要说耳环价值不高，即便是纯金的耳环，对一个中年基层干部来说也是正常。只不过网暴影响大了，民愤也大了，公安出手，否则这样不干事的人却习惯突破底线来挑事儿，可是常常发生的。在公安出手之前，平台又该做什么？非要让网暴形成伤害了才能终止吗？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标线是什么？估计大家跟我一样，都以为它是画在地上的那条线，怎么也没想到它竟然是一种如此猛烈的气候灾害。本周的哈尔滨就领教了它的厉害。上周日5月31号，一场裹挟着沙尘的大风突然席卷了哈尔滨等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哈尔滨主城区白天瞬间变成黑夜，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100米。大风之下，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房顶掀翻，连正在运行的过山车也悬在了半空。很多人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据气象专家介绍，导致这场极端大风的是一个带状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它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强，风力堪比台风。当天黑龙江全省12个县市的极大风速都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哈尔滨局地阵风达到13级，绥化海伦市更是达到了14级。谁能想得到5月的黑龙江会出现强台风级别的大风？那么标线到底是什么？它给城市和乡村会带来怎样的破坏？而当极端天气不断出现，我们的预报预警又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标线之警。
1: 这个塑料布的拿整要把棚都给周了。
2: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
3: 5月31号下午突袭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的这场大风非常罕见，它由西南向东北一路横扫，哈尔滨首当其冲。下午5点，哈尔滨西南部的一些村庄首先受到影响。在东升村，一些民房屋顶被掀翻，路边的电线杆连着倒了7个。
4: 来了大风的时候，谁看不着人，在这儿全是黑的，就咱俩对面都看不着。等没有风的时候，看着人的时候，房盖已经都到了道上了，
5: 就是风没有了，完了大伙儿车出来了，把大伙儿抱抬去了。管的就是这块全是，但不是一大片，周地是满都是满道都是，老吓人了。
6: 瓦片掉了，还有这个，这是玻璃倒了，
7: 这是啥倒了？
6: 这是棚子。

0: 这是那边是房盖周下来，房盖周下来的电线杆倒了，这是墙倒了，
1: 这是他们在修吗？
0: 往下拆砖呢，
1: 拆砖
0: 了吗？倒了，给他砖都从飘出来，他说飘了吗？
2: 突然就刮沙尘暴了。
3: 很快狂风裹挟着尘土进入哈尔滨城区，犹如一堵黑色的沙墙席卷而来，白天秒变黑夜。
4: 哎呦，黑，天黑了，
5: 瞬间就黑了，就现在这样是吧，风过来瞬间就黑了。
6: 哈尔滨常见这打风吗？
5: 应该是几十年都不遇的。
7: 我这个年龄我没见着过这样，太吓人了，就好像到墙这么远都看不出去。当时吓得完了赶紧去关窗，等我关窗户那阵就那个黢黑害怕了，我就关窗户。
6: 嗯，
7: 太吓人了，隔着玻璃我说都害怕。
8: 呼呼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人都各奔东西往家跑。我们家旁边那小区那块那个树都刮了好多树枝都给刮折了，谁没成想他突然来那么大个风啊。
9: 刮大风给阳台刮掉了，完了砸了楼下五辆车一辆摩托车。
3: 刘先生租的房子位于哈尔滨主城区一处老旧小区，傍晚时分他接到电话，房子的窗户被大风刮走。
0: 你看他这个窗户这不是掉下来给前面的车砸了吗？这稀里哗啦，这不都是窗户上全都是吗？七楼整个窗户泡子全都掉下来了。
10: 谁敢走出去啊？那阴的黢黑的。不敢出门。物业当时就清理的。完了这警戒线就拉上了。
3: 风一路向东北推进，下午6点左右即将抵达会展中心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赵女士，在公交车上感受到了强劲的风力。
11: 哎呦我天，看这边啊。那天的那个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感觉过了那边之后马上天就黑下来了。就是我感受到那个车被吹得直晃，应该那个时间段是风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我下了车之后往会展中心那个院里面，就是大院里面走的时候，演唱会现场那个棚子就已经被掀翻了，其实它那个棚布就都已经刮飞了。
3: 原计划当晚7点开始的演唱会不可能如期举行，现场保安紧急疏散场内观众，一旁的室内运动城临时容纳了上百位避险的观众。
12: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给我媳妇打电话，因为我家是哈西嘛，她那边先刮的，
13: 5:30多，
12: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可能会刮到这边，那大概也就5-6分钟，然后就看那边就是比较黑，然后再抬头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全黑了，大概也就是5:40，然后这个外面这些开演唱会的，然后基本上都进来躲避，因为外面有那个特警啥的在维持秩序嘛。
14: 随着冷空气东移，它这个系统就自行向东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时间脉络。然后到了它最强盛的阶段呢，是在17到19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形成了多地的这种极端大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结局。
3: 大风让这座城市暂时乱了节奏，融创文旅城一台过山车因突然断电，19名游客被困近20分钟后最终被安全转移。会展中心附近一家奶茶店门口，一辆车被压在了刮倒的电线杆下，万幸的是车里没人。南岗区一个十字路口处，一位卖水果的老人被大风掀翻的车子砸倒在地，随后被送到附近医院急救。
15: 他那个被卖水果的车吧，车子给周起来了。
16: 我说都好几天没看着他，他平时总在这儿，就这个地点是他的，他卖东西。
3: 范围广，风力大，这场罕见的大风随后一路向北，影响绥化、黑河等地。绥化海伦市更是出现14级大风，堪比强台风级别。强风导致海伦市树木倒伏，路灯损毁，农业大棚破损坍塌。
17: 哈尔滨本站测到的这个极大风速呢，接近30年的5月份的极值，就是30年最强5月份。然后12个县市风速刷新当地5月份历史极值，就是历史上从来就没这么强过。
14: 你看，这可以显示出来13级、14级的大风的这个监视的这个结果。到了14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风力已经达到了40米每秒以上，它相当于强台风引

0: 体的凤梨等级，所以呢，它可以使得成人被吹倒，可以掀翻彩钢板，可以呢使碗口出的这个树木连根拔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灾害的复合类型与以往的普通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种情况对于哈尔滨来讲，近三十年它是比较罕见的。
1: 哈尔滨这次的极端天气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在短短一天之内就集齐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多种灾害天气一起上阵。就在当天中午，本来还是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罕见的35.3度，这个本该凉爽的北方城市竟然是当天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到了下午，突然强冷空气入场，冷热空气剧烈对撞，所谓的标线对流天气随之而来。短时间内天气骤变，当然给预报和防灾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天中午1:30，哈尔滨气象局将大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提示未来12小时局地风力将达到11到12级。而这个时候距离大风真正来临只剩下3-4个小时了，这样的窗口期自然会对预警提出更高要求。
2: 本周四在哈尔滨城区部分街道还能零星见到倒伏的树木，仍在清理。据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本轮极端天气共造成城区树木倒伏657株，折断558株，累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400余吨。
3: 城管局所有车都出动了。
4: 风力这么大呀，这么粗的都直接倒。
3: 人家出都倒，这算啥？
4: 有没有什么墙皮啊，或者说招牌掉下来的？
3: 肯定有啊，房盖啥的。
2: 在哈尔滨郊区的东升村，被大风吹倒的电线杆已重新立起。在经历4天断电后，村庄供电恢复，部分村民已经开始着手修缮房屋屋顶。
4: 那这个房顶打算啥时候修的？
5: 得去买材料啊。
4: 哦，
5: 这个不能用了，这个不能用，都管坏了。
4: 修一修的话要多少钱？
5: 也得个18000的。
2: 对于这场大风，此前一天5月30号20时，哈尔滨市气象台就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判31号午后到夜间，局地阵风可能达10至12级，局地伴有雷电冰雹。31号中午13时30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这时距离这次大风影响哈尔滨还有3个多小时。
0: 我们现在经常提的就是3.16、3.16，提前3天、提前1天、6小时、3小时和提前1小时，我们把它叫做递进式预警预报服务。你看它从开始的蓝色，然后升级成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符合我们气象部门的递进式预警服务流程的，就是你随着时间临近，你的确定性会更大，然后呢，你的时间会更紧迫。中小尺度的强对流的这个预报预警的难度就在这里，它的提前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时间那么长。
6: 可以看到，就是说15点的时候，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西部，这是有这种线状对流系统存在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开始影响黑龙江的西南部，对吧？然后呢，伴随着有这种系统大风和对流性大风的这个叠加的影响，在17点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影响的强度就已经变得开始很强了。我把这个风去掉，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准线性对流系统对应的这种系统性大风和雷暴大风叠加的这种综合的复合性大风的这个影响形式。
2: 雷达图上非常明显的线状或带状强回波叫做标线，这种强对流天气过境常伴随有狂风、暴雨、冰雹、闪电，相当于2种或多种强对流天气组团来袭。专家介绍，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其中哈尔滨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遇上突然而来的一股强冷空气，冷暖交锋，形成了一个带状对流天气系统。
0: 本身来讲，这种极端的高温，它就积蓄了极大的不稳定能量，这是触发强对流的3+1的条件之一。3+1的条件呢，就是不稳定能量、动力触发条件、水体条件，再加上垂直风斜变条件。所以呢，这次在冷空气、冷风

0: 浅部的这种冷暖空气的交汇特别强烈，所以说它的动力抬升又特别强烈。
1: 我们看到西太平洋上，这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很强的风呢，就把这个海表面的这种水蒸气啊，都输送到我们东北这一块区域里面，所以呢，为这一次这个强对流发展呢，提供了充足的水汽，还有一些扬沙从蒙古啊或者内蒙啊有些地方，它就把它带过来了，那么在哈尔滨呢，它就沉到地下来了。
2: 随着时间推移，当天下午16时，哈尔滨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主城区等地将有雷雨天气，最大阵风9至10级，局地11至12级，三次预警中最高风力都是12级，而最终这次天气过程中，哈尔滨市局地最高阵风等级为13级。
0: 哈尔滨的滨西是发生了13级的大风，就是38.9米每秒的这个大风，它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夏季暴流了。然后同时呢，实况目前是18:24。
3: 如果它出现了13、14级，它能报11、12级，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它很极端，当然你说你要最高要求，那它最好100%才好呢。但是往往天气预报很难做到。
2: 12级大风预警是否起到了提醒和预防的效果？一些哈尔滨市民告诉记者，通过微博、短信等渠道，他们确实收到了预警信息。
4: 它会有一些提示，但比较笼统吧。它会只提醒好关门窗啊，然后减少外出活动，大概就是所有的气象台的预警信息里都会写的一些嘱托。由于我们5月都是大风天，就是我们不会说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特别罕见的事情，因为经常会有预警。作为居民来讲，可能会对这种比较频繁的预警信息会有一点大意。
2: 哈尔滨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时，公布的防御指南包括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等。但预警发布之后，如何科学研判、精准行动，其他部门怎么联动？毕竟预警只是开始，行动才是关键。
5: 这个黄色等级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把高危的这些人、这些地区或者这些承载体给它给划定出来，这些是我们重点要去工作的对象，或者是疏散，或者去采取其他的措施。但是怎么来确定呢？我觉得就要通过一个科学的研判。
3: 是我们在发布了预警以后，其实在怎么行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农业部门怎么行动，能源部门怎么行动，应急部门它怎么来联动，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改进的地方。
6: 6月1号，本周一，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可五月的雨已经下得很不寻常了。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近10年里的同期最多。在南方，虽然整体降雨偏少，但一旦下起来就是破纪录的极端暴雨。湖南石门、广东恩平、重庆永川等地出现极端暴雨的地方一个接一个。而北方地区更是异常，因为雨带的异常北跳，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降雨偏多了1倍左右。河北五月暴雨发生站次达到73次，而常年同期平均只有3次，整整多出20多倍。五月的反常给今年汛期应该提前敲响了警钟。
2: 35.3摄氏度，这是哈尔滨在5月31日的最高气温。同一天，吉林、内蒙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全都超过35摄氏度。如此大范围的干热天气本身就很不寻常，它在空气中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可就在这个时候，本该偃旗息鼓的冷空气却势头强劲，两股反常力量剧烈对撞，才有了这场极端大风。气象专家认为，这正是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混乱的一个缩影。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明了强对流发生发展的这种天气特征。这次呢，就属于能量异常高，不稳定能量异常高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突破它的极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说明了在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的频发高发，极端天气的极端性也会蹿升。

0: 升。所以呢，在这种全球变暖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特点更明显。
1: 因为全球变暖之后，整个大气的能量是在增加的，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在增加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暖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是一个最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可能是10年、20年、30年的，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呢，是一个年

0: 放大某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压制某一些极端天气都有可能。全球变暖的一个慢变的气候背景跟一个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年纪的气候背景下，哎，适合于发生这样的极端天气。
1: 本周二，世界气象组织通报，今年六月至八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高达80%，增加极端天气风险。本周就在哈尔滨强风暴之后，山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也发生局部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天气。
0: 这种极端灾害频发多发，然后呢，它的一些发生的地域啊，也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以前觉得百年一遇是个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经常百年一遇，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个极端天气它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
1: 强对流、强风暴、强降雨最大特点就是短和快，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往往只有一两个小时，不像大范围冷空气或暴雨带可提前一两天锁定。所以这类极端天气预测高度依赖短时临近预报技术。这种专攻未来0至12小时内的天气预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通过高频次数据更新得出更精确的预报结论。中国气象公众号最近发文，就强烈建议公众要随时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
0: 这个极端天气，你可以想象它像个弹簧一样，它被压紧了，但是你什么时候释放你不知道，但是当它释放的时候，它是突然一下子把能量释放出来，那么它是特别快的，来是特别的猛的。
2: 气象预报啊，跟那个我们平时遇到的比如说地震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地震的话它真是瞬间，是吧？那就是几秒之内它会就整个天崩地裂的啊，就是。但是气象不是，特别是山洪啊、暴雨啊，这个淹没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水的这个聚集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及时发现了，你是可以组织转移啊、撤离啊、应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时间的那个条件的。你哪怕提前半小时、提前10分钟，它都有可能采取一种应急的措施，减少这种灾害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1: 2004年，我国气象部门开始了强对流天气短时临近预报业务。去年7月，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发改委印发《极端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强对流预警信号发布时间平均提前量从目前的43分钟提升至46分钟。暴雨灾害较高风险区域的天气雷达距地1公里高度覆盖率从82%提升到86%。今年4月底，中国气象局发布第二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示范计划，其中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是主攻方向之一。
3: 因为本身我们强对流这里边就也是具有海量数据挖掘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它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所在。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提升我们强对流的短时临近预报技术的开发。
1: 此外，极端天气频发与破坏力增强，正在倒逼城乡建设的系统升级。建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的提高也都显得更加紧迫。
4: 近年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极端天气似乎正在从罕见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到汛期，创纪录的暴雨、滑坡、泥石流，大家就需要格外的小心，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不能心存侥幸。本周我们又集体见识了标线这种让人有些震撼的灾害性天气。大风过后，自然又会有新的反思。我们的预报预警、城市和乡村的安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努力跑在灾难的前面。特别是新的技术、新的机制，要有效才能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做好预警信息能够准确抵达每一个环节。极端天气肯定会有下一次，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准备得更好。
1: 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5: 今年60了，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

0: 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2: 最常走的那条路上面总共有11个红绿灯，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全是绿灯。我想这就是人生缩影吧，一定所有事情都是阻碍与通畅相互交织。
0: 又到毕业时，这是长沙第六中学数学教师董文斌的最后一课。他从每天上下班经过的红绿灯聊起，并把这些灯比作试卷上的题目，容易解决的就像绿灯，不要大意；伤脑筋的就像红灯，堵住就先绕过，千万别焦虑，只要不瞎跑，目标总能达到。26年教龄，董文斌虽是数学老师，却爱好写作，并时常与同学们分享有趣的感悟。为了这最后一课，他用心准备了文稿。试卷外的人生也有很多红绿灯，他祝福每个人都能保持节奏，勇敢一点，多关注人与风景、远方和理想，就会一路坦途。千年石像伫立田间，与金黄麦浪交相辉映，被网友称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本周随着河南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57岁的曹全党也进入了最忙碌时刻，他是巴陵村村民，也是永西岭保护站站长，做文保员整整20年。为让大家有趣味的感受，当地特意准备了镰刀供游客体验收麦，但为避免发生踩踏庄稼、破坏文物现象，曹全党所在的保护站3-4个人一起，需要24小时4班倒，一遍遍巡查，耐心提醒，不要攀爬石刻，不要踩进麦田，不要乱扔烟头。曹全党认为，千年石像与丰收麦田同框的画面虽美，但真正的守望是让粮食归仓，也让留存的上千件石刻长久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本周曾因一篇6000字论文致谢感动全网的彝族小伙苏正民表示，自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凉山州岳西县的选调生，再过10天他就将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重返大凉山，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兑现当初诺言。出生在大凉山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去世后一度辍学，但幸运的是，苏正民在社会各界帮助下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期间，他发起凉山阿姨助学计划，捐建11间阿姨圆梦书屋，一直用行动回馈外界善意。岳西县是苏正民曾经回大凉山支教1年的地方，去年年底选调生报名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3: 相对于大城市，我想凉山这样的山区和基层还是比较缺人，能够回去，尤其是去基层去做一点实事，我就觉得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点人生价值。
0: 6月2号，意大利罗马汇集全球48支顶尖青训队伍的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决赛对阵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点球大战第5轮，12岁的孟欣毅主动请缨，为中国队夺得冠军。本届比赛，中国小将7战全胜，进21球，仅失2球。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是一支纯粹的民间青训队伍。表现耀眼的孟欣毅来自南京，速度快，爆发力好，幼儿园练过1年多武术。6岁，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后，全力支持他走上专业道路。现在，孟欣毅标志性的后空翻已经翻到了国际赛场，他也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孩子能踢出漂亮的足球。
4: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得到爱这个字。董老师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讲的红绿灯的道理背后，全是对学生的关爱。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传递知识，而是传承爱。董老师做到

0: 曹全党作为守护宋陵的人，背后也是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种爱。其实我理解还是对未来孩子的爱，如何尊老爱幼，把祖先留下的好东西留给未来的孩子，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打好的课题。苏正民走出大山去求学，但距离却让他对家乡的爱进一步升温，把当初有爱心的人对自己的帮助做了乘法，加大了无数倍返还给故乡。这一次他回来了，欢迎并祝福。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把对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最有疗效的药，治愈了自己。
1: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八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2: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3: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2: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1: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见他的背部线条，猜他至少练了10几年，实际上也就7年。这块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60岁礼物。
2: 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1: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2: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4: 用这个重量。
2: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好一点了吧？
5: 多了，好多了，姐。
1: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2: 谢谢了啊。
1: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2: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地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1: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帖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2: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

0: 要录。
1: 接下来的五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两个月，12天减重10斤。
0: 我的老师裁判跟我说，拿了第八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二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我上去都不一样了。上去还没上台的时候，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1: 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2: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那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呢？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是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近日，家住杭州毛小区的张先生反映，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孩子被困在小区电梯里将近2个小时，轮流摁求助键超过了30次。但让人气愤和后怕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后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们不要再摁电梯玩了。电梯里的孩子把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头发全都汗湿，直到家长确认孩子被困电梯，才找到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将孩子救出。其实这已严重延误了救援时机。事后物业对当天在岗的消控值班人员做了辞退处理，启动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并承担孩子检查费用等等。但是这都是事后的补救，万幸的是没出大问题，可今后该如何坚决避免这应急方面的疏忽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6: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7: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6: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7: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6: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1: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

0: 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1: 这边有两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们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0: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2.3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2: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2: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3: 这一期新闻周刊播出的时候呢，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已经不可能在教室里看到了，因为7号就要高考，但还是想把祝福送给你们，哪怕你们已经提前休息了，也希望看到的父母能把这祝福转给7号走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经过高中3年的学习，尤其是高三的冲刺，你已经准备的足够多足够好了，只需专注于每一道题，把自己最好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会的都答对，一分也不丢。偶尔有难题，先把会的答完再应对，也能得到更多的分。请相信自己，在别人之前先为自己加油。今天呢是6月6号，恰巧还是星期六，祝大家考的666顺上加顺，我们会永远像家人一样为你祝福。下次再见了，那个时候就是更棒的你了，我们期待着。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六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东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0: 想找弄天气似的，临时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又是一百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2: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3: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4: 六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5: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6: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5: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7: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8: 就跟蜈蚣似的吗？
7: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8: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7: 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5: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六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来关注天气，六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夜间至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六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六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六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

0: 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2026年高考将于7号开考，有关高考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以及考生及家长需要及时关注哪些天气信息，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1: 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局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个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油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4: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5: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ه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4: 巴勒斯坦方面称，5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

0: 身利益绝不让步。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称在黎南部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以为是黎真主党在活动，对车辆实施了打击。以军称，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军还称，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袭击的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为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1: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2: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1: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梅谈养老。

0: 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0: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0: 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 就是人家临终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被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2: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3: 4080。
4: 住了可能年年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干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家老头上个情况吗？
4: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3: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5: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4: 他就是你多一点听不到。
3: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5: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他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4: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3: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
4: 通知
3: 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4: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
3: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
5: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6: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4: 还有两个床位。
6: 对。
4: 两位，带我上去看一眼不？
6: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4: 我家79。
7: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4: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7: 嗯。
4: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7: 嗯。
4: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7: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4: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7: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4: 没有，就我一个。
7: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4: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7: 吃剩菜吃的。
4: 对对对，那一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5: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8: 6、7、8、2，
6: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4: 配的。我拍了视频回家去。
6: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4: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5: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三四五六

0: 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一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三餐，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二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 您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2: 欢迎。
3: 今天过两个月是吧？
2: 这个小区治理好，
1: 是吧？
4: 可以。
2: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3: 锅台都可以。
2: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5: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
1: 这里怎么收费呢？
6: 5块钱个人。
3: 消费下来是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
0: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新闻调查走进这座西部山区农业县，记录正在发生的县域养老服务变革。

0: 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0: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

0: 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2: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来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阵地，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员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寨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三个情况啊？
4: 危害。
0: 在湄潭县，寨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一次吃一颗，
4: 一次吃一颗，
3: 一次吃一颗，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6: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6: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个百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

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0: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1: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0: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1: 我是老干出血。
0: 哦。
1: 白的。
0: 嗯。
1: 便便他。
0: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1: 睡得好。
0: 是吧？
1: 嗯。
0: 哦。
1: 第一妹子好，吃的没亏待你哈。
0: 嗯。
1: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0: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0: 哎，来了。
2: 嗯，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0: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哦，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3: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2: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0: 哦，环境真好哈。
4: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0: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4: 对，它是

0: 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
1: 啊、
0: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
1: 嗯，
0: 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

0: 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1: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全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啊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现金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你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计算，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3: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4: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3: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4: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3: 也能找，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4: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3: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4: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3: 干得干不动。
1: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5: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6: 就是大家你们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2级了？给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4: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7: 2080。
8: 住了可能一年的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得做炒猪啊，唱歌，各种也有，不孤单。

0: 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1: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0: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2: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0: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1: 丁宇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0: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者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3: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2: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3: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50岁以上的只有5个，过来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3: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一下，怕他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

0: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

0: 不得行的呀，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两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三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好好，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啊好啊，上好班，上好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地方都是熟的，都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药物的啊，然后喊崔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的我都是照顾老年人，
1: 嗯，
0: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2: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2: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4: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1: 哦，
4: 嗯，
1: 一分相当于多少？
4: 1块钱。对，一分1块钱。
1: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0: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1: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0: 对噻，每个月都在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1: 都可以兑换，
0: 都可以兑换。
2: 对于梅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

0: 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1: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证监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0: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2: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3: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2: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呢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3: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2: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他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0: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4: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都是高血糖。
3: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4: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
3: 嗯，
4: 他自己都走半。
3: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4: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了的。
3: 嗯，
4: 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3: 可以自己点吗？
4: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扣啊！
3: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4: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3: 嗯。
5: 去开一次的饭店，我吃可以啊。
3: 哦。
5: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3: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6: 吃2餐。
3: 哦。
6: 中餐和晚餐。
3: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我从去年5月1号。
3: 嗯。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6: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6: 嗯。我觉得。

0: 的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他说还可以，把我外甥女两个成人都喊在那吃呢，他都说可以。
1: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2: 马上就开饭了，
1: 你们要再吃吧，
2: 我们以后来体验一下。
1: 哎，可以。
3: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声。
4: 来了，
5: 排队。泡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6: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 那认得我爸爸不？
7: 认得啊。
1: 认得哈。
7: 以前在外边比比啊。
1: 哪个？
7: 爸爸。
1: 啊？
7: 以前比。
8: 给你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7: 好好。
8: 哎，你要多照顾哈。
2: 看完感觉怎么样？
1: 可以哦，挺好的。
2: 那要不要送？
9: 这里我们已经
2: 来。
1: 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块菜，就会要了嘛。
9: 哎，就会要。
1: 对，我有那两块菜，
9: 就
1: 会要。我电话都没变。
9: 哎，老百姓，
1: 我都走了。
9: 要点。
1: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了。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六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艳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

0: 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6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4: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5: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绿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4: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6: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7: 就跟蜈蚣似的吗？
6: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10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7: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滑的
6: 电梯。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4: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6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6号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5号，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活动在北京市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行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
8: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3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70%。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9: 今年我们启动了叫做眼健康科普的百千万行动，那么要开展这个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

0: 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那么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那么做到自己是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来关注天气，6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2026年高考将于7号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多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2: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2: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4: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5: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7: 据报道，特朗普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0: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1: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2: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3: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4: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ه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3: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2: 五号，一名年仅七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岸和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希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
5: تحذيري اللي غير هو أتالي جاية لسيارة صفي ابني في حفيدي جاية وفي أمه وطاب في إيد أبوه بس في أصبع إيده يعني ما كان في اختلاف بس هذا طاب في الولد في وجهه طلعت من وجهه استقرت في خد أمه هيها أمه هون نايمة يعني 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معنا يعني مش معقول
1: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希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以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均为平民。
2: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称在黎南部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以为是黎真主党在活动，对车辆实施了打击。以军称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军还称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0: 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2: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5号表示，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抢修和排雷的俄方人员当天遇袭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称，袭击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人员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今后几天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经过斡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生效。技术人员将先排雷，再修复一条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由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0: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西韦卢奇火山6号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至最高的红色。西韦卢奇火山位于堪察加边疆区首府以北约450公里处，海拔约3283米。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知情人士讨论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4: 我们是封闭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5: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4: 从里边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才叫做改革。
3: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6: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集中经营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5: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1: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2: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3: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2: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3: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2: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3: 对，
2: 让它壮大起来。
3: 对。
1: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3: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1: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4: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1: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3: 我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1: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3: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5: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商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1: 辽阳撤并的3家开发区中，工商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商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5: 我们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商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2: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

0: 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2: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0: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是有多少？
1: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亿，我们工商领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亿。
0: 这76亿包含48亿吗？
1: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2: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3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厂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1: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4: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范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0: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4: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吸附过去。
2: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5: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志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2: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5: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自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这条开发区。
0: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5: 对，
2: 党的20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6: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

0: 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啊，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两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三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链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3: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1: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3: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都不现实。
1: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3: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划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4: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域外舰机频出西太。美菲开展联合军演，南海风波接连不断。海空协同战备警巡，中国军队整戈待旦。中国海警执法巡查。

0: 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要来西太平洋活动？中国军队有哪一些反制措施呢？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都会一一解答。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为西沙群岛驱离荷兰军舰的事件。
1: 飞来 helicopter MH90，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3.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军事评论员张军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德鲁伊特号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公然侵犯中方主权。该舰及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我方领海领空，带有明显侦察试探意图。在2026年5月31号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刘万霞大校在公开问答环节，就此事向荷兰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泽格柳斯提出了直接质询。
3: Do you believe this incident constitute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UN Charter?Thank you.
4: Look, we are not here to seek conflict. We are here to seek cooperation.
0: 荷兰护卫舰非法侵闯我国的西沙群岛，这里要请教一下杜先生啊。荷兰距离南海有上万公里，属于域外国家，他为什么要非法侵闯西沙进行挑衅呢？
5: 首先是显示存在，荷兰是小国，特别是海军能力非常有限，一共就有4艘护卫舰、4艘潜艇、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几乎没有。如果在南海能够显示存在，似乎能够在亚太地区打上某种旗帜。第二呢是介入热点，因为目前看呢，台海、南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是北约亚太化的一个重要点位。第三是配合美国，如果能够拉住更多的域外国家在菲律宾包括相关海域展开演习，似乎美国的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提高。
0: 这次我们不仅仅采用了喊话警告，而且呢还采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您怎么看这种手段？
5: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

0: 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他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
1: 对于这次的事件，荷兰国防部没有正面的回应中方的通报，只是含糊其辞的说任务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还坚称他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那我们界定他非法轻闯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怎么来界定这个航行自由呢？
0: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1: 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还是得有分寸，有约束的。
0: 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1: 对于这一事件，南部战区通报连用了三个严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那这个措辞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高于同类事件。您怎么看这个措辞？
0: 这次措辞的严重程度高于以往，我想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1: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域外国家搅乱西太平洋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通过新近发布的权威态势报告了解一下2025年一年里域外国家在西太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
2: 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一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五个多月的克莱蒙苏25部署任务，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太平洋斯特勒2025。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此次演习，三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四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8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4国的6艘军舰先后5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1万个航日，其中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8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0000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1: 美国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舰日高达总量的90%以上，而英、法、澳、加

0: 这些国家军舰的出动频次占了不到10%，您怎么看这个比例？
1: 也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
0: 还有像英法这些国家是属于传统的海洋强国，那他们来西太平洋不只是说派几艘军舰，而是会派出像航母这样的大平台，或者是派编队过来，这说明什么？
1: 西太地区遥远，如果这些国家只派一条船，没有保障编队，很难到达这个区域。所以如果能够以编队的形式，首先能够表明自己很强大，能够表现自己在亚太地区依然强势。所以下一步呢，这些国家还会选择所谓的适当时机，在日本、菲律宾进行的演练过程中，充当一些更加重要的角色。
0: 这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地区刷存在感，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要把每一次训练、每一次驱离都当成实战去看待，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解放军巡航能力、战斗能力，包括实战的意识。
0: 那现在俄乌的战火还没有停，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也消耗了不少，这会让他们在参与西太地区的行动的时候更加务实低调一些吗？
1: 俄乌冲突延宕第五年，之前的装备物资包括援助目前呢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在热点之外，在亚太地区进行各种巡航行动、威慑行动，这些国家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国家很出位、很出格，但是从作战兵力、包括实力去分析，依然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噪声大于行动，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模式。
0: 不管未来形势如何，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既坚持和平发展，不主动挑起事端，也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2: 美军第七舰队5月30号通报称，5月26号至30号，美菲出动多艘舰艇与军机，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开展海上联合行动。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这次行动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5月31号，南部战区发布官方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发布的战备警巡视频显示，此次行动阵容强大，南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052D型驱逐舰和054A型护备舰在内的多艘军舰，还出动了轰 6K 以及歼16等多型战机。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中国海警5月31号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多艘执法舰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以编队形式巡航，并对位于黄岩岛毗邻区外活动的非公务船进行抵近跟监。菲律宾不光在南海搅局，还和日本在台海周边炮制新的侵权行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这次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战备警巡，集结了052D 驱逐舰、054A、056A 护卫舰组成水面舰艇编队，搭配了歼16和轰 6K。 那么这样的一套海空兵力配置会形成怎样的战斗力呢？
1: 056由于排水量较小，航速快，火力强，可以在前方担任各种侦察警戒任务，一旦有意外情况可以凭借高航速进行处置。我们054有强大的反潜能力，同时吨位大，火力强，也可以处置一般意义上的海空情况。052D排水量很大，武器装备齐全，具备全面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对舰攻击能力，包括其他作战能力。所以三种舰艇在黄岩岛周边展开，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形成强大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0: 我们再来看空中，轰 6K 是挂载实弹巡航，这意味着什么？
1: 它可以在南海地区构成较大的打击范围，无论是对航空母舰、两栖舰，包括其他目标，可以构成较大威胁。另外，导弹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特别是鹰击12，我们在之前的演练过程中，曾经看到过。这枚导弹呢，可以以超音速进行打击，末端有强大的机动和变轨能力，能够形成很强的海上威慑能力。另外，空中我们也是攻击型编队，轰 6K 可以携带远程导弹发起攻击，歼16既可以配合轰 6K， 还可以独立发起巡航行动，也说明呢，我们这种海面空中的编队组合以及海空立体组合能够迅速覆盖黄岩岛海域，对各类情况进行高效处置。
0: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现了战区兵力战备警巡、海警舰船行政执法同一天同海域同步作业，一个负责主权战备警戒，一个负责海上行政执法。那这样的一种军警协同，它难在哪里？好处又是在哪里？
1: 它可能有以下难度。首先呢，军警之间有可能有的通讯，包括指挥手段不太一样，但通过协同、通过磨合，也能够做到相对一致。另外，舰艇航速包括性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模式目前有很有优势，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进一步升级的话，我们还可以有哪一些反制措施？
1: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加强大的手段体现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0: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军队也将继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2: 山海之间，情为之选，中华酒。
0: 6月1日，俄罗斯海军重型核动力战略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开始进行最终阶段的海试。这艘核动力巨舰一共集成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海军型 S-400 防空导弹，未来将编入北方舰队。但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它的其他同级舰将不再改造，并且面临提前退役。网友提问说，一艘冷战时期的核动力巨舰，即使是经过了现代化的改装，还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曹卫东。
3: 俄罗斯海军这次对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号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俄海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数量不足、性能落后的问题。通过这次升级改造，我们看到纳西莫夫号的打击力大幅度的增加，因为它设置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0: 并且配备了 S400 这样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体现出体量大、自持力强、武器装备多的长处。而作为它的弱点，就是信息化程度还不高。比如说体现在它整体设计啊，没有隐身性，雷达信息化的系统比较落后。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乌克兰的反舰导弹击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么现在以这种武器库式的设计理念，能否适应现代战争的这种信息化条件下的高强度的作战，这些都是要在实战中进行检验的。
1: 近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确认，澳大利亚放弃购买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改为全部采购美国现役的核潜艇。网友提问说，澳大利亚为什么不买新的核潜艇了，改要美国的二手潜艇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2: 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澳大利亚在国防领域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原计划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甚至呢要进行联合生产。那英国呢甚至想和澳大利亚去联合打造新一代的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来看呢，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施的，因为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它的这个建造能力是非常的弱，连本国海军的造舰需求和这种舰艇的维护需求都满足不了。现在呢，美国先向澳大利亚提供二手的或者说比较老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项目变得更漫长更复杂，澳大利亚海军还要花更多的钱。其次呢，澳大利亚原本要发展远洋进攻能力，对于攻击型核潜艇是寄予厚望的，如果买来的是老旧的装备或者说即将淘汰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那澳大利亚海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六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东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

0: 生产。
1: 六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0: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六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2: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三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0: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3: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4: 就跟蜈蚣似的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4: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3: 滑的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0: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六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5: 全球海洋预报过去依赖数值模式，通过将海洋运动过程转化为数值方程，并进行大规模计算得出结果。这种模式相对来说精度低，计算成本大，更新频率低。智能预报大模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算得更快，一个是算得更准。狼牙 2.0 是在2024年发布的狼牙 1.0 基础上，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海冰等六类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以海冰预报为例，狼牙 2.0 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
6: 我们这个模型呢，就是把有史以来卫星遥感测得的南北极海冰可能会影响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让我们的模型进行了深度的学习，它的推理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应用角度来讲，变得又快又好，使得这个海冰的预报呢，效果就是非常的显著。
5: 据介绍，狼牙 2.0 把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连接起来，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1: 来关注天气，六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夜间至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六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

0: 自康辛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据报道，特朗普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尚未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此前，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Iran has openly stated that our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you must release them. This is a sign of trust building.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1: 雷扎伊还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将把冲突范围扩大至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地中海等区域。伊朗将对更多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当被问到特朗普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雷扎伊称这不会发生。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
0: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克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这些设施是为了保护伊朗边境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呼吁有关国际机构立即采取措施，应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等非法行径。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3: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4: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ا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ا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3: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

0: 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袭击的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2: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白昼瞬间成黑夜，一场罕见的十二级大风突袭哈尔滨。
1: 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标线之警。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2: 今年60呢，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3: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湖南石门县呢遭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多日坚守抗洪一线，帮扶群众，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却有个别的网友开启了网暴模式，对向金元戴的耳环进行指责，挖苦什么耳环重达2两，捐出去才感人等等。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称，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

0: 在网上不到100块钱买的视频。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源遭网暴事件，已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该处理的人被处理了，这并不该是事情的结束。不要说耳环价值不高，即便是纯金的耳环，对一个中年基层干部来说也是正常。只不过网暴影响大了，民愤也大了，公安出手，否则这样不干事的人却习惯突破底线来挑事儿，可是常常发生的。在公安出手之前，平台又该做什么？非要让网暴形成伤害了才能终止吗？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标线是什么？估计大家跟我一样，都以为它是画在地上的那条线，怎么也没想到它竟然是一种如此猛烈的气候灾害。本周的哈尔滨就领教了它的厉害。上周日5月31号，一场裹挟着沙尘的大风突然席卷了哈尔滨等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哈尔滨主城区白天瞬间变成黑夜，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100米。大风之下，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房顶掀翻，连正在运行的过山车也悬在了半空。很多人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据气象专家介绍，导致这场极端大风的是一个带状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它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强，风力堪比台风。当天黑龙江全省12个县市的极大风速都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哈尔滨局地阵风达到13级，绥化海伦市更是达到了14级。谁能想得到5月的黑龙江会出现强台风级别的大风？那么标线到底是什么？它给城市和乡村会带来怎样的破坏？而当极端天气不断出现，我们的预报预警又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标线之警。
1: 这个塑料布是咋整？要不然棚都给周了。
2: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
3: 5月31号下午突袭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的这场大风非常罕见，它由西南向东北一路横扫，哈尔滨首当其冲。下午5点，哈尔滨西南部的一些村庄首先受到影响。在东升村，一些民房屋顶被掀翻，路边的电线杆连着倒了7个。
4: 来了大风的时候，谁看不着人在这儿？全是黑的，就咱俩对面都看不着。等没有风的时候，看着人的时候，房盖已经都到了道上了，
5: 就是风没有了。完了，大伙儿出来，大伙儿帮抬去了。管的就是这块全是，但不是一大片，周围是满都是满道都是，老吓人了。
6: 瓦片也掉了，还有这个，这是玻璃倒了，
7: 这是啥倒了？
6: 这是棚子，这是那边是房盖，周围的房盖周下来的电线杆倒了，这是墙倒了。
7: 就是他们在修吗？
6: 往下拆砖呢，
7: 拆砖
6: 倒了吗？倒了，给他砖都从飘出来，然后飘了吗？
8: 突然就刮沙尘暴了。
3: 很快，狂风裹挟着尘土进入哈尔滨城区，犹如一堵黑色的沙墙席卷而来，白天秒变黑夜。
9: 哎呀，黑天黑了。
10: 瞬间就黑了，就现在这样是吧？风过来瞬间就黑了。
11: 哈尔滨常见这大风吗？
10: 应该是。几十年都不遇的，
12: 我这个年龄我没见着过这样，太吓人了，就好像到墙这么远都看不出去。当时吓得完了，赶紧去关窗，等我关窗那阵就那个黢黑害怕了，我就关上窗。
11: 嗯，
12: 太吓人了，隔着玻璃我说都害怕，
13: 呼呼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人都各奔东西往家跑。我们家旁边那小区那块那个树。都刮了好多树枝都给刮折了，谁也没成想他突然来那么大个风啊。
14: 刮大风给阳台刮掉了，完了砸了楼下5辆车，1辆摩托车。
3: 刘先生租的房子位于哈尔滨主城区一处老旧小区，傍晚时分他接到电话，房子的窗户被大风刮走。
12: 你看他这个窗户这不是掉下来给前面的车砸了吗？这稀里哗啦，这不都是窗户上全都是吗？7楼整个窗户泡子全都掉下来了。
15: 谁敢走出去啊？那阴的黢黑的。不敢出门。
12: 物业当时就清理的。
15: 完了这警戒线就拉上了。
3: 风一路向东北推进，下午六点左右即将抵达会展中心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赵女士，在公交车上感受到了强劲的风力。
9: 那天的那个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感觉过了那边之后马上天就黑下来了，就是我感受到那个车被吹得直晃，应该那个时间段是风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我下了车之后往会展中心那个院里面，就是大院里面走的时候，演唱会现场那个棚子就已经被掀翻了，其实那个棚布就都已经刮飞了。
3: 原计划当晚七点开始的演唱会不可能如期举行，现场保安紧急疏散场内观众，一旁的室内运动城临时容纳了上百位避险的观众。
16: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给我媳妇打电话，因为我家是哈西嘛，她那边先刮的，
17: 5:30，
16: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可能会刮到这边，大概也就5-6分钟，然后就看那边就是比较黑，然后再抬头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全黑了，
17: 大概也就是5:40，然后这个外面这些开演唱会的基本上都进来躲避，因为外面有那个特警啥的在维持秩序嘛。
18: 随着冷空气东移，它这个系统就自行向东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时间脉络。然后到了它最强盛的阶段呢，是在17到19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形成了多地的这种极端大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结局。
3: 大风让这座城市暂时乱了节奏，融创文旅城一台过山车因突然断电，19名游客被困近20分钟后最终被安全转移。会展中心附近一家奶茶店门口，一辆车被压在了刮倒的电线杆下，万幸的是车里没人。南岗区一个十字路口处，一位卖水果的老人被大风掀翻的车子砸倒在地，随后被送到附近医院急救。
19: 他那个被卖水果的车吧，车子给揍起来了。
20: 我说都好几天没看着他，他平时总在这儿，就这个地点是他的，他卖东西。
3: 范围广，风力大，这场罕见的大风随后一路向北，影响绥化、黑河等地。绥化海伦市更是出现14级大风，堪比强台风级别。强风导致海伦市树木倒伏，路灯损毁，农业大棚破损坍塌。
21: 哈尔滨本站测到的这个极大风速呢，接近30年的5月份的极值，就是30年最强5月份。然后12个县市风速刷新当地5月份历史记录，就是历史上从来就没这么强过。
18: 你看，这可以显示出来13级、14级的大风的这个监视的这个结果。到了14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风力已经达到了40米每秒以上，它相当于强台风引起的风力等级。所以呢，它可以使得成人被吹倒，可以掀翻彩钢板。可以呢，使碗口处的这个树木连根拔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灾害的复合类型与以往的普通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种情况对于哈尔滨来讲，近三十年它是比较罕见的。
0: 哈尔滨这次的极端天气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在短短一天之内就集齐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多种灾害天气一起上阵。就在当天中午，本来还是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罕见的35.3度，这个本该凉爽的北方城市竟然是当天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到了下午，突然强冷空气入场，冷热空气剧烈对撞，所谓的标线对流天气随之而来。短时间内天气骤变，当然给预报和防灾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天中午1:30，哈尔滨气象局将大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提示未来12小时局地风力将达到11到12级。而这个时候距离大风真正来临只剩下3-4个小时了，这样的窗口期自然会对预警提出更高要求。
3: 本周四，在哈尔滨城区部分街道还能零星见到倒伏的树木，仍在清理。据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本轮极端天气共造成城区树木倒伏657株，折断558株，累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400余吨。
17: 城管局所有车都出动了。
7: 风力这么大呀，这么粗的，都直接干。
17: 比这粗都倒，这算啥？
7: 有没有什么墙皮啊，或者说招牌掉下来的？
17: 肯定有啊，房盖啥的。

0: 在哈尔滨郊区的东升村被大风吹倒的电线杆已重新立起，在经历四天断电后，村庄供电恢复，部分村民已经开始着手修缮房屋屋顶。
1: 那这个房顶打算啥时候修的？
2: 得去买材料吧。
1: 哦，
2: 这个不能用了，这个不能用，都挂坏了。
1: 修一修的话要多少钱？
2: 也得个万八千的。
0: 对于这场大风，此前一天5月30号20时，哈尔滨市气象台就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判31号午后到夜间，局地阵风可能达10至12级，局地伴有雷电冰雹。31号中午13时30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这时距离这次大风影响哈尔滨还有3个多小时。
3: 我们现在经常提的就是31631，提前3天，提前1天，6小时、3小时和提前1小时，我们把它叫做递进式预警预报服务。你看它从开始的蓝色，然后升级成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符合我们气象部门的递进式预警服务流程的，就是你随着时间临近，你的确定性会更大，然后呢，你的时间会更紧迫。中小尺度的强对流的这个预报预警的难度就在这里，它的提前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时间那么长。
4: 可以看到，就是说15点的时候，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西部，这是有这种线状对流系统存在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开始影响黑龙江的西南部，对吧？然后呢，伴随着有这种系统大风和对流性大风的这个叠加的影响，在17点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影响的强度就已经变得开始很强了。我把这个风去掉，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准线性对流系统对应的这种系统性大风和雷暴大风叠加的这种综合的复合性大风的这个影响形式。
0: 雷达图上非常明显的线状或带状强回波叫做标线，这种强对流天气过境常伴随有狂风、暴雨、冰雹、闪电，相当于2种或多种强对流天气组团来袭。专家介绍，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其中哈尔滨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遇上突然而来的一股强冷空气，冷暖交锋，形成了一个带状对流天气系统。
3: 本身来讲，这种极端的高温它就积蓄了极大的不稳定能量，这是触发强对流的3+1的条件之一。3+1的条件呢，就是不稳定能量、动力触发条件、水汽条件，再加上垂直风切片条件。所以呢，这次在冷空气、冷风前部的这种冷暖空气的交汇特别强烈，所以说它的动力抬升又特别强烈。
5: 我们看到西太平洋上，这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很强的风呢，就把这个海表面的这种水蒸气啊，都输送到我们东北这一块区域里面，所以呢，为这一次这个强对流发展呢，提供了充足的水汽，还有一些扬沙，从蒙古啊或者内蒙啊有些地方，它就把它带过来了，那么在哈尔滨呢，它就沉到地下来了。
0: 随着时间推移，当天下午16时，哈尔滨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主城区等地将有雷雨天气，最大阵风9至10级，局地11至12级，3次预警中最高风力都是12级，而最终这次天气过程中，哈尔滨市局地最高阵风等级为13级。
4: 哈尔滨的滨西是发生了13级的大风，就是38.9米每秒的这个大风，它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夏季暴流了。然后同时呢，实况目前是18:24。
6: 如果它出现了13、4级，它能报11、2级，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它很极端，当然你说你要最高要求，那它最好100%才好呢。但是往往天气预报很难做到。
0: 12级大风预警是否起到了提醒和预防的效果？一些哈尔滨市民告诉记者，通过微博、短信等渠道，他们确实收到了预警信息。
7: 它会有一些提示，但比较笼统吧。它会只提醒好关门窗啊，然后减少外出活动，大概就是所有的气象台的预警信息里都会写的一些嘱托。由于我们5月都是大风天，就是我们不会说 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特别罕见的事情，因为经常会有预警。作为居民来讲，可能会对这种比较频繁的预警信息会有一点大意。
0: 哈尔滨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时，公布的防御指南包括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等。但预警发布之后，如何科学研判、精准行动，其他部门怎么联动？毕竟预警只是开始，行动才是关键。
8: 这个黄色等级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把高危的这些人、这些地区或者这些承载体给它给划定出来，这些是我们重点要去工作的对象，或者是疏散，或者去采取其他的措施。但是怎么来确定呢？我觉得就要通过一个科学的研判。
6: 是我们在发布了预警以后，其实在怎么行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农业部门怎么行动，能源部门怎么行动，应急部门它怎么来联动，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改进的地方。
9: 6月1号，本周一，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可五月的雨已经下得很不寻常了。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近10年里的同期最多。在南方，虽然整体降雨偏少，但一旦下起来就是破纪录的极端暴雨。湖南石门、广东恩平、重庆永川等地出现极端暴雨的地方一个接一个。而北方地区更是异常，因为雨带的异常北跳，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降雨偏多了一倍左右。河北五月暴雨发生占次达到73次，而常年同期平均只有3次，整整多出20多倍。五月的反常给今年汛期应该提前敲响了警钟。
0: 35.3摄氏度，这是哈尔滨在5月31日的最高气温。同一天，吉林、内蒙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全都超过35摄氏度。如此大范围的干热天气本身就很不寻常，它在空气中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可就在这个时候，本该偃旗息鼓的冷空气却势头强劲，两股反常力量剧烈对撞，才有了这场极端大风。气象专家认为，这正是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混乱的一个缩影。
3: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明了强对流发生发展的这种天气特征，这次呢就属于能量异常高，不稳定能量异常高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突破它的极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说明了在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的频发高发，极端天气的极端性也会蹿升。所以呢，在这种全球变暖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特点更明显。
8: 因为全球变暖之后，整个大气的能量是在增加的，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在增加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暖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是一个最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可能是10年、20年、30年的，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呢，是一个年纪尺度的，像厄尔尼诺，这是个强事件，它会在这个气候的背景下放大某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压制某一些极端天气都有可能。全球变暖的一个慢变的气候背景跟一个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年纪的气候背景下，适合于发生这样的极端天气。
0: 本周二，世界气象组织通报，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高达80%，增加极端天气风险。本周就在哈尔滨强风暴之后，山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也发生局部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天气。
8: 这种极端灾害频发多发，然后呢，它的一些发生的地域啊，也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以前觉得百年一遇是个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经常百年一遇，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个极端天气它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
0: 强对流、强风暴、强降雨最大特点就是短和快，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往往只有一两个小时，不像大范围冷空气或暴雨带可提前一两天锁定。所以这类极端天气预测高度依赖短时临近预报技术，这种

0: 关公未来零至十二小时内的天气预报，零至两小时为临近预报，二至十二小时为短时预报。通过高频次数据更新，得出更精确的预报结论。中国气象公众号最近发文，就强烈建议公众要随时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
1: 这些这个极端天气，你可以想象它像个弹簧一样，它被压。

0: 的话，它真是瞬间，是吧？那就是几秒之内，它会就整个天崩地裂的哈、啊，就是。但是气象不是，特别是山洪啊、暴雨啊，这个淹没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水的这个聚集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及时发现了，你是可以组织转移啊、撤离啊、应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时间的那个条件的。你哪怕提前半小时、提前十分钟，它都有可能采取那种应急的措施，减少这种灾害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1: 2004年，我国气象部门开始了强对流天气短时临近预报业务。去年7月，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发改委印发《极端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强对流预警信号发布时间平均提前量从目前的43分钟提升至46分钟。暴雨灾害较高风险区域的天气雷达距地一公里高度覆盖率从82%提升到86%。今年4月底，中国气象局发布第二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示范计划，其中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是主攻方向之一。
2: 因为本身我们强对流这里边就也是具有海量数据挖掘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它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所在。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提升我们强对流的短时临近预报技术的开发。
1: 此外，极端天气频发与破坏力增强正在倒逼城乡建设的系统升级，建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的提高也都显得更加紧迫。
3: 近年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极端天气似乎正在从罕见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到汛期，创纪录的暴雨、滑坡、泥石流，大家就需要格外的小心，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不能心存侥幸。本周我们又集体见识了标线这种让人有些震撼的灾害性天气。大风过后，自然又会有新的反思。我们的预报预警、城市和乡村的安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努力跑在灾难的前面，特别是新的技术、新的机制要有效才能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做好预警信息能够准确抵达每一个环节。极端天气肯定会有下一次，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准备得更好。
1: 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4: 今年60了，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6: 最常走的那条路上面总共有11个红绿灯，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全是绿灯。我想这就是人生缩影吧，一定所有事情都是阻碍与通畅相互交织。
1: 又到毕业时，这是长沙第六中学数学教师董文斌的最后一课。他从每天上下班经过的红绿灯聊起，并把这些灯比作试卷上的题目，容易解决的就像绿灯，不要大意；伤脑筋的就像红灯，堵住就先绕过，千万别焦虑，只要不瞎跑，目标总能达到。26年教龄，董文斌虽是数学老师，却爱好写作，并时常与同学们分享有趣的感悟。为了这最后一课，他用心准备了文稿。试卷外的人生也有很多红绿灯，他祝福每个人都能保持节奏，勇敢一点，多关注人与风景、远方和理想，就会一路坦途。千年石像伫立田间，与金黄麦浪交相辉映，被网友称为麦田里的守望者。 本周随着河南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57岁的曹全党也进入了最忙碌时刻，他是巴陵村村民，也是永西岭保护站站长，做文保员整整20年。为让大家有趣味的感受，当地特意准备了镰刀供游客体验收麦，但

0: 为避免发生踩踏庄稼、破坏文物现象，曹全党所在的保护站三四个人一起，需要24小时四班倒，一遍遍巡查，耐心提醒，不要攀爬石刻，不要踩进麦田，不要乱扔烟头。曹全党认为，千年石像与丰收麦田同框的画面虽美，但真正的守望是让粮食归仓，也让留存的上千件石刻长久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本周曾因一篇6000字论文致谢感动全网的彝族小伙苏正民表示，自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凉山州岳西县的选调生，再过10天他就将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重返大凉山，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兑现当初诺言。出生在大凉山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去世后一度辍学，但幸运的是苏正民在社会各界帮助下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期间，他发起凉山阿姨助学计划，捐建11间阿姨圆梦书屋，一直用行动回馈外界善意。岳西县是苏正民曾经回大凉山支教一年的地方，去年年底选调生报名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1: 相对于大城市，我想凉山这样的山区和基层还是比较缺人，能够回去尤其是去基层去做一点实事，我就觉得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点人生价值。
0: 6月2号，意大利罗马汇集全球48支顶尖青训队伍的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决赛对阵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点球大战第5轮，12岁的孟欣毅主动请缨，为中国队夺得冠军。本届比赛，中国小将7战全胜，进21球，仅失2球。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是一支纯粹的民间青训队伍。表现耀眼的孟欣毅来自南京，速度快，爆发力好，幼儿园练过1年多武术。6岁，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后，全力支持他走上专业道路。现在，孟欣毅标志性的后空翻已经翻到了国际赛场，他也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孩子能踢出漂亮的足球。
2: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得到爱这个字。董老师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讲的红绿灯的道理背后，全是对学生的关爱。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传递知识，而是传承爱。董老师做到了。曹全党作为守护宋陵的人，背后也是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种爱。其实我理解还是对未来孩子的爱。如何尊老爱幼，把祖先留下的好东西留给未来的孩子，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打好的课题。苏正民走出大山去求学，但距离却让他对家乡的爱进一步升温。把当初有爱心的人对自己的帮助做了乘法，加大了无数倍返还给故乡。这一次他回来了，欢迎并祝福。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把对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最有疗效的药，治愈了自己。
0: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3: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4: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3: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0: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见他的背部线条，猜他至少练了10几年，实际上也就7年。这块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60岁礼物。
3: 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

0: 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1: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0: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2: 用这个重量。
0: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好一点了吧？
3: 好多了，姐。
1: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0: 谢谢了啊。
1: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0: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得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地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1: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帖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0: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1: 接下来的5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12天减重10斤。
0: 我的老师裁判跟我说，拿了第8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二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我上去都不一样。上去还没上台，那些人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1: 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新生。”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4: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那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呢？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是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近日，家住杭州毛小区的张先生反映，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孩子被困在小区电梯里将近2个小时。 轮流摁求助键超过了30次。但让人气愤和后怕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

0: 后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们不要再摁电梯玩了。电梯里的孩子把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头发全都汗湿，直到家长确认孩子被困电梯，才找到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将孩子救出。其实这已严重延误了救援时机。事后物业对当天在岗的消控值班人员做了辞退处理，启动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并承担孩子检查费用等等。但是这都是事后的补救，万幸的是没出大问题，可今后该如何坚决避免这应急方面的疏忽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2: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3: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4: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5: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2: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5: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2: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5: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1: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5: 这边有两台100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们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2.3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6: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6: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芯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

0: 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1: 这一期新闻周刊播出的时候呢，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已经不可能在教室里看到了，因为七号就要高考，但还是想把祝福送给你们，哪怕你们已经提前休息了，也希望看到的父母能把这祝福转给七号走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经过高中三年的学习，尤其是高三的冲刺，你已经准备的足够多足够好了，只需专注于每一道题，把自己最好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会的都答对，一分也不丢，偶尔有难题先把会的答完再应对，也能得到更多的分。请相信自己，在别人之前先为自己加油。今天呢是6月6号，恰巧还是星期六，祝大家考的666顺上加顺，我们会永远像家人一样为你祝福，下次再见了，那个时候就是更棒的你了，我们期待着。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六号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艳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山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六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5: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6: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绿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5: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7: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8: 就跟蜈蚣似的吗？
7: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蜈蚣一起。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8: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7: 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5: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六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来关注天气，六号起，南方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2026年高考将于7号开考，有关高考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以及考生及家长需要及时关注哪些天气信息，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9: 高考期间，咱们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南方的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7到8号这两天是整个这个过程影响最大的时候，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啊，这些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所以呢，就是强降水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防范局地的这种强降水有可能引发的这些影响哈，或者是一些次生灾害，这是南方。那么北方地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阵性降水，特别是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那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国没有大范围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整个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克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这些设施是为了保护伊朗边境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呼吁有关国际机构立即采取措施，应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等非法行径。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

0: 今年五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1: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2: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ا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1: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称在黎南部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以为是黎真主党在活动，对车辆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这封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3: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4: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普京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再次选择了战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他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梅谈养老。

0: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0: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

0: 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 医生看到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我王人家，我再看他蹲了，又是不是两级了？被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2: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3: 2080。
4: 说来可能年龄有，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干嘛？早餐吃了，马上得做炒炒猪啊，唱歌，各种也有不孤单。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3: 你家老头儿上的情况嘛，
4: 他自己会做饭，他哪都得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3: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2: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4: 他六十多有点听不到。
3: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给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2: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他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4: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3: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
4: 通知
3: 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4: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3: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
2: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5: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几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对，
4: 要你带我上去看一眼不？
5: 可以。
6: 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4: 我家79。
6: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4: 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6: 但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4: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6: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4: 没有，就我一个。
6: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4: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6: 吃剩菜吃的。
4: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2: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5: 6、7、8、2，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4: 配备的。我拍了视频回家去。
5: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4: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一楼

0: 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三餐，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二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 您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2: 欢迎
3: 啊！今天2个月是吧？
2: 这个小区治得好，
1: 是吧？
4: 可以。
2: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3: 锅台都可以。
2: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5: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哦。
1: 这里怎么收费呢？
6: 5块钱个人。
3: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一打发过出去了嘛。
0: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新闻调查走进这座西部山区农业县，记录正在发生的县域养老服务变革。

0: 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 51.29 万，其中农村户籍占 50.9%。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62.0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5 亿元，支出 31.53 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0: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债

0: 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2: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员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寨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嗯，三个情况啊？
4: 十人一种，
0: 在湄潭县，寨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一次吃一口，
4: 一次吃一口，
3: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6: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6: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个百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0: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1: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0: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1: 我是老干出去。
0: 哦。
1: 乖的。
0: 嗯。
1: 便便他。
0: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1: 睡得好。
0: 是吧？
1: 嗯。
0: 哦。
1: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
0: 嗯。
1: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0: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0: 哎，来了。嗯，
2: 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0: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哦，
1: 你嘞，都是这个样子。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3: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同时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2: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0: 哦，环境真好哈。
4: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0: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4: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 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
0: 嗯，
4: 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2: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5: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嘛，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这样这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现金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你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的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2: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6: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得多。
7: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6: 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7: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6: 也难找的，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7: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6: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7: 哦，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6: 干得干不动。
2: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8: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2: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
5: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2: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9: 就是刚才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我换人家。我在看他登了又是不是2级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7: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10: 2008。

说来可能也没用，他肯定我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炒炒猪啊，唱歌，河中也有不孤单。

0: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1: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2: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1: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0: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1: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2: 丁宇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2: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3: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4: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3: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6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买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2: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3: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哈，怕他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

0: 时候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压电啦、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我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天下你没有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的好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好啊，散好步。上下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哎，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熟的，好多人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1: 嗯，
0: 哎，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2: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2: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4: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1: 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4: 对，一分1块钱。
1: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0: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1: 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0: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油啊、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1: 都可以兑换。
0: 对，都可以兑换。
2: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3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

0: 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1: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证监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0: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2: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3: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2: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呢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它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3: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2: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在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
3: 嗯，
2: 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
3: 哦、
2: 是这样的。
0: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4: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都是高血糖
3: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4: 那个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
3: 嗯，
4: 他自己都走半。
3: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4: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了的。
3: 嗯，
4: 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3: 可以自己点吗？
4: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肉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和整完扣啊！
3: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4: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5: 去开一次的饭店，我吃可以啊。
3: 哦，
5: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3: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6: 是2餐，
3: 哦、
6: 中餐和晚餐，
3: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我从去年5月1号。
3: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6: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6: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哦，他说还可以，
3: 还可以。
6: 我把我外甥女两个婶婶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哦，
7: 马上好好的哦，嗯，要开饭了嘛。
3: 马上就开饭了，对。
7: 你们要再吃吧，
3: 我们以后来体验一下。
7: 哎，可以。
8: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
9: 折。哎，来了。
10: 泡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0: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7: 来认得我爸爸不？
5: 认得啊。
7: 认得哈。
5: 这小子不是外边的兵兵啊？
7: 哪个？
5: 我爸爸。
7: 啊？
5: 这家伙是兵。哈哈
7: 哈哈哈哈！那。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5: 这爸爸叫什么名字？
11: 这爸爸叫哪个名字？
7: 吴。
11: 想得起不嘛？
7: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吴。
11: 给你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5: 好。
11: 哎，你要多照顾哈。
3: 看完感觉怎么样？
7: 可以哦，嗯，挺好的。
3: 那要不要送？
7: 我们已经来。要送来。
3: 送来
7: 啊。嗯。啊，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块菜就不要了嘛。
10: 哎，就不要。对，我有那两块菜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变的。哎，老板，行，
7: 我都走了。
10: 要点。嗯。
7: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了。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0: 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而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
0: 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
1: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为今明2天。
0: 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2: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6月5号，

0: 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
3: 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4: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5: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4: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6: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智能制造，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
3: 如今，智能工厂正推动着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发展，制造装备正向智能体演进。
0: 这是一家位于辽宁沈阳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车间，覆盖仿真、排产、执行、监控全链条的智能体系，让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0%。

0: 21%，生产效率提升40%。
1: 基于我们自研的算法，然后对变压器的整体一个健康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智能体的话，会对它一个实时采集数据和被感知数据结合，会提前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对它进行状态预警。
0: 在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造船厂，多艘超大型船舶正同时施工。船厂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
2: 传统作业如果说把时间和空间充分考虑的话，排个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计划人员再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校核就可以了。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人士透露，将推动企业系统布局工业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搭建高质量工业数据集，集中攻克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底层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推动机器人、工业母机、控制系统等制造装备向智能体演进。
3: 智能工厂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走向一个自主化，它从现在的自动化变成它可以自主运行的这样一个智能工厂，它的智能以工业智能体为核心，实现数字员工跟咱们的人共同的协作。
4: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强协同的系统工程。
5: 记者在各地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智能制造带来的提质增效，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的深度融合。
0: 浙江杭州这家汽车智能底盘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实施 AI 加制造以后，从单板功能测试、防护涂层固化到智能光学检查，整套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作业。其中单板功能测试环节涉及600多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运行速度都达到了毫秒级。
6: 50多台设备，上线员工只有6个人，这条线的那个自动化率是达到91.5%，引入人工智能 AI 元素。我们预估了一下，能够达到96%以上。
0: 在山东高唐的这个液体无菌包装盒生产车间，每个包装盒上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智能生产系统，可以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对全链条实施科学管控和质量追溯。
7: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批次号，就能完成从材料到成品整个的所需要的数据的一个追溯。我们下一步还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帮助我们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能，包括优化生产细节的各种管理。
0: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产业规模突破4.5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有效带动了以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3D 打印、智能检测装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超7700亿元，成为制造业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发力点。
4: 6月1号到5号，中国外交部和广东省政府邀请37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赴广东四地参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新能源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参访行程让他们触摸到一个向心而行、活力奔涌的中国。
8: 在广东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明阳智能这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广东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许多使节关注。
9: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like Mingyang, which can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more s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limited resources, but they also want to overcome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So, but they need acces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ool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they can afford.
10: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energy, for example, in the ocean. That's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o explore in the national Latin America, not only in Salvador.
8: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 使人们看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
9: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is amazing. Technology in terms of robotics and th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new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want to thank Guangdong for being pioneers in bring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to the world.
5: 我现在身处的港珠澳大桥是驻华使节代表团广东行的最后一站，五天时间里在广东四地的密集考察充满了冲击力和新鲜感。从现代化都市到美丽乡村，许多驻华使节感到自己如同置身未来世界，他们期待15时期的中国能够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更多的全球机遇，他们也希望自身能够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更多中外合作实现。总台央视记者广东报道。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2: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11: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1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
3: 针对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如何核验等问题，一起来看相关解答。
4: 简单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5: 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4: 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够共计报销比例吗？
3: 亲属关系真实性如何核验？是否需要额外的出具证明材料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各账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例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计而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
2: 为方便群众，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
3: 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5: 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共计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计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
2: 简单说，跨省共计就是把共计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共计个人账户的余额。
3: 那需要注意的是，跨省共计必须要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一个诊所或者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
2: 当前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超过了10000亿元。
3: 跨省共计通过医保钱包这一数字化的工具，唤醒了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个人账户的钱转换成家庭健康的保障金。
4: 据了解，传统政策规定账户仅限本人使用，导致年轻健康人群资金大量结余，而患病老人却面临自负压力。全面推行跨省共计，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计到家庭小共计的制度延伸。在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
5: 和之前的省类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
4: 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推进。随着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统一，信息系统建设的不断优化，跨省共计将由过去点上开花的试点探索向全面铺开的全国落地转变。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2: 每年的六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
3: 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之后，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在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网。
2: 不少家长可能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够把脊柱给掰回正常。
3: 但实际上呢，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

0: 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和治疗方式都截然不同。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1: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给它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当然的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0: 特发性脊柱侧弯0至20度是轻度，20至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
1: 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
2: 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半年一随访，
1: 你如果就是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0: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
2: 那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矫治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们使用呢？
1: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怎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的这种侧弯，轻度的侧弯，还是提倡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
3: 这是最主要的。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 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呢，要定期观察孩子。
2: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的方法，快速的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3: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脊。 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自己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 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今年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
2: 要求各地每年对10到16岁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专项筛查，筛查纳入学生常规体检与常见病监测。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制度，减少久坐弯腰带来的脊柱劳损。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的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实施一个多月，中非贸易迎来了显著增量。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接下来，我们就从这粒小小的芝麻来看看零关税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到山东青岛，这里的芝麻进口量占到全国80%以上，更拥有密集的对非航线与成熟的加工产业链。我们跟随这粒跨越山海的芝麻，来触摸中非经贸互利共赢的真实脉动。
6: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记者看到来自非洲的2500吨进口芝麻正从集装箱班轮缓缓卸下，经海关查验合格放行后，即将发往国内工厂，用于压榨芝麻油或制成芝麻酱等加工食品。
7: 五月以来，海关已监管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8万余吨，同比增长51.6%。
6: 此前，55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而此次所增加的20个国家中，尼日利亚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这不仅让进口企业节省了成本，更极大地激活了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活力。
8: 零关税政策后，尼日利亚等国家的芝麻关税税率从10%直接降为零。近期我们正计划代理进口尼日利亚芝麻5000至10000吨，每100吨的进口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关税成本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和资金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可选择的货源也更多了，产品供应链也就更稳更安全了。
6: 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记者进一步探访发现，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

0: 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而且依托便捷高效的海运物流体系，青岛已经稳稳坐上了国内最大芝麻集散地的交椅。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市场。
1: 作为全国主要对非贸易口岸，山东自非洲进口的芝麻货值占据了全国的近三成。
2: 为帮助企业抢抓零关税机遇，扩大进口，我们针对芝麻等非洲重点进口商品开展政策解读，设立进口农产品咨询热线，确保企业充分享惠。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为重点企业提供享惠方案设计和通关协调等关税技术服务，推动中非贸易持续提质扩容。
3: 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进口芝麻，有一部分发往了被誉为中国白芝麻之乡的河南驻马店平舆县。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些漂洋过海的芝麻不仅有效地优化了企业的原料结构，更大幅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当地芝麻深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4: 顺着物流轨迹，记者走进了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一家芝麻加工企业。在机器轰鸣的筛选车间内，大量刚从青岛港运抵的尼日利亚进口芝麻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生产线。工人们熟练地通过振动筛对它们进行初步清理和分级。
5: 别看现在是生产淡季，筛选车间可是一直在满负荷生产，因为进口芝麻量大。 价格又有优势，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原料库一般就半库的样子，但五月份开始，国家对非洲建交国家的芝麻关税给免了，一吨能省好几百块钱，我们敢提前多采购一些了。
0: 平舆县被称为中国白芝麻之乡，集聚了260多家芝麻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5000万公斤，但国产芝麻整体面积增长受限，供需缺口较大。 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非洲芝麻的大批量稳定输入补齐了当地芝麻产业的原料供应短板。相较于其他地区进口的芝麻，成本优势明显。
4: 以前我们主要靠国产芝麻和一两个进口芝麻来源，现在非洲好几个建交国家的芝麻都能免税进来的，来源多了，抗风险能力自然就强了。
0: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不止于降本增效。
4: 依托非洲优质芝麻的稳定供给，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从传统的压榨香油向芝麻速提取、冷榨高端油以及休闲食品等领域拓展，
5: 在同价位上做更高品质的产品，省下来的钱我们会投到新产品研发和设备的自动化改造上，比如今年计划新上一条冷榨芝麻油生产线，国家政策给企业输血。
6: 我们自己也得造血。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芝麻还有一部分来到了素有麻油之乡美誉的安徽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这个镇聚集了32家麻油生产企业，每年产出全国13%的麻油，而这里95%的生产原料白芝麻都来自于非洲。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当地企业的采购成本显著下降。
7: 来到河县西部镇规模最大的芝麻油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这条传统的水袋法小磨香油生产线上忙碌着。目前，这家企业拥有6条各类工艺的芝麻油生产线，每天能生产各类芝麻油40吨，年产能达到1.5万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多年来主要从非洲尼日利亚等国家进口白芝麻。
8: 我们每年要采购3到4万吨的芝麻，这一块的支出。
0: 要达到4亿左右，那么实行了零关税，我们光采购成本可以下降3000到4000万。原料价格的下降必然带动生产成本的降低，但终端消费端何时才能感受到这份红利？企业方面介绍，大宗农产品政策在市场层面的传导需要一定时间，虽然政策刚实施一个月。 尚未直接反映在下游终端价格上，但长远来看，这无疑为麻油生产企业注入了强心剂，最终也将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9: 对于大宗农产品来说，它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像其他商品反应那么强烈、那么明显。预计6月底、7月初，在经过市场上沉淀和发酵以后，市场会有进一步的反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好，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1: 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

0: 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纳克维在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的结束。
1: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1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
2: 尽管伊朗有谈判的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0: 一位伊朗母亲表示，美以在开战首日空袭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炸死了他的孩子。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以犯下的罪行。
4: سام دختر من تو رشته ژیمناستیک قهرمان استانی بود و برای تیم ملی دعوت شده بود که با کلی هدف آرزو داشت زندگی میکرد ول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 و آمریکا نذاشتن که بچه من به آرزوش برسه.

0: 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气象部门预测，昨天起到9号，贵州、重庆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贵州、重庆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根据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昨天到9号，重庆的中部、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
3: 广大农户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呢？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4: 最近老王刷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万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看到这个新闻呢，老王既被大家的热心感动，又替黄先生着急，也在想除了一起帮忙找鸭子，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其实国家一直都在想办法，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农业保险跟咱们熟悉的车险、寿险不一样，风险高，测算难，在全世界也是个难事儿。但咱们国家一直在鼓励保险机构推出农业相关的保险，比如老王知道在湖北有一款养鸭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一只鸭子每年保费是1块多钱，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1块钱看着不多，但是养的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不是每个农户都会上这种保险。像上了热搜的黄先生就没有买。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老王从湖北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3: 昨天受到了地震影响封闭抢修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正式恢复了通车。位于广西柳州柳南区的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疏解关键站点。5月18号，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震中距离太阳村站仅300米，前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车站受损严重。为了尽早的恢复运输秩序，国铁南宁局紧急调集了抢险队伍，施工高峰期投入近2000名作业人员，近200台套机械，全力开展抢险施工。经过连续昼夜施工，车站已经恢复了运行。时间来到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上好。
5: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昨天我们感觉到北京的雨下得挺大的哈，具体有多大呢？
5: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这种短时强降水。那其实不仅在北京，昨天呢，像华北、黄淮、东北这些地方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北京丰台昨天12到13点一个小时降水量达到20毫米，这相当于短时强降水的标准了。昨天在黑龙江的兰溪下雨，同时还出现了9级的雷暴大风。像东北、华北最近频繁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都与盘踞在东北一带上空的冷涡系统息息相关。那像是东北和华北分别位于冷涡系统的东侧和南侧，那在冷涡的运转之下，会有冷空气频繁地被甩下来，激发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水明显的消退，雨水不多了。不过在今天，像黑龙江的中部到吉林东部这一带还会有些中到大雨。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但是不会彻底的停下来。像是哈尔滨，今后几天呢，就是有比较频繁的雨水，雨水影响之下呢，气温也是相对来说感觉比较的清凉，最高气温在今两天都是不足20度。主持人，
3: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雨情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新的一轮降水已经展开了。那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些地方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这一轮降水的落区，像是重庆、贵州、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区域呢，是非常有这种重合性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成都小雨，17到25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太原晴，10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潍坊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阴，19到26度，南京阴，22到32度，泰州阴，21到33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30度，长沙中雨，19到27度，南昌雷阵雨，21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在河北邯郸，农户们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加紧收割小麦，农机和农机手变得紧俏。
0: 好在河南的农机星夜北上来到邯郸作业，当地为跨区农机打通了绿色通道，助力农机顺利抵达田间地头。
3: 6月5号，在河北邯郸鸡泽县北峰镇村，农户们正紧抓降雨前的有利天气，抢收小麦，以最大限度降低后续降雨可能带来的损失。
4: 种了200多亩，天雨包包了这边要最近小雨，我绿河南调收割机，工人到班，咱这个机器不停，把它赶完。
3: 随着邯郸麦收全面铺开，不少河南农机陆续赶来进行抢收作业。在京港澳高速蓟峪省界服务区，10余台满载收割机的货车有序集结，由河北高速交警警车护送直达田间作业。
5: 实行了服务区集中集结、警车引导护航、梯次分流的专属保障模式。
3: 三夏期间，河北高速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加路面民警全线布防的管控模式，对农机车辆轻微违章坚持以劝导教育为主，审慎处罚。当地还联合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部门，在高速口、国省道及乡镇交警站点设置三夏交通安全服务站，全天候值守，开展便民服务。截至昨天，邯郸530万亩小麦已收获192万亩，收割进度36.2%。目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正调集2万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预计6月12号前后基本完成下收任务。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

0: 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新闻频道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3: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
4: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0: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5: 眼前陈列的长龙铁炮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长龙铁炮由炮身和炮尾两部分组成，威力巨大，曾参与秋收起义白沙东门之战，见证了工农武装奋起抗争的光辉历程。
0: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4: 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秋收起义文家市会议旧址，当年在里仁学校开会时用到的桌椅陈设都原样留存。
0: 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部队行进方向展开充分研讨，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6: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这些卓越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优秀品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2: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0: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规模2.39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7: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

0: 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1: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5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0: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4: 在甘肃兰州，这座大型智慧化物流园即将建成。在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仓库里，智能机器人正进行自动分拣物资入库，1小时的处理能力相比传统仓库提升近3倍。
5: 智慧仓当天分拣，当天配送，从产地到市民餐桌48小时以内。
4: 除了日常物流服务，这个物流园还有一个平级两用的特殊定位。
6: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可满足兰州主城区300多万人口的应急保供需求，平时服务物流中转，及时转为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的应急储备库。
4: 这个投资额达5.6亿元的项目获得了银行的全力支持。
7: 我们密切跟踪规划，组建专班对接需求，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4: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 靓丽内蒙古。
2: 国际方面，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3: 伊朗外交部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六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3: 纳克维在六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2: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3: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七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在美以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

0: 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
1: 但在战争进入到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0: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1: 总台记者6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有大量的船舶滞留。
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

0: 反之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综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梅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
2: 根据总台记者的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了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2: 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

0: 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0: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的加剧，有2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了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到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2: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3: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2: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根据美媒近日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被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雄蚊与野外雌蚊交配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雄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1: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地的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3: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7: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 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3: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6: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3: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1: 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普惠，让曾经昂贵的高端稀缺资源变身为各行各业可普惠使用的数字水电。
3: 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其中 DeepSeek 与小米 MIMO 降价尤为显著，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
8: 缓存容量提升5倍，相当于我在相同的硬件资源和算力的条件下，我可以处理5倍的请求，相同的资源量平均到每一条请求上的成本就下降了80%。
3: 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其中，中国电信产品主打开发者、中小企业版和个人家庭版。中国移动则是为开发者打造 AI 编码订阅相关服务，为用户提供代码编写、代码审核、架构设计等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采用积分模式弹性计费，更适用于企业办公、智能体调用等场景。加快磁源产品布局算力平台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算力获取难、价格贵、门槛高、服务散等突出问题。
9: 算力价格降低，在助力人工智能普惠化发展，促进模型迭代和多场景赋能的同时，还可以让个人和企业用上顶级大模型，加快初创企业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让人工智能红利加速渗透各行各业。
1: 网络上有一些说法认为国内算力已经过剩，算力中心浪费资源，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记者来到了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眼下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7: 我现在就在一个刚刚建设完毕、即将正式投用的算力中心大楼内。负责人告诉我，整个在建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提供最高达40000匹的智能算力。
10: 随着东部相关的示范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我目前也接到了一个10000匹的算力的需求，但是现在现场的实际的基础设施是满足不了的。
3: 截至目前，整个芜湖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已超过4.7万匹。那么，在建的算力中心还需要持续拓展吗？
11: 我们平台可调度、可使用的算力只占2%左右了，只有1000匹左右，就是空闲的，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整个算力集群主要满足对于算力时延要求极高的用户，像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时延最快可以控制在2毫秒内。通过低时延的算力，不仅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还可以大大降低相关行业的安全隐患。 由于西部算力集群容量更大，一般在完成当地及周边任务后，会协助其他地区完成一些

时延要求不高的任务，如视频制作、电影渲染、文案生成等。通过东西部之间优质算力的相互配合，可以更妥善地用好各地资源。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

0: 也就是一个家用空调这样的耗电量。非常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毫秒级的计算出这个准确的结果，计算效率更高。
1: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各地算力需求的不断扩大，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而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更好满足相关行业需求。
2: AI 新需求，小小光模化迎来漫溢大市场。
3: AI 新科研，社会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4: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5: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6: 曾经我们只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地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在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今天的财经老王记者团，我们就去一个 AI 黑灯实验室看一看。
7: 凌晨3点，在连云港这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晶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验室啊。
8: 对。
3: 所以这一块全部都是。
8: 整个那个大概是2000多平米。
7: 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
3: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
7: 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8: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3: 嗯。
8: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坪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7: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晶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
9: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我们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6: 记者在一线调研当中发现，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也改变了一群人的职业轨迹。
7: 薛峰是盛虹石化一名10几年的老检测员，他带领记者来到了以前他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10: 他要求要穿到
3: 全套的防护装备。
10: 对。
3: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这个传统的实验室，大家看，来到这里我需要进行全副武装，戴上护目镜，还有防毒面具，还有防护服，穿上手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因素。
7: 薛峰告诉记者，丙烯晶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危险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千上百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10: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
3: 我穿了一会儿就觉得很闷。
10: 是的，因为这个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种

0: 这个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你防护戴了很多呢，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啊，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三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
1: 嗯，
0: 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2: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3: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他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他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4: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这个黑灯实验室的研发单位一探究竟。
2: 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的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5: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万分之一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万分之一克的这个准确度。
2: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
5: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2: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的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的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5: 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
1: 嗯，
5: 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2: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5: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6: 不相信，
5: 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2: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的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5: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4: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事实上，一场由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经悄然降临。
7: 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以前几百次、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AI 也许几十组就精准跑完。 AI 正在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老王发现这场变革背后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先看国家层面，早在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6大行动之首，就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 安徽拿出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3: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今天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那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展望一下高考天气。像今天在东北以及西南、华南这些地方呢，都有雨水落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特别注意在这一带地区雨势比较的大，雨大路滑，大家要合理的安排好行程，提早出门。而同时呢，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南南部这里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注意防暑降温。再来看明天，这一带的降雨会迅速南压，像是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呢，降水明显的增多。暑热消退的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雨大路滑，提早出门，安排好行程。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华北这带随着雨水的消退呢，气温上升，午后感觉到比较的干热，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到了后天，南方的这轮降水就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而后天呢，像是华北黄淮这一带干热天气还会明显的扩展，这一带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像是服装上呢要注重轻便透气，注意补水，不要贪冰，饮食清淡，多吃蔬果，稳定情绪，沉着应考。主持人，高考天气我先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稍后我们再连线。近期呢，河北省天气波动频繁，晴热与雷阵雨天气交替出现，气温变化快。昨天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2: 在昨天上午，石家庄细雨绵绵降雨的同时，气温也随之下降，最低气温已经降至11摄氏度，户外体感凉意十足，有很多市民出行都增添了衣物。那在保定、廊坊和部分地区都刮起了4到5级的大风，局地达到了8级，而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则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
1: 从3号到6号，山东德州连续出现强对流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60.5毫米，部分区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伴有冰雹。
2: 这其中部分区县接连发生由列车效应引发的局地极端短时强降水。
3: 列车效应是多个对流云团依次经过同一地区时，其产生的短时强降水累积形成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

0: 现象，因对流单体连续影响，类似列车车厢接连驶过而得名。
1: 列车效应呢，其实是夏季强对流中常见一种现象，它是回波不断的经过同一个地点，其后部又有新的回波生成，所以说导致呢对流的发生时间会慢慢的延长，所以导致局地的强降水会局部的累加，造成局地暴雨和大暴雨。
0: 六号上午十点左右，德州市主要降雨过程逐渐减弱，局地仍有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强，公众需关注预报预警，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四川的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海口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南方这一轮降雨强度是不容小觑，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那今后几天具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轮强降雨确实是不容小觑。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那这一带地区要格外注意，具体来说呢，就是重庆、贵州还有四川这些地方，以及广西、广东、湖南还有福建、浙江、江西等地，今天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看明天，雨带会迅速南压，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有不少地方的是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这轮强降水是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仍然要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好行程，提早出门，同时佩戴雨具。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伊春小雨，9到17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8到18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3到20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宁阴，8到22度。拉萨晴，12到25度。达州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遵义暴雨转中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大同晴，7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4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3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青岛多云，16到24度。三门峡阴，16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18到25度。盐城阴，20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香港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